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全，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耳廓湖，巴克队长呼叫图图兔和巴德，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巨大的沙尘暴正在向撒哈拉沙漠的这一地区移动，并将于早上到达。强风和沙尘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帮助他们。
5: 收到，队长，我们就快把声音捕捉器安装好了。
6: 一旦风暴来袭，沙子飞起，我们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但在声音捕捉器的帮助下，有任何动物发出呼救声，我们都能听到。
5: 这里的动物们已经习惯了沙尘暴，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很严重，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再调高一点。
4: 这主意不错，巴德，你和兔兔兔负责在地面进行搜寻，我负责在空中进行监听和观察。
5: 谢谢了，队长，但是我这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任何动物。
6: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是夜行动物，白天的时候它们会待在地下的洞穴里躲避炎热的太阳，等到太阳落山后它们就出来了。
7: 哦，我听到有响动，双脚跳，体型不是很大，像是一只跳鼠。
5: 我还没有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你是怎么听到的？
6: 因为我有灵敏的耳朵。
5: 那我最好把音量调大一点，这样我也能听见了。
6: 这声音也太大了吧！哇，
8: 确实是，都快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5: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
8: 谢谢，这下就好多了。像我这种耳廓狐的听力可是非常灵敏的。
6: 你好，我的耳朵也非常灵敏。如果我们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得太高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发出高频信号。我是兔兔兔，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8: 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菲利克斯，这是我的伴侣法拉赫和孩子们。
6: 你们的耳朵可真大呀，他们一定跟我的耳朵一样灵敏。
8: 啊，我们会利用自己的大耳朵来寻找食物，他们能够让我们听到动物在地下活动的声音。这提醒我了，我还要养家糊口，所以该去搜寻食物了。祝你们晚上愉快。
4: 我们最好也该上床休息了，休息好了才有精力在明天的沙尘暴中寻找动物们。好了，海底小纵队，沙尘暴越来越强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5: 我还听不到任何动物的声音，最好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一点。
7: 那是什么声音？
5: 对不起，我又犯错了。
7: 没关系的，我还以为

0: 这菲利克斯回来了，他昨天晚上都没有回家，我担心他遇上了沙尘暴。
1: 别担心，法拉赫，我们会找到菲利克斯。
2: 在这期间，你和你的孩子们最好回到洞穴里去，沙尘暴随时都有可能来袭。
1: 队长，尔库湖法拉赫找不到菲利克斯了。
3: 知道了，图图兔，我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找他的。
2: 调高声音捕捉器的声音，就调高一点点。
1: 等等，我又听到了跳鼠的声音。
4: 什么？在哪儿？何时？
1: 不用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躲避这场沙尘暴的。需要搭车吗？
4: 谢谢你，我是杰里麦亚。我的洞穴被风暴吹毁了，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那堆沙子。
1: 等等，我又听到了一个高频的声音。
2: 这次又是声音捕捉器发出的吗？
1: 我觉得不是它，这声音听起来更像是尔库湖的叫声。
4: 尔库湖，不好了，他们会吃掉我这样的跳鼠。
2: 别担心，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4: 保证我的安全？怎么做？在哪儿？何时？
1: 我们为你这样的小动物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箱子，上面有很多通气孔，所以你不用担心会缺氧。
2: 那只狐狸根本不会知道你在这里。你的耳朵又在动了，
1: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菲利克斯！
5: 啊，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我正赶着回家呢，结果遇到了沙尘暴。
1: 快上车吧，知道你没事，法拉赫一定会很高兴的。
2: 队长，找到菲利克斯了。
3: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
6: 沙尘暴越来越强了，你们在下面多加小心啊。
5: 哎，等等，我好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跳鼠。
4: 谁？什么？在哪儿？为什么？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嘿，当心点，小心！
4: 放我出去！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好，看你们都干了什么。
5: 对不起，我从昨晚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2: 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5: 这饼干味道真好。
1: 队长，我们现在算是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回答。
2: 肯定是那些沙尘挡住了我们的通讯信号。
1: 别担心，我会带大家快速离开这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艇的齿轮被沙子卡住了。
6: 兔兔兔，巴德，你们还好吗？我到处都没有找到他们，看来我得找人帮我一起寻找他们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巴克队长，请汇报情况。
3: 达西西，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已经结束了，但我和兔兔兔还有巴德失去了联系，
5: 说不定他们都被埋在沙子里了。
3: 有这种可能，我们需要定位一下甲壳虫艇，这样才能营救他们以及他们所保护的动物们。
7: 队长，你还需要一名医生，以防万一有人受伤。
5: 我已经使用过声音捕捉器很多次了，我可以用它们来追踪兔兔兔和巴德。
0: 既然如此，皮医生和坦克，你们驾驶穿山甲艇去寻找并挖出甲壳虫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谢谢你们赶来，我扫描了这片区域，但没有从声音捕捉器上接收到任何声音。
5: 你或许应该试试将音量调大一点，队长。
0: 啊，我的耳朵！
7: 打扰一下，你还好吗？
0: 现在没事了。
3: 好消息，法拉赫，兔兔兔和巴德在沙尘暴中救下了菲利克斯，
0: 真是松了口气。
3: 但不幸的是，他们所乘坐的车辆现在被埋在沙漠的某个地方了。
0: 只要我用自己灵敏的耳朵来听一听地下的动静，我敢说我肯定能找到菲利克斯的。
3: 好主意，法拉赫，请带路吧。皮医生和坦克，你们跟上法拉赫，我再去别处找一找。
0: 你们待在洞里不要乱跑，这就去找你们的爸爸。
1: 祝你好运，
8: 辛巴妈妈。

0: 信号的。
1: 请再给我一点嘎吱脆的东西吧。
2: 抱歉，都被你吃光了。
3: 什么？在哪儿？你这是在看谁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还能捕捉到声音，对吧？如果我们想让巴克队长听到我们，那我们就需要发出声响。
0: 对呀，我们与其在舰艇里大声呼喊，不如把呼喊声外放到外面去，这样声音捕捉器就会捕捉到他的。
4: 嘿，队长！
5: 真是太好了，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0: 坦克皮医生，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两个。
6: 有没有人受伤？
2: 我们都没事。
1: 见到你真好，法拉赫。
2: 菲利克斯，你没事吧？
1: 没事，只不过我没有吃晚饭，要是我的朋友们能再给我一点美味的零食就好了。
6: 你是说嘎吱脆饼干吗？我们带了很多过来。
2: 这可真好吃啊！
1: 给孩子们留一点。
7: 这是在提醒我该离开了。
8: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多亏有声音捕捉器，我们才能够在这场沙尘暴中救出一些动物。
0: 更不用说，还救出了海底小纵队成员。但是真正的功劳应该归法拉赫和他敏锐的听力。
2: 谢谢夸奖，兔兔兔。他们真的是什么都能听得到。
9: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尔阔湖。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处。
1: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
2: 哎，咋了？
3: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4: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了。
5: 没见过这样，七百多亩地的财主，性格成这样。
6: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1: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猪。
7: 爹，那个老不要脸的，还要取银子。
8: 谁拿走的？不要脸的！
7: 要么你今晚打死了，要么你放俺走。
8: 你走嘛！
4: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没钱追到追究。
6: 不行，
8: 可不敢松口。
4: 俺给，俺给，俺给。
6: 哪冷？
1: 那娘一看就是。
7: 咋的？
1: 一看啊，老漂亮。
7: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今晚画回脸游街？
1: 到时候真收拾
8: 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现实报啊！
9: 咋回事？师傅咋把俺炕上了？
10: 俺们之前洗脸刷牙，
11: 这什么毛病啊？
8: 拿那个盐刷牙。
10: 俺想洗个澡。
11: 完了，这缸废了。
7: 着火了！
9: 我上，我出去。
11: 造孽！
12: 哎呀，我的个天
11: 啊！你造他干什么呀？
10: 这牛啊！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1: 俺不要，
13: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
11: 哎哎哎！俺要。
7: 回来，没在玻璃呢。
8: 扎透了，还还不回去了。
10: 那就吃了呗。
7: 爹。
1: 哎。你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1: 呸！个硬老抠，
14: 咱家要有好事了，你帮大脚劈个去。
8: 就你这点臭钱，连个零头都买不起。
11: 呸！就是个硬老抠，
8: 俺看你真是穷疯了。
6: 爹，哎，
14: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嘴上过瘾了，那十五亩地
1: 没了呀。
1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10: 那地俺不要。
11: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6: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2: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1: 老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7: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5: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6: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5: 谁是大山？俺不是。
10: 恐你读心学，

0: 出个这么，
1: 必须要用的。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2: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3: 小梁，
4: 不把粮食放下，
3: 快点！
2: 俺们全部退。
3: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4: 只要咱不放弃，
1: 别动。
4: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小曼，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5: 一家人，十三，
4: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6: 老爹是个老亲家，不是？俺没这个事儿。河北卫视正在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7: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葛老师啊！啊，
1: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0: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1: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0: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
2: 安老师，哎，我来啦，
3: 我等你呢。
4: 来，快进来。
0: 安老师，
4: 夏老师，
1: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4: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
0: 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4: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0: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我当然有意见，这还嫌这闲话不够多。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自安之，你呀、啊，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

0: 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1: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0: 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1: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
0: 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1: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赶紧泡啊。
2: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啊。
3: coffee
2: 英文的咖啡。
3: 啊，夏老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怎么会呀？哎，
2: 你们知道 coffee 的起源吗？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2: 嗯，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2: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1: 对啊，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2: 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得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可怎么办？江司令怎么？把具体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1: 2-3天的吗？啊，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哦，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2: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
1: 哎，
2: 我在喝咖啡呢。
1: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有人在陪我喝呢，
1: 谁陪你喝的？
2: 你猜？
1: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0: 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
1: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
3: 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
1: 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0: 不是。
1: 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的必要了。
0: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1: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
0: 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的。行，江德福，你等着。
4: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吧。
0: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4: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 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5: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0: 哎，那我就不送了。
4: 哎，再见。
5: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你妈呢？是我妈惹你了。我问你妈呢？
1: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0: 哦。哎，丁小燕，过来。
1: 舅舅抱抱，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嘿嘿。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0: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哎呦，丁小燕啊！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
2: 哎，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啊，哎。

0: 嗯，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
1: 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0: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去去去去，快待着去。
3: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去那么多病？
0: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
3: 你太不客气了你。
0: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都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3: 嗯，
0: 我看你这可不像个庄子，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1: 老家，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还真斗不过他。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去了？
0: 哎，
1: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
0: 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3: 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嗯，
0: 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嗯，
3: 开战了。
4: 开战了，我向达达还有一个过活，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5: 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4: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 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4: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0: 去你的！
4: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0: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是不是？这吓跑的一个吗？
4: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0: 我亮他也没这个胆儿。
4: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6: 姑父，姑父，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你妈上哪儿去了？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我在锅里头，我给你拿。
7: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0: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 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4: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

0: 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话茬。
1: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2: 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
0: 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花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

0: 哎，说你呢？
1: 干什么的？啊，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0: 写生？
1: 哎，
0: 你还写熟呢？
1: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0: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绕我的话。
2: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1: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喂，
1: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0: 我干什么了？
1: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0: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哼。喂，怎么不说话呀？
1: 说你个鬼呀！

0: 怎么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吧。
1: 不错，确实不错。
0: 只是不错呀？
1: 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你这不是实事求是啊？
1: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0: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1: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
0: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
1: 你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2: 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1: 这是什么呀？
0: 哎呀，速写和素描。
1: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0: 张司令，速写和素描。
1: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
0: 这没收，这没收，没收。这个没收。
1: 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0: 这张画的好。
1: 关键是
0: 传神。
1: 对，
0: 传神，太传神了。
1: 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0: 那就留下。
1: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
0: 剩下的呢？
1: 剩下的还给人家。
0: 都还？
1: 啊，都还了。
3: 一头攮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4: 妈，你怎么了？
5: 我怎么了？
4: 你不高兴？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4: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1: 给我打电话呢。
4: 给你打电话干嘛？
1: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4: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1: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对了，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的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的？
1: 哎呀，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要走啊？
1: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哪是我的目的啊，都是你的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对啊，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这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您说话客气点。
0: 哦，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能有那资格？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
3: 喝，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2: 谁呀？啊，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3: 什么？
2: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
3: 说嘛。
2: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3: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2: 哎，是这样的。
4: 看我的眼神。
0: 啊？这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4: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0: 那这是什么眼神？
4: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0: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
4: 你想起什么了？
0: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得跳两下呢。
4: 不跳你还死了呢！
0: 真的？哎，不信你摸吧，你现在还直跳呢。
4: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4: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0: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4: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0: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1: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0: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1: 看见没有俩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2: 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玉林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老公的眼神从炙热变成了嫌弃。
3: 当初那句姐弟恋怎么了？如今只剩沉默和冷漠。难道这几道皱纹真的能够毁掉一段婚姻吗？你现在嫌我老了，你当初皱纹的时候不是吗？不是我老。
4: 看你脸上找到了痴错了没？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
5: 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馥儿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脸上、脖子上、手上哪里有？ 皱纹抹哪里？我们的馥儿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馥儿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6: 为庆祝馥儿美抗皱雨林乳销量 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回拉丝的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馥儿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馥儿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
5: 抢定吧！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馥儿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 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做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2: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馥儿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5: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 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联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

0: 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1: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与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与顶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与顶乳，一盘伊拉斯，丝缎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3: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而美塞给他，跟他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他拿回去赶紧用。
2: 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3: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而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1: 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而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到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5: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而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而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
4: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而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1: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

0: 199元，把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段如雨淋，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2: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而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雨淋乳，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4: 我只用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5: 富而美我们都在用，
6: 富而美大家都需要，
7: 富而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而美抗皱雨淋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淋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到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9: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而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8: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

0: 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1: 富含镁抗皱雨停乳，佛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停，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含镁抗皱雨停乳，为庆祝富含镁抗皱雨停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雨停乳带回家。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含镁，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3: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含镁，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2: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含镁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4: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好用。
0: 我只用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2: 富含镁我们都在用，
3: 富含镁大家都需要，
5: 富含镁你可以更美。
1: 为庆祝富含镁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含镁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拿回去赶紧用，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1: 富含镁抗皱雨停乳，佛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含镁抗皱雨停乳，为庆祝富含镁抗皱雨停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含镁，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

0: 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1: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0: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0: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1: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

0: 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俺们中了他的，
4: 只要咱不放弃，
5: 走，
4: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兄弟
4: 们，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2: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呢？你
1: 谁不要脸了？
2: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呢？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2: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2: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他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2: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
1: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2: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1: 你们家的人。
2: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2: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喂，
1: 怪不得什么？
2: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2: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1: 你扯淡！
2: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1: 一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2: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吗？
1: 你还说？
3: 哎呀！下班了，老师。
4: 安老师，下班了。
5: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4: 咱们是一路的吗？
5: 你说呢？
4: 我看您一路走呗。
3: 妈妈，妈妈，妈，
5: 怎么了？
3: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5: 什么消息啊？
3: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4: 嗯，走，看看去。
5: 借我看看。
6: 哎，这屋。
7: 哦，
2: 哎，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4: 这臭脚丫子味儿。
3: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2: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4: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5: 天哪，这是我吗？
3: 妈，这不是你是谁？
2: 就是你眼花了。
4: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5: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
4: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5: 你说呢？
4: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2: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4: 嗯，值得嘉奖。雅宁，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2: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4: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

0: 就算好的，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1: 就是。
2: 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行了。
0: 撤退。
3: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4: 姑父，我们干革命。
3: 偷东西还有理了？
0: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4: 是我妈。
2: 不是，是一
5: 什么？一什么？
2: 一什么？
3: 一你娘个头！
0: 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2: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2: 对牛弹琴。
0: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2: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3: 心情不错。
4: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3: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4: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3: 简直是卸磨杀驴。
4: 你是驴吗？
3: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4: 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3: 对我有什么意见？
4: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3: 我有
4: 问题，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3: 馊不馊试试看吧，
4: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3: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4: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呢。
5: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6: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2: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5: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7: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5: 哎，
7: 来，你坐。
5: 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2: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6: 我不知道。
8: 你知道啊？
2: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6: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2: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6: 工作需要呗。
2: 那他不报幕了？
6: 你问那么多干嘛？
2: 我就觉着奇怪。
6: 有什么奇怪的？
2: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4: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教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教室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么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说说，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3: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4: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4: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4: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子亮。
6: 嗯。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6: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6: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6: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面天天有电报，哎，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
6: 啊？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6: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这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6: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进进出出你们的家，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6: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6: 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0: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了。
6: 小拱？小拱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
6: 你叫拱什么？
0: 啊，好像叫拱小梅吧。
6: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0: 欲盖什么彰？

0: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章？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那不是什么好词儿。
2: 哼。老姜，
3: 姐，
2: 过来帮帮我。来，
3: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2: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3: 哎呦，哎呦，哎呀，哎，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啊，司令
3: 啊，
2: 您签一下文字。
3: 啊，来来来。
1: 干什么呀？
2: 这毛巾被你洗。
3: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
1: 啊，看完了。
0: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1: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0: 看过了。
1: 啊。
0: 这不是？
1: 这不是什么？
0: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1: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0: 嗯。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您还没签字呢。
1: 是吗？让我看看。

0: 那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啊，
1: 怎么了？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4: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4: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伟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4: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1: 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4: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6: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7: 这不加快进程吗？
6: 加快什么进程啊？
1: 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
6: 算了算了，
1: 结束战斗，演习不搞了。
7: 怎么了？露马脚了？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7: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1: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扫战场。
6: 我走了啊。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
7: 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1: 哦，那得早点去。

0: 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1: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0: 嗯，
1: 就这样吧。哎，怎么不来送电？

0: 还知道些什么呀？
1: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0: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1: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这唬人了就是放屁。
2: 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3: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
4: 是不是呀？哎呦，这多香。哎，国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2: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3: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2: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3: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2: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脸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脸笑？
3: 这说明什么？有个词儿啊，
2: 嗯，
3: 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
2: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1: 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
3: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2: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5: 你干什么？嗯，
1: 你俩刚才说啥呢？
5: 说啥了？
3: 没说啥呀。
1: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
2: 哎，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1: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2: 干的好事儿，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0: 韩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6: 哼，他这是哼谁呢？
0: 你说呢？
6: 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0: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6: 他有什么气啊？
0: 你说呢？
6: 我说他是活该。
0: 哎，他怎么活该了？
6: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0: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6: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0: 你不知道啊？
6: 我当然不知道了。
0: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6: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1: 你咋这么晚呢？啊，
7: 期末考试改卷子了。
1: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7: 我饿死了。
1: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7: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1: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7: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1: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7: 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
1: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7: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哎呀，我就是随便问问。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了，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7: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1: 哦，
7: 你说呀，你说话呀。
1: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

0: 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儿，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1: 他们说什么？
0: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1: 心烦？他心烦什么？
0: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1: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0: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1: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0: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几天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你们来干什么呀？
5: 胡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吗？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
6: 能出事儿来了吧？
7: 叫爸爸，叫爸爸！
8: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一，
9: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9: 哦，安然，
8: 来，四二三四，六，接着走，一二三四六。
6: 小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6: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9: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1: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9: 好。
6: 小姨，坐。
8: 二二三四六七八，换一二三四。
1: 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6: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1: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6: 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6: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1: 他这人怎么样啊？
6: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1: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6: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1: 没干嘛，就随便。

0: 真是随便问问。三
1: 四，那我还能干嘛？
0: 我这不问您呢吗？
1: 死丫头！
2: 风景。
3: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5: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6: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8: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7: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8: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7: 是啊，
8: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7: 有，
8: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1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7: 是，
8: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7: 对呀，
8: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3: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

0: 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2: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2: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1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1: 是，
2: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2: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1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1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1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1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

0: 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六大瓶，没错，就是99元六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

0: 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2: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2: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1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2: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2: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1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1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 情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4: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5: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6: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7: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8: 俺们种了个地。
19: 只要咱不放弃，
20: 走，
19: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8: 兄弟，
1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1: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啊？
2: 你没事吧？
3: 卫生员，
2: 哎，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4: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5: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1: 哎呀，不用紧张。
6: 有些人呐，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的。
4: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7: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5: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
4: 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8: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5: 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6: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次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4: 真的不用住院啊？
6: 哎，不用。
5: 谢谢陈医生。
6: 哎，不客气。
4: 在家真的没事啊？
6: 哎呀，没事没事。
5: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4: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
8: 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5: 那我陪你一起睡。
8: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就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5: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8: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5: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啊，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的确是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1: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2: 书上也没写。
3: 爸妈，
1: 进来。你们什么事儿啊？
3: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2: 爸，你血压还高吗？
4: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嗯。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军，你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1: 血压，快来！
3: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呀？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自己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3: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啊？哎呦，我的头好像也晕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3: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0: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1: 哎，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
2: 回来了，哎，你都知道了，
3: 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2: 下好了，你又家庭医生了。你行吗？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3: 什么咚咚的声？
2: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呢？
1: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1: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把我撑床单，
1: 欠批判。
0: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这，哎，《红楼梦》算一个吧。
0: 嗯。
1: 《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船？
1: 水浒。
0: 水浒传？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姜，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那把你给能的，还笑别人。

0: 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 落后你个头啊！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事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转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了。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嘿，好了。
2: 妈，你昨天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3: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尺子有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3: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家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你真的让我看？亚宁，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
1: 嗯，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
2: 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
1: 妈，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
1: 哼！
2: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当作家的天赋。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
1: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2: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1: 你看看你啊，
2: 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的微信。
1: 你还有微信啊？等你把《水雪》看完了再谈微信不迟。
2: 切。
1: 水雪，妈，水雪是谁啊？

0: 是吗？你听谁说的？
1: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他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他了呢。我们的人都说他，他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他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1: 嗯，
0: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1: 哪个龚小梅啊？哎，
0: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1: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0: 你越装越不像了，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1: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啊？
0: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
1: 啊，
0: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0: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0: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1: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0: 哼，
1: 你看看你自己，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睡哪儿去？
0: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1: 谁是色狼？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0: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管着毛！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儿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调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3: 嗯，谢谢。嗯，姑姑。
4: 啊。
5: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5: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4: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0: 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1: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0: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1: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0: 哎呦，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干的密谁去。
0: 贾爱明，你去。
2: 一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啊！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去，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3: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3: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卖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7: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 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6: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
10: 点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7: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 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9: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得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

0: 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1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

0: 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闺女就得卖地，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那地就是祸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在俺抓胡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你还给俺的地，
3: 这地是俺的，
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这是多好，这样最大的问题，
6: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4: 上来，
7: 咱等啥呢？
8: 等日头呢。
9: 哦，出来了。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1: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安娜漂亮吗？当然漂亮了，要不无论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0: 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1: 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0: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 李铁梅、小长宝他们，哎，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1: 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有多好看？
1: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0: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1: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唉，
0: 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1: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0: 她不漂亮，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
1: 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0: 没有，有就好了。
1: 那就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0: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2: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2: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啊。
0: 佳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2: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2: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佳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2: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3: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是什么呀？操，谁呀？
2: 不知道。
3: 哪来的？
2: 妈的书里。
4: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3: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2: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呀？
2: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3: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跟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3: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2: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2: 对啊。
3: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5: 老妈，开会啊！
6: 开会啊！
5: 好嘞。
7: 爸爸，我给你看个东西。
6: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7: 你看了就知道。
6: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7: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6: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0: 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1: 谁？你想看谁？
0: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1: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2: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0: 跟爸爸说怎么了？
2: 就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3: 我操，
0: 真的？
2: 但愿不是真的。
4: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5: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3: 安小姐是谁呀？
2: 安小姐是你妈。
6: 来，
7: 嫂子。嫂子。
8: 他怎么喝成这样？
7: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8: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7: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是吧？
1: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的梯子？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4: 别说你说
5: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6: 谁呀？
2: 去吗？你去。
1: 我来不及了。
7: 哎，这人是谁啊？

0: 谁呀？这谁呀？爸，
1: 进来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

0: 这个，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不要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 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
3: 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
1: 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尊的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
1: 回去。
2: 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3: 娘的，都糊了。
2: 看着妹妹。
3: 那人长什么样啊？
1: 长农村样。
3: 农村样什么样？
2: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咋回事啊？啊？哎呦，
0: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就不吭声了？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1: 姑姑，没你的事儿，
0: 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1: 小姐，长妮。
0: 叫什么？叫江长乙。你爹妈叫什么？啊？你妈叫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
2: 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来吃了。
3: 姑姑，
2: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3: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
4: 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5: 我去，姑姑我去。那个，去我屋吧。走吧。

0: 爸爸，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0: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审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

0: 不，谁是张桂兰？姑，我问你话。你问我啥话？
1: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0: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1: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0: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1: 啥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1: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吗？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干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贾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
1: 你干嘛呀你？
3: 你还笑？还能笑得出来？不笑干什么呀？这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0: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
1: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2: 我为什么要哭？
1: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 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2: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1: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4: 他就是缺根筋。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加养费，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我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钱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了。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这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2: 夏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1: 我也想扇你。
4: 我早就想扇他了。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6: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6: 下了，他也该走了。
3: 假惺惺的，
1: 吃吧。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大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哎，
2: 快下饺子吧，刀子没有。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
7: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8: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7: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8: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7: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

0: 既能益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用银壶银杯喝水，对肠胃也温和，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这一笔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0: 银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峰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峰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峰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峰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峰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啊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不仅能够软化水质，净水灭菌，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净水灭菌，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

0: 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进化了。咱们用它喝茶。

0: 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9: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我省北部和南部的这些地方有降雨出现，降雨还没有结束。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中北部偏东的这一带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廊坊南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

0: 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各地晴朗回归，那接下来又会有大风降温过程。那从今天下午开始到10月1号上午，全省大部地区会先后刮起5级左右的西北风或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沿海一带的风力更大，阵风可达8到9级。那从明天到后天，全省的最低气温会自北向南有大幅的下降。10月1号的早晨，我省北部这一带会有霜冻出现，坝上地区会有冰冻，气温变化明显，大家要及时做好防寒保暖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29到16度。西柏坡多云，28到15度。南大岗湿地多云转中雨，26到14度。坪山腾龙山多云，28到15度。塞罕坝多云，12到-5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2米，浪级清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3.3度，浪高1.1米。唐山海域水温24度，浪高1.1米。沧州海域水温24.2度，浪高1.2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3.4度，浪高1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3.4度，浪高0.7米。感谢您收看天气。
1: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试试。

0: 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你不让人好好过节？
1: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0: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1: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0: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1: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0: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啊？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我怎么听那里头有人说话呢？哎呀，
1: 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0: 我回去行吗？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行了，你再别添乱了。
1: 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2: 我知道，你这还有你嘱咐，我走了。

0: 哪儿弄个事儿啊？凑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0: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货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货吗？ 来，小样，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啊，妈妈，哎，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来，嗯，走吧，好，咱们到屋里去，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3: 吃吧，大哥哥，人家能不生气吗？
4: 有你什么事儿？在瞎凑热闹，吃吧。你还没洗漱呢吧？
3: 啊，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
4: 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3: 啊，我们这儿到点儿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4: 啊，那我去吧，
3: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4: 哦，
3: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觉得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得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1: 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

我上哪儿去睡呀？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干嘛呀？
1: 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2: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现在不忠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了，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拔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福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
1: 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2: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3: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1: 你这脸不要脸！
2: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吃。
4: 我这个妹妹不太懂事儿，你别在意，
2: 别往心里去啊。
5: 我没事。

0: 行了，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你怎么知道？你身上的烟味儿。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1: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0: 你来一根啊？
1: 我不抽。哎，
0: 这架修的，
1: 嗯，
2: 是不怎么来劲啊。
0: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我盼这个盼亲假，盼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我呢，看着我就憋气。
1: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儿来干什么呀？他这闹的鸡犬不宁的。
0: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1: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0: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2: 啊，现在就方便了。
0: 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啊？你跟他住一个屋，找个机会问问他。不，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
0: 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大概吧。这个家养费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3: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那是谁的错？你说呢？
4: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5: 在干嘛？
3: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 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5: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3: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义啊，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

0: 姑，
1: 啊，
0: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1: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0: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菜是俺亲爹。
1: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0: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0: 我还挺好的，
1: 她今年也得有要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0: 他今年53，
1: 看我记得没错吧？虚岁55了。6、7、8、9、10、11、12、1，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1: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啥？
1: 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1: 生日不对呀。
2: 有什么不对？
1: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7个月能活，他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1: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俺俺的，说我别说俺。
1: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1: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1: 哎，算了，不说。
2: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1: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1: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2: 睡觉。

0: 来吧，
1: 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0: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1: 哎，这架修的呀，真丧气。
0: 来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好，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0: 人在厨房呢吧？
1: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0: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1: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0: 你可别这么说啊！
1: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哎，你看。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走。
2: 还挺那么回事儿。
3: 哎，小红，他娘来了吗？
4: 在后面呢。
3: 好，在后面。
5: 安然，哎，你表哥来了。
6: 他在哪儿呢？
5: 就在台下坐着呢。
6: 是吗？
0: 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3: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0: 咱白来了。哎，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啊。
7: 奶奶，
5: 哎，
7: 我又来看看你上
5: 司。哦，那我先过去了。
3: 嗯，先走吧。
0: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
3: 你看上他了？
0: 行吧，介绍一下。
3: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1: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0: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
8: 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三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0: 我听说他跳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8: 行，别说，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0: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8: 你也是我兄弟。
0: 啊，我俩平起平坐。
8: 你以为我靠着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
0: 爸爸，
8: 爸，
0: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就闲的。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9: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0: 哎，爸，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就是。
9: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10: 将军，已将向右靠去，向前看。
11: 司令员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12: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11: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2: 哼，尽会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11: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13: 你怎么就知道了？
12: 哎呀，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了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11: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
13: 就是
11: 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30分钟，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

0: 排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十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 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的再猛也不会扑出来。

0: 排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十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7: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7: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2: 对，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3: 我也一直在吃，
7: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5: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

0: 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没想到这次又照不成了。咱们三个人照顾相面，两代军人合个影，哎，
1: 这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0: 好，那就全票通过。好，走。
2: 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3: 哼，真讨厌，凭啥不带我们照啊？
4: 切，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3: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5: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4: 为什么？
5: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3: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5: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4: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3: 老五变成老六了。
4: 对，就是。
3: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进我爸爸的办公室。
6: 哎，
3: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6: 好，照，带着你们再照一张。
3: 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
5: 不去，坚决不去。
7: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5: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6: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8: 咱们走。
9: 找相去喽！
2: 来，高兴一点。好，
10: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11: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10: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11: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10: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0: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姜的人。
1: 还真是呢，估计把裤子都赶跑了。
0: 他又不姓姜。哎，
2: 过来，
0: 您上座。
2: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呀。
1: 做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
2: 坐了上座了。
1: 姑，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0: 来来来，
1: 二姑，敬您
0: 一杯，
1: 敬您。好，
0: 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1: 哎，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0: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诗敬的谁怕谁呀？咱喝起来。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0: 哎呀，你坐下。
1: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0: 哎，我干了。
1: 我也干了，哎，姑姑厉害！姑，你我得吃口菜吧？吃点吃点，先吃点吃，
0: 快吃啊！
1: 来，
0: 姑，
1: 嗯，我也敬你。
0: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不是。
1: 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0: 你小子！
1: 你这热干嘛？你一会儿惹姑姑你。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
0: 干了。
1: 好。
0: 快吃快吃。
1: 那姑，俺又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0: 来来。
1: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那给他们送行，
3: 你也走啊？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那
0: 江昌义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1: 来，来，你以为谁怕谁呀？怎么搞？干了，好。
0: 你敬我，
1: 你随意。
0: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1: 来吧，来。严哥撒你敢不敢？敢，来。
4: 玉栋，过来帮我个忙。
1: 来了，姑。
4: 等着我啊。
1: 帮什么忙？
4: 干嘛呀？
1: 这傻小子，你不喝
4: 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啊，真的？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快去吧。
1: 好。
4: 哎，
1: 敬几杯啊？来，敬三杯。
4: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怪不得你一个人。
1: 套不出你一句真话来。哎，那个，别光咱俩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赔一个吧。
3: 哦。
1: 哎，大哥。来，满上。哎呀。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来。

0: 走啊，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刚，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刚。
1: 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喝吧，
0: 来，
1: 来第三杯，这酒里了啊，哎，喝酒。
2: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3: 聂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4: 那我也吧嗒。
3: 你们都吧嗒，那我也吧嗒。爸爸，你也吧嗒嘴吧，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哎呀，张毅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俺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
0: 啊？还没害怕，害怕啥呀？
1: 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
0: 啊，还有啥可怕的？
1: 昌毅，有一句话咋说来着？
0: 啥话呀？
1: 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的？
2: 是不是
3: 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1: 哎，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
4: 参谋长好，
5: 吃饭去啊！哎，
6: 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
6: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4: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6: 为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7: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华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娘的，肯定有问题。
4: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
8: 不知道。
4: 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8: 不让喝的。说，
4: 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8: 说要套那小子话，
1: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6: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1: 平常你一回来，啊，俺们就散了，啊？
6: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1: 我高兴，我痛快我。
6: 我坐那儿啊。
7: 你痛快什么呀？
1: 我痛快什么？问他。
7: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什么什么？是我二哥的。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啥叫乱伦？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丢人呐，作孽呀！哎呀，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
0: 那你说我告诉他吗？告诉，必须告诉。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种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
0: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2: 不，我不能去呀。

0: 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1: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3: 哪儿大哥？
2: 新大哥呗。
4: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3: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
4: 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5: 不是，哎，你去你块湿毛巾来。贾飞，你让开。文明，快快快，快拿个盆来，快去！
2: 哎！大哥，给你盆。
5: 好。
2: 哎，爸，他喝多了。
6: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5: 爸。没事儿，你放心吧。

0: 过。
1: 哎呀，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呢？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2: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2: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的头上。
2: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叶姐，你给我闭嘴。
2: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1: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
2: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替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2: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呀，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瓣，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2: 对，你说的对。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2: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
3: 我去。
4: 不像话，老特，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2: 那个是
1: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神经病，
1: 别理他。
2: 亚宁，来继续开会。
3: 找你呢，
4: 找我，找我干什么？
3: 跟你开会。
4: 开会？开什么会啊？
3: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4: 家庭会？
3: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4: 哦。哎，那你怎么？
3: 我有事儿请假了。
4: 哦。
3: 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
5: 哦，
3: 慢点跑，小心摔着。

0: 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1: 你能把他怎么着？干什么呀你？
0: 哪儿都少不了你。
1: 活该，倒霉。那个，你来坐吧。哎，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
2: 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佛经。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饭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备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
0: 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

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集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

0: 2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

0: 县里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 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俺们种了个地，
14: 只要咱不放弃，
15: 走，
14: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3: 小马，
1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定。

0: 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
1: 好啊，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2: 你快点去吧。
3: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这可别忘拿了，
4: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3: 爸，
4: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3: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条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1: 还空手？这雇都部门准备好了，
2: 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3: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5: 是，首长。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
2: 不准顶嘴！
1: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2: 行，不错，副道长。大哥，多保重。
6: 谢谢你。

0: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1: 你叫哪个大哥呢？
0: 两个都叫。
1: 不叫，只能选一个。来，保重，
2: 保重。
3: 走吧，大哥，给你。
4: 路上小心啊。
1: 好吧。
4: 小心啊。
1: 走了啊。

0: 好了，洗不动了。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1: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0: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啊！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爸爸跟他说什么呀？
1: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2: 那换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就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3: 我不去，我不敢去。
0: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1: 都是些废物点心。
0: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3: 我去。
1: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3: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0: 我说话你别插嘴。
3: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儿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3: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3: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4: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

答应他算了啊！行，那就照吧。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真抠门，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3: 要是她真回来怎么办？
2: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3: 哎，我有个好办法。
2: 什么办法？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3: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2: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
3: 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1: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2: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哎呀！
1: 妈，来来来，
2: 奶奶，晕的还是不够。哎，
0: 我看那事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1: 你看，那事打死都不能说。来来，我来。

0: 咱爸妈能和好吗？
1: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我试试。

0: 喂，总经啊，你敢见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你？
2: 亚飞、亚宁，哎，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3: 什么照片？
4: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0: 我知道你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不是怕你生气吗？哼，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
1: 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哎，照片在办公室呢，丫得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2: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1: 哎，老师，下班了。
2: 哎，下班了。
1: 丁小燕。
3: 你猜这是什么？哟，嗯，这是一只小老鼠吧？嗯，
4: 不是，是个小白兔。<笑>
3: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我妈给你擦擦。哎呦，
1: 把它往脸上去了。
3: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4: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3: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1: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3: 我走了，哎，我替服务生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1: 不用。<笑>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5: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1: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呢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干啊？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2: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0: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3: 喂。
4: 你怎么才回来啊？
3: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4: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3: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4: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3: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4: 张阿姨死了。
3: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4: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3: 怎么死的？
4: 病死的。
3: 得什么病了？
4: 这个我不知道。
3: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4: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3: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4: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5: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4: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3: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4: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5: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哎，
4: 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3: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4: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5: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4: 这个人，你猜是谁？
3: 他看中谁了？
4: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3: 喂，
4: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3: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

0: 又是亚飞吧？
1: 嗯，
0: 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
1: 啊？
0: 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1: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0: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1: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张桂英死了。
0: 是吗？他死了？
1: 啊，
0: 你咋知道的？
1: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0: 亚飞咋知道的？
1: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0: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1: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0: 什么？马海洋他妈死了？
1: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
0: 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1: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0: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1: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0: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1: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0: 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1: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0: 谁？葛老师呗。
1: 是啊，会是他？
0: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你说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1: 啊、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那还能有咱们小样？
0: 这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1: 那倒是。
2: 啊、
1: 过来一下。
2: 什么事儿啊？
1: 啊，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2: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2: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1: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2: 嗯，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1: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2: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1: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2: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啊、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1: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2: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1: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哎，
2: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1: 好，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2: 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来，我跟你说说。

0: 哎呀，怎么当啊？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1: 你做的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那人呢，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
0: 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他凭什么不高兴啊？这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 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是吧？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2: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0: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
3: 下课了，葛老师。
4: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没有，没课，夏姐。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3: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5: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 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4: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6: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性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性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
7: 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8: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
9: 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0: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9: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 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 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 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

0: 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

0: 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1: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

0: 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

0: 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

0: 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走不出话了，
1: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他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辅政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客厅来说。哎，
0: 嗯，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美明，嗯，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嗯，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哎呀，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3: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3: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0: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现在竟成了继母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3: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是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0: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3: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啥意思啊？
0: 那我那会儿

0: 你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哎，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呀？ 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哎呀，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啊，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
1: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
2: 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1: 看把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1: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穿这个。
1: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1: 不拿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2: 好，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给你爸你妈说说话去。
1: 看你爸多大难受。
2: 哎，好，快去。来，帮我拿着。
1: 去去。
3: 爸妈，
1: 我爸
3: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以后别老气你爸。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2: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1: 哎，
2: 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1: 亚飞啊，这为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2: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1: 这孩子那么被正想着呢，这样回去，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2: 妈，
1: 你瞪我干嘛？
2: 说这个干什么呀？
1: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1: 这小子。
2: 走吧，我走了啊，走了，爸。

0: 这下，没想到还有这一手。社会主义新农民，没点诗情画意行吗？哎，你说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
1: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
0: 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吗？
1: 谁说不是啊？
0: 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
1: 当上了兵，
0: 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2: 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
0: 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2: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 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3: 你说呢？
2: 不会。
3: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

0: 笑什么？
1: 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0: 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2: 亚飞，你这怎么了？他肚子疼，别理他。
3: 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
4: 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3: 姑说什么话了？
0: 这孩子没正形。
5: 哎，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6: 说。
5: 你们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这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馅都没有啊！
6: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大肉。
5: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了，那最后都死在营养不良上。
7: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活食还差啊。
5: 嗯，
7: 说出去谁相信呢？
5: 那问你妈，这是。哎，
7: 用一下。
3: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7: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5: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3: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7: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
3: 了。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7: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3: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7: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3: 哼，什么东西？
7: 嗯，还有呢。嗯，
3: 还有什么？
7: 他还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5: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7: 闲着无聊呗。
5: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
7: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5: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3: 飞，你干嘛去啊？
5: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3: 医生不让你吃肉。
7: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3: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7: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3: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7: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3: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终于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7: 哎呀，能不能不说？
3: 不行。
7: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3: 我不生气，你说。
7: 肯定不生气。
3: 你说吧。
7: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0: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2: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这一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1: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
0: 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
0: 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哼，
1: 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
0: 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这么酸，要不说老陈醋酸呢。哎，
1: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
0: 有点吧。
1: 那你喜欢他吗？
0: 你让我想想啊。
1: 你想吧，好好想。
0: 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
1: 但是什么？
0: 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来，给我记着。哎，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1: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
0: 给脸不要脸！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1: 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我哪儿
0: 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1: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啊！真是。
0: 这是什么呀？
1: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0: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1: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0: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1: 你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笑>
0: 你只是喜欢我吗？
1: 那你还想怎么样？
0: 你说呢？
1: 松手，松手！我就是
0: 我不，你说了我就松手。
1: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0: 你真没劲。
1: 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吗？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2: 上班去啊，
1: 葛老师，去喝咖啡啊！啊，快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老丁，老丁啊，哎，兵副参谋长，哎，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2: 有事吗？
1: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 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我是怕你有事儿，我想开导开导你嘛。
2: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
1: 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那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2: 哼，
1: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

0: 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2: 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好。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我说的对吗？
3: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2: 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3: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2: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3: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嗯，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2: 对，
3: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他看见我的杯子，他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嗯，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2: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3: 你怕他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3: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3: 是吗？
2: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3: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2: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3: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2: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3: 王副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2: 嗯。
3: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2: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3: 是吗？
2: 嗯。
3: 真不错哈、啊。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2: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3: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2: 你们家老家
4: 直夸子弟。
5: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3: 我们高兴。
5: 高兴什么呀？
3: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5: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3: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
5: 你那傻笑啥呢？
3: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

0: 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1: 那倒是。
2: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0: 咖啡。
2: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1: 你去也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洋荤。
0: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2: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3: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0: 她怕我，我怕她还差不多。
3: 你看她多怕你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0: 我哪能不信呢？她不是那种人，她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
2: 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0: 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2: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抽风。
0: 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4: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到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5: 妈，我回来了。哎，
2: 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5: 妈，
2: 哎呀，怎么样啊？考得怎么样？来给我。
5: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3: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5: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3: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0: 哎，你被褥呢？
5: 送人了。
0: 送谁了？
5: 送给需要的人了。
3: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0: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5: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0: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5: 妈。
3: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哎
2: 呀，哎呀，还是家好啊，
6: 连床都这么舒服。
7: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3: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6: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3: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嗯，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听说没搞好啊，
1: 够呛。
0: 哎，风景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2: 贝利优

0: 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
8: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9: 对对对，
3: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3: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

0: 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3折，
2: 范老师，
3: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

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

0: 本都够不上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身份证，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但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洋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为了有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洋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

0: 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视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我这孩子里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0: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1: 那个不算。
0: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想让来了，
1: 快解着呢。
2: 那李屋呢？玩去吧。
3: 慢点儿。笑什么呀？
2: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3: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3: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2: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不想当地主婆了？
3: 去你的！说什么呢？
2: 你才像踩了你的。
3: 你这两口子打啥呀？雨能咋听不明白呢？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2: 那万一有戏呢？
3: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2: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那你想干嘛？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行，没问题。
3: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4: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么呢？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还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还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0: 嘿，哪儿吵吵了？
1: 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1: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这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不还高兴？
3: 啊，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绕膝，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
0: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3: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
2: 切，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0: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4: 我来接。
0: 啊，
4: 洋洋姐。喂，找谁呀？
1: 我找你呀。
4: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没什么事儿啊。
4: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3: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
1: 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2: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
0: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2: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5: 我爸怎么不来？
0: 哼，还用找你爸来接？
5: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6: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1: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
5: 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4: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6: 这个好，准确，鼓掌。
0: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5: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6: 哎，你们看，我哥。
7: 我有点紧张。
8: 什么？
4: 我有点紧张。
8: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4: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当然紧张。
5: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8: 那是我妈，旁边那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 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哦！
5: 肯定配不上我哥。
9: 你妈好像不高兴。
8: 哪儿不高兴了？
9: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8: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她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9: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8: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9: 当我傻子呀？
8: 行，快到岸。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5: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
10: 穆桂英挂帅。哎，
8: 那我够有面儿了。
10: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8: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10: 阿姨，哎，
8: 这是我姑姑，
10: 姑，
5: 哎。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8: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5: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8: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11: 你好。
8: 他就江亚宁。
11: 你好。
12: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哎呦，
8: 我们家小样忘了啊。他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11: 你好。
12: 你好。
8: 好看。
1: 走吧走吧，回家吧。
11: 走
1: 走。
5: 江三茂，对不起。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1: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7: 李青，
5: 怎么
1: 了？哎，你们说他长得好看吗？
5: 很一般，他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1: 肯定不喜欢他。
13: 你们喜欢啊？你呢？
5: 我当然。
13: 当然什么？
5: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1: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5: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13: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1: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13: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5: 没笑什么呀？
12: 你们明明笑了嘛！
5: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13: 好，不说了，闭嘴。
5: 司令，您下班了？
2: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5: 当然来了。
2: 怎么样？
5: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2: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8: 爸，这是我爸。
7: 叔叔好。啊，
2: 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7: 不用不用。
2: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郭啊，那个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来吃个虾。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他就这么个人儿，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6: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了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高兴吗？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1: 你喜欢啊？
0: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1: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1: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1: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土不洋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
0: 的。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1: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
1: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付他。
1: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0: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一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了，
1: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0: 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的男孩子。
1: 啊，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那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你表里不如意啊。
0: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意。你不用表里如意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给人好点，客气啊。
1: 好。那我试试吧。
0: 别光试试，要努力。
1: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
1: 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
0: 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都喜欢。

0: 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老埋怨。
0: 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再坚持两天，咱们住不长。
0: 好啊，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4: 什么鬼哭狼嚎的呀？干什么呢？什么动静啊？
5: 妈，你回来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5: 妈，他在练声呢。
0: 我没问你。
6: 阿姨，我在练功。
0: 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2: 这姑娘懂什么呀你？
7: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继续啊啊啊的叫吧。
0: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4: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6: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2: 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
6: 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2: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8: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9: 过什么分？怎么过分了？
8: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
9: 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
8: 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2: 我想跟你谈谈。
9: 谈什么？谈吧。
2: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9: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这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着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着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不

0: 可她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啊？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司令家吗？
4: 对，我是江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行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
6: 哎，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他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他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要给他点时间啊。
1: 嗨，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他性子，顺着他心思。爸，
6: 哎，
1: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0: 帮我下。
1: 你别让你妈吃这个。
0: 是。啊？
2: 小林考上山东大学了。
0: 哎，我的。
1: 妈，你快点儿！手都不听使唤了。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我拿眼镜儿。
1: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3: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1: 这还能嘚瑟？
3: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1: 万岁不就得了？
4: 妈，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3: 眼宁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4: 谢谢爸。
3: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4: 妈，妈高兴。爸高兴。哎，
3: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这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会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5: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

0: 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1: 嗯。
0: 但可惜你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2: 哎，亚飞啊，你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给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0: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吧，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2: 你别提他，我懒得听。
0: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软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

0: 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当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更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委屈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忧郁，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 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

0: 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软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

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当店给领取活动。

0: 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还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

0: 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0: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1: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2: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3: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4: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
4: 办？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范董，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5: 因为我与众不同。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
3: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5: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3: 你到底什么速度？
5: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3: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5: 零油炸，毫无负担。
3: 你到底什么赛道？
5: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6: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找什么呢？
1: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0: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2: 什么呢？
1: 找衣服。
2: 你光着身子呢？
1: 我找便装。
2: 你有便装吗？
1: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2: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1: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2: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1: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2: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1: 我能跟人一样吗？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0: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1: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2: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儿干呢。
0: 我怎么没事儿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1: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0: 我怎么了？
2: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0: 妈，妈，
2: 又跟过来干嘛？
0: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2: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0: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2: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那，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2: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1: 有点小了。
2: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个肚子。
1: 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0: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
0: 切，
1: 你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0: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的。你笑什么？不信呢？
0: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0: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1: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0: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1: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这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2: 你们又在说谁呀？
3: 没说你。
2: 来，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她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0: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2: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1: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2: 你要出岛
1: 啊？
2: 上哪儿买啊？
1: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0: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2: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1: 怎么了这是？
2: 还在闹呗。
4: 小雨，你拉完没有？来，起来，起来，擦屁股。没拉呀你啊？哎呦，
1: 哎，这大 老远就听着他们在这儿哭，哎，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
4: 都哭了一早晨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是哪儿不舒服啊？啊，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肚子，就不知道是哪儿不舒服。成，哎，行了行了，好了，
1: 来了。
3: 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
4: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这管用啊！
1: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哎呀，那把你弄的，活该，累死活该！
0: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1: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呀。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3: 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0: 好了好了，来来来，这不是给老大看完了，你说能不给老二看？这不是找人说闲话呢吗？
1: 谁愿意说谁说去，要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0: 圈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1: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要回青岛去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2: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啊，
3: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哼，
0: 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
3: 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0: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1: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2: 好了，
1: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哎，
0: 怎么样，你们还回来呀？
1: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
2: 的。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1: 干什么？
2: 你不是要尺寸吗？
1: 你们不是不惜的要吗？
2: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
4: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5: 愁什么呀？
4: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5: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4: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居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1: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看。
4: 那也不一定，没准儿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5: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1: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5: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4: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1: 你还有脸说？他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5: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4: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1: 谁是你老婆子？
4: 你呀，你是我老婆。
5: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1: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4: 他呀，如果……
5: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4: 嗯，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嗯，
1: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4: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5: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4: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1: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4: 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1: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5: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4: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5: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4: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的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那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5: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4: 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

0: 哎，运气不好，就你运气好。嗯，
1: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嗯，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我先死了，肉麻死我了。
2: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3: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啊，
2: 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
3: 嗯嗯，
4: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嗯，
3: 不错，不错。
4: 哎，他小姑父。
5: 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4: 来来来，谢谢。来来来，谢谢。
3: 来来来，上
6: 家就睡，一觉醒来就到。
3: 我这很方便的。走，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5: 你净瞎说，哼，真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哎，
4: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那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5: 是是是，没错。
4: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这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5: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嘛。啊，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哎，这样，我先说两句。啊啊啊！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 小妹一家回来了，哎，
7: 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哎，
5: 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哎，欢迎你们回来，哎，
7: 欢迎，
5: 欢迎，
7: 谢谢，
5: 欢迎啊，
7: 谢谢嫂子，
5: 欢迎，欢迎。
7: 我们就随意了，
5: 随意，
7: 哎，随意，随意，来，随意，来，吃口菜吧。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 这老醒老醒的，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行，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5: 是
7: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呀，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
5: 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哎，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来，
7: 他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啊！好，小姑父，啊，随意。哟，哟，
5: 嫂子，哎呀，
7: 我也干了，我全喝了。
5: 哎，好，哎，哎呀，好好好，随意。
4: 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儿。
5: 晚上还一对儿呢，
4: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5: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4: 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
5: 嗯，他们明天又不走。
4: 嗯，
7: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4: 哎，
7: 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
5: 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8: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9: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这要走。
5: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
8: 行吗，他小姑父？
5: 行吧，啊行了，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好，好，好，好，
8: 来来来来来来。
5: 哎，
10: 一切，
5: 哎啊，哎老姜老姜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8: 怎么不记得啊？他打死我都记。

0: 去的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这地方吗？司令，请坐。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大舅，
1: 你是客人，你先请。
0: 对对对，你是客人。
2: 行，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抵挡到从哪儿踏下去了。
2: 哎，
3: 哥，
2: 来，都坐，都坐，
3: 坐坐坐。
2: 哎，
0: 哎，
2: 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
0: 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4: 我要什么筷子呀？我今天就用刀叉。
0: 对，哎哎，服务员，
5: 上菜。怎么一人一份啊？
6: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5: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0: 哟，
5: 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6: 哎。
5: 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一定。
0: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6: 他没吃过西餐。
5: 多吃。
7: 诸位，
5: 素静啊，达令，我这个时候说素静没错吧？
6: 姨父叫姨妈什么？
7: 叫她达令。
0: 说吧。
7: 什么意思啊？就是亲爱的，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5: 说说说，你说。
0: 来，
7: 这第一杯酒啊，咱把它干了吧。
0: 好，好，好。
7: 他
5: 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0: 就是，
8: 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
9: 为了安家的贵人，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怪
1: 都怪我，都怪我。
2: 老姜啊，
1: 嗯，
2: 真没看出来啊。
1: 没看出来什么？
2: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1: 嗯，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3: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4: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嗯，
3: 真的假的？
5: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3: 真的呀？
4: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
1: 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犄角闹羊事儿。
5: 哎，这房子还真小。
4: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你住，你就知足吧。
5: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得痛快呢。
4: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5: 你少阴阳怪气的。

0: 大家来了、睡得好吗？
1: 睡得不错。
0: 哦，嗨，
2: 老欧，你快点，老欧，快点啊！
3: 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
1: 你就别跟我张计较了，没事。
4: 哪样事儿？
3: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脑秧事儿了啊。
0: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
3: 啊。
0: 那
3: 哎，

0: 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
1: 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2: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1: 是俗，
2: 那也是真心实意的。我这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的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1: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2: 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
3: 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
0: 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3: 哎呀，你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4: 来，闺女，
3: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0: 就是，你吓什么一跳？
3: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5: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嗯，
3: 我
5: 假都请了。
3: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嗯嗯嗯。
5: 好，
3: 你们吃点好吃，吃吧。嗯，
5: 多吃点。
3: 嗯，
5: 爸。
3: 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怎么想不到啊？你天天
5: 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看看，
3: 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5: 就是，爸，
3: 嗯，
5: 你挺厉害的，你。嗯，
3: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5: 好。
3: 啊，
6: 站住！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3: 什么证件啊？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我需要什么证件的？啊，
5: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3: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5: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请到警卫室交涉。
0: 算了吧，别进去了，
6: 在外边
5: 看看行吗？
6: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3: 行。
0: 站住！你在线外走后。
7: 哎妈，我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以后这种气多了。
0: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7: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
3: 哎。
8: 啊，行了啊，哦，您好，谢谢啊。我爸挺厉害的呀。
3: 老师啊，嗯，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8: 你先从我们去从校长家吧。
3: 好，那这边走。
8: 谁家？
3: 我跟您说啊，
8: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变化特别大。哎呦，哎呀，爸，你快点儿。哎，
0: 杨大姐，
8: 杨书记，你是？ 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哎呀，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现在认出来了。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 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哎，快点，快点，哎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特把你美的，这声音弄这么大，
9: 你干什么？
8: 听不见了，你看谁来了？
9: 校长，
8: 校长，

0: 老糊涂了，听不见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您是谁呀？校长，我是二曲队的蒋导福。不剃头。
0: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坐，来，坐吧，来，喝水。哎，大姐，别忙，别喝，千万别喝，不喝。哎呀，等会儿来的。
1: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0: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笑>
1: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啊？
2: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1: 你是谁呀？
2: 校长，我是蒋导福，蒋导福。
0: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3: 你是谁呀？我是蒋导福，蒋导福。
2: 不剃头。
0: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哟，
2: 那可不敢，那我可不敢。<笑>
0: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哼。<笑>
2: 哎呦。
0: 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呀！你是谁呀？不是来给你剃头的。不剃头。
4: 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这操场，嗯，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你怎么说的？我当时二话没说。
5: 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这是一个字吗？这是很多字儿。哼，妈，当时是这样吗？
6: 听你爸吹牛啊！
4: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撸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5: 你是谁呀？
4: 我是二曲队的蒋导富。<笑>
5: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4: 你爸是更年期了。
5: 还扯淡，但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你看您现在，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你看呢？风景。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 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

0: 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

0: 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 早报名，早审核。

0: 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

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0: 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

0: 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我说宫保鸡丁就宫保鸡丁，
3: 宫保鸡丁，
4: 这是两个不同的菜。
5: 给大家做一个宫保鸡丁，
6: 酥脆的花生米搭配着鲜嫩的鸡肉，
7: 特别好吃。
4: 咱们这宫保鸡丁得准备什么呀？
8: 油酥花仁炸好了，酥了，熟了，叫油酥花仁。
4: 这里头东西忒多，你说我这第一筷子应该刀什么吃？
9: 一只小排，一滴油没有？
4: 有
9: 数，一二三四，是秘诀。
10: 它有天然的性甘的营养，相对于传统的秘制小排会更有新鲜味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宫保鸡丁就宫保鸡丁，
1: 宫保鸡丁，
2: 这是两个不同的菜。
3: 给大家做一个宫保鸡丁，
4: 酥脆的花生米搭配着鲜嫩的鸡肉，
1: 特别好吃。
2: 咱们这宫保鸡丁得准备什么呀？
5: 油酥花仁炸好了，酥了，熟了，叫油酥花仁。
2: 这里头东西忒多，你说我这第一筷子应该刀什么吃？
1: 一只小排，一滴油没有？
2: 错，
1: 有数，一二三四，是秘诀。
6: 它有天然的性干的营养，相对于传统的秘制小排会更有新鲜味道。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姐抬杠，
0: 我让麦哥帮我搭个戏，我说是宫保鸡丁，他硬跟我说是宫保鸡丁。
1: 宫保鸡丁嘛，谁都知道啊，
2: 没错啊，
1: 你看宫保吧。
2: 不是你说什么？

0: 宝鸡丁啊。
1: 没错啊，你说什么呀？
2: 宫爆鸡丁。
1: 这是两个不同的菜，那咱们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做做这俩菜。
0: 成啊。
1: 行吧。啊。少康老师，嗯，咱先宫爆吧。
3: 好嘞。
1: 行吧。
3: 宫爆鸡丁。
1: 菜场咱就得火爆一点啊。
3: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宫爆鸡丁。
1: 哎，这个我们。少刚老师擅长的就是鲁菜啊，
0: 这宫爆就是鲁菜呗。
3: 对啊，
1: 对啊。今天不是说咱们这算是鲁菜，怎么这里头还用上了郫县豆瓣酱？这不是四川的酱吗？
3: 其实不见得这个东西产在四川，就一定是只限于四川菜用。哦。山东菜里头，其实山东
1: 酱爆的多、是吧？
3: 对，酱爆它用这个黄酱也用的比较多，用这个甜面酱也用的比较多。四川那个豆瓣酱我们也用，哦，也有一些用到的地方。那、么好吧，
1: 鸡肉哎切成丁吧，都是鸡丁
2: 吧？鸡丁吗？
3: 对对对对。
1: 哦，先把这个鸡胸肉
3: 对
1: 片开了，大小得留着差不多是吧？
3: 对。
0: 这么多油炸花生，
3: 哎，好，行，
1: 够了，
3: 够了。
1: 为什么放这么多油啊？
3: 这油得宽一点哦，要不然它这个受热不均匀。其实这花生米有点多，要不然我们是都炸了吧？要不然
1: 啊，都炸了，没事，到时候撒点盐，咱们当这个凉菜。
2: 拌白糖也行，
3: 行
2: 啊，拌白糖是更好吃。
1: 花生米拌白糖，
2: 没吃过吧？嗯，那拌完了之后就是琥珀桃仁儿。哎
3: 呦喂，一个就够了，我这个
0: 一个就够，
1: 全蛋，
3: 对，
1: 是吧？
3: 全蛋，对。
1: 哎，江波老师、您刚才在这说了半天了，说这宫保和宫爆有什么区别？
2: 咱不管是宫保还是宫爆，咱们先得研究研究为什么是宫爆这个谐音。那么要提到这个人叫丁宝珍，丁宝珍大家都知道，但是您知道他的出处吗？丁宝珍啊，他呢在清朝的咸丰年间考进的进士，封为山东巡抚。
0: 官不小呢，还，哎
2: 呦，那当然了。到了山东啊，这个清如水，明如镜，这个百姓们呀、都特别爱戴他。嗯，怎么样啊？他这个人特别喜欢吃。据说呀，在他在山东在任期间，家里请的这个名厨啊，有数十位之多。哇！您就想人家家里有钱，把这请名的师傅到家里来，但是
1: 他家得有多馋呢？
2: 把这个名厨请到家里来，他自己呢也有家厨。怎么样呢？跟这个外边的名厨学习，知道他喜欢吃鸡丁，就结合外边的名厨和他的口味，创制了一个炒鸡丁菜。后来这道鸡丁一尝，大家都觉得，哎呦，他们家做这鸡丁确实挺好吃的。给起个名吧。他呢，特别受慈禧的宠爱，慈禧就封他为叫做太子少保，可以内廷走动，所以呢民间尊称他为叫做宫保，因此他们家制作的炒鸡丁就叫做宫保鸡丁了。
4: 营养搭配上来讲，我觉得这是这个古人已经有的传统菜，对吧？他呢那时候就是色香味好吃就行了，对吧？所以呢，非常酥脆的花生米搭配着非常鲜嫩的鸡肉，哎，这样搭配起来吃着口感确实不错。但是呢，如果说你从这个营养的角度来讲，鸡肉是高蛋白的，尽管里面脂肪含量低，但是呢，它毕竟热量也是比蔬菜要高得多的，对吧？然后呢，花生米脂肪含量44%-45%，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都是油。所以它又是个高热量的东西，那这两个东西搭配在一块儿的话，您其他的菜必须要素一点了。你要再来一冰糖肘子，那完了，用不了几天肚子就鼓起来了。
1: 现在我们这时间已经把这个鸡丁都划出来了，是吧？
3: 划好了，开始炒了，
1: 开始炒了。哎，
3: 我们这个
1: 还是用一点油。哎，别说这点油不糟践哈。
3: 豆瓣酱，
0: 豆瓣酱。哦。
3: 这点酱就够了。
0: 好，
3: 我们要炒它一下。然后您给我来一点点水。
1: 好嘞。
3: 好。
1: 哎，这香味出来了。
3: 超省了。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盐。
1: 这还用放盐吗？
3: 少来一点点。
1: 对。因为通常这我们都知道，这豆瓣酱里这滋味是挺浓的。
3: 糖要多来一点。然后来一点点老抽，
1: 老抽，开始。这时候其实调颜色呢，是吧？
3: 对。这个就可以了，颜色
1: 漂亮。
3: 然后我们稍微的来一点点

0: 这时候就把这芡勾进去啊，不用等那个肉进锅再放吗？对，现在就勾。这时候我们把鸡丁放里头。
1: 其实做这宫保鸡丁很简单，然后把我们之前划溜好的这鸡丁放进去。
0: 然后把这花生米放进去，您就啥也没放了，
1: 对，
0: 就直接出锅了，
1: 对，
0: 是吗？
1: 对，
0: 这么简单，
1: 简单吗？
2: 宫保鸡丁的做法：一、炸花生米，用盐、料酒、鸡蛋、水淀粉给鸡肉上浆；二、鸡丁下油滑炒；三、煸炒郫县豆瓣酱，加水、盐、糖、生抽、水淀粉勾芡，再放入鸡丁、花生米翻炒均匀即可。
0: 刘大师做菜没别的，就俩字儿，简单，是吧？永远都是食材特别简单，然后制作方法特别简单，但是真好吃。今天我们好好学学做这川菜
3: 啊。
0: 咱们这宫保鸡丁得准备什么呀？
4: 哦，先把这个养上，您往里头倒点油。
0: 哦，还养着是吗？
4: 不是，我把这花生米先炖上，再一炸，再一会儿干别的也好。
0: 哦，您也得先需要炸。
4: 谁都得先炸，要不就烤。行了，就这油够了。
5: 您这花生米是没皮儿的呀？
4: 对，是去了皮儿的。
5: 哦，去哦。
0: 哦，这泡了的是吧？
4: 对对对，我这够使的了。
0: 哦。
4: 啊，有这点使不了的，这个叫油酥花仁，炸好了，酥了，熟了，叫油酥花仁。
0: 哦。
4: 这时候把火开大点，
0: 开大点。
4: 干完活了。
0: 啊。
4: 这再炖一炖它啊！我这再有点熟了一些。
0: 您这干嘛呢呀？这
5: 还得拍它呀。
0: 这拍拍的是让它松松肉，是吧？
4: 对对了，这你们老不是讲做按摩吗？
0: 哦，您先给这按个摩
4: 啊。这个一会儿你听听
0: 啊，
4: 这现在有点牙黄色，是吧？
0: 嗯。
4: 但是我还多少还得上点色儿，多多少少还得有点儿。
0: 嗯，咱们这时候先给这个鸡肉上浆了，
4: 对了，这个得用酱油，这是我使点色重的，酱油一点儿，黄酒。
0: 对，
4: 酱油、黄酒，
0: 嗯，
4: 我们来点盐。
0: 好，
4: 这个做宫保鸡丁底味得稍重点
0: 儿啊。这川菜一般都重口味是吧？
4: 不是，它不是川菜都重口味，因为一会儿没有又麻又辣。
0: 哦，
4: 哎，我们这个时候这个味道它得中和，这菜好吃。
0: 嗯，
4: 味儿好，什么叫味儿好？好味儿好了就好吃了，好吃了就和谐了，味儿不和谐
0: 就不好
4: 调味嘛。
0: 明白了啊。
4: 你得把这个弄明白了，咱们这菜就好办了。
0: 明白了。
4: 你看这个有点黏糊了，现在我们就下手也行。来点淀粉。
0: 哦。
4: 这个卧油炒不过油啊。
0: 哦。
4: 最适合家庭烹调。
0: 明白了。
4: 咱们来点酱油，这得使色重点的啊。
0: 哦，明白了。
4: 少来酱油。
5: 嗯。
4: 黄酒。
0: 这个。那是我们家香油，您这
5: 去。好好好，拿香油干嘛您？西红柿贵，我们知道啊。
4: 不是，这炒出来好吃，
5: 好吃好吃。
4: 酱油、黄酒，不，你们家脸是醋啊？
0: 这是醋。
4: 酱油、黄酒、醋，
0: 这有比例吗？
4: 你看
0: 什么1:1、1:2的？
4: 我就合着眼倒。盐。
0: 您吃，您随便放。
5: 这也是合着眼倒的。
4: 对，这个这不能。
0: 不是，这不能，
5: 啊、
0: 这都得少许。
4: 这个可放可不放，
5: 味精、
4: 制鲜的。
0: 哦，明白了。
4: 这个您瞧着，糖，这个糖啊，玩笑归玩笑、这个糖和醋的比例基本上是1:1。
0: 哦，糖醋要多一点、
4: 然后呢，您再给我点高汤。
0: 我给你来点高水行吗？
4: 这就是高汤
0: 哦，好，
4: 无根水，
0: 好，行了，
5: 不怕了，
0: 哎呦哎呦呦喂，
5: 哎，吓死了，
0: 您得把我吓出个好点来。总结了一下，您刚才勾这个碗芡，就是到目前为止放这些东西，
4: 嗯，
0: 其他放多少都无所谓，糖和醋的比例是1:1，把握好了就行了。
4: 还有一个，
0: 嗯，还有
4: 这个里边你得尝出这咸味来。
0: 哦，
4: 咱们在家庭里边做，您就是
0: 啊，
4: 锅热油温，
0: 嗯，
4: 啊，我们把花椒和辣椒，我跟您教一最简单的方法
0: 啊，
4: 花椒辣椒咱们一块儿就让它下了锅了。
0: 哦，
4: 这个花椒啊，闻这个味儿，
0: 嗯。
4: 此地的花椒，它味麻味不够。
0: 哦，那咱
4: 多搁几粒儿，哎。
0: 您可做好了思想准备啊！哎呀，
4: 在下，
0: 这锅都了解我。
5: 锅都
0: 您可做好思想准备，一会儿我得挑毛病啊。
4: 好，
0: 您这菜要是做的不合适了，
4: 那没关系的。现在说时迟，那时快的，瞧着。
0: 走嘞。
4: 这个辣椒啊，由这个艳红色就逐渐就要变成暗红色了，
0: 变色了。
4: 哎，看了吧？
0: 看
4: 棕红色了。
0: 把这 鸡丁就放进锅里了。
4: 对了，这个您一瞧炒的什么样了？嗯，这鸡丁一个是一个的了。
5: 哦，一个一个。
4: 哎，我们四川菜就叫三籽亮油。哦。啊，你炒的三籽亮油以后，你猜怎么着？嗯。您就把这个辣椒面儿。
0: 啊，这放进。辣椒面是吧？
4: 对，这辣椒面你就通通的放进去。
0: 跟你那菜有什么区别呀？
1: 关键牛大师这炒完了，我怕你一样没记住。
4: 为什么你们家锅这个
0: 我能问一下
5: 锅不好？
0: 不是，我能问一下吗？人家别人都这么抄，您咋这么抄呢？
4: 我怕弄你身油。
5: 好
4: 啊，好啊。
5: 哎，刚才您是先放里边那个那些葱姜蒜是吧？
4: 它得爆出香味来。这时候咱不着急，你看这个了吗？啊。这就齐了，您准备盘儿。
5: 好，
0: 别在这站着干嘛呢呀？
4: 这
0: 米饭蒸好了吗？啊？
5: 我去拿去。
0: 这是
5: 姐，我想问一个问题，这是谁家呀？这是您家吗？这是
4: 关火了啊！
5: 哦，好。
2: 宫保鸡丁的做法：一、花生米油炸到能用勺颠出脆响声为宜；二、鸡丁用老抽、料酒、盐、水淀粉上浆；三、用葱姜蒜、老抽、料酒、醋、盐、味精、糖、水、水淀粉调成碗芡；四、煸香干辣椒、花椒，下入鸡丁，倒碗芡，最后出锅前加入花生米即可。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为了这个咱们健康饮食，
0: 你看
5: 咱做一个一滴油没有的肋排、冰糖、米酒
0: 哦，还有一点米酒。
5: 杏脯、小酸干，一个日常的调味品。
0: 这是
5: 小苏打。这排骨啊，
10: 你看啊，非常简单，咱们给它

0: 然后放在一个容器当中，凉水倒。
1: 你好了，
2: 这么粗暴行不行啊你？
3: 我们这叫豪爽。
2: 对，
0: 加一点盐啊，黄酒来一点，
3: 哎，
0: 少来一点黄酒。那这会儿呢，就把这个小苏打放进去。基本上你看，咱这一斤排骨啊，您放上5克左右的小苏打就够了。
2: 好，
0: 咱给这个排骨做一个按摩。那这个过程呢，其实这小苏打加进去之后，咱们起到两个效果，一是让这排骨的肉有一个松弛的过程，嗯，你看这肉已经开始变得松软了啊。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呀？通过这种方法，咱可以把这排骨上面多余的这种
3: 油脂
0: 以及它的这个血水
3: 都
0: 给它清理出来了。
3: 你看，包括你手上也是一层油，
0: 对，把这水逼掉，咱不要了，再来点清水。
2: 之前不是你说的吗？嗯。焯这种，那我得凉水下锅。
0: 那
2: 你这都开了呀，这不
0: 你听我说啊，那个凉水下锅呢，是那种没处理过的肉。啊，今天这个肉经过处理之后啊，就开水下锅，可以瞬间将这个排骨啊让它收缩，它的鲜味完全锁在里面了。
2: 明白了，就是你说那凉水下锅是没洗过的。
0: 对，
2: 像这种洗过就
3: 洗过了，是
0: 开水下锅
3: 处理过了啊。
4: 咱们今天说到了小苏打，再给大家推荐一种夏天自己在家里可以用苏打水自制的健康饮料啊。如果家里有那种买到的现成苏打水的话，可以找一个杯子，里面切点柠檬片，鲜柠檬片，再加点蜂蜜，再把这苏打水倒进去之后，就做成又美味又天然又健康的雪碧了。啊，
3: 是有点偏碳酸饮料那种感觉，
4: 它会产生大量的气泡，而且特别健康。
0: 数数嘛，
2: 快数数嘛。啊，你数到几让我？
0: 你就数到一个5，我听听。
3: 5以内能数到？
0: 5以内能数吗？
2: 郝振江同志。我告诉你，我绝不上你当。
0: 你瞧，你
2: 数数是吧？不会，
0: 你看，不会，
2: 不会。
3: 四十好几的人了，
2: 我不会，指不定你又埋什么陷阱让我跳呢。我不数。
0: 老方，给我一勺。
3: 好嘞。
0: 不锈钢勺，对。
3: 好吧。
0: 我教你数数啊。
2: 我不
3: 学不会。
2: 我学不会，对。
0: 好好看着，
2: 我不看。
0: 老方，那咱们
3: 那我听着您说啊，
0: 这1、2、3、4呢是制作这道无油版的蜜汁小排的关键哦，这是秘诀。
3: 明白了，要
0: 一
3: 勺的
0: 米酒，两勺的生抽。
3: 哦，一勺的米酒，哎，两勺的生抽，
0: 三勺的白糖。
3: 哦，一二三，
0: 一，二。三勺的白糖，
3: 三勺白糖，
0: 好了，四勺的米醋，一、二、三、四，
3: 嗯，我们这肉得煮多长时间啊？
0: 咱就给它照20分钟煮。哦，它这样呢，就是在后期烧制的时候，可以让它缩短时间。
3: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炒了，是吧？
0: 接下来就来点热水，
2: 不放油啊，咱们说好，
0: 一滴油没有。
3: 这是要干嘛？
0: 这个咱们开始炒糖色呀，
3: 炒糖色呀，啊，炒糖色
2: 用油。
0: 你看，
2: 我跟你说，我从小吃炒糖色就得用油，那里头。
0: 咱们炒糖色有3种方法：油炒、水油炒、水炒。
3: 水炒糖、哎，
0: 这水炒糖啊，您可以更好的把握它的火候。哦，这油炒糖一旦火候您把握不好，因为油温升得很快。哦，一旦这油温你控制不好，糖色要么是什么呀？过火了。
2: 对，
0: 过火之后苦的。如果这火候没到，那这个颜色上不来。
2: 对对对，
3: 不漂亮。那你这水炒糖的话，跟那个做糖葫芦是一样的，
0: 它有异曲同工的妙处。这你往下看，一会儿这糖在这锅里边，它会有不同的反应。我告诉你，它都能干什么？冰糖下锅。
3: 这水和糖有什么比例？
0: 这水和糖的比例呢，1:1就可以。哦，哎，就让这糖啊先自然熬化。这排骨啊也差不多了。
3: 我可以关火了吧？
0: 可以关火了。
3: 捞出来，
0: 给它捞出来。
3: 我们今天做这个糖醋小排，它算是哪儿的菜系呢？
0: 更属于什么呀？南方菜，江浙一带的这块。
3: 哎，现在这糖都已经熬化了，开始有大泡了。
0: 对，那这会儿呢，始终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就可以了。那这会儿你看，咱们就可以做什么了？糖葫芦了。
2: 这就是糖葫芦，
3: 就是什么鱼眼泡的时候，是吧？
2: 糖葫芦。
0: 然后再稍微过一点的时候，咱就可以做拔丝。哦，
3: 拔丝山药是吧？哎，
0: 拔丝红薯丸。那这会儿你看啊，
2: 这会儿
0: 咱们这会儿就可以做糖蘸了。
3: 哎，瞬间就绝。
0: 这会儿就非常关键了，您就让它离火。靠这火的余温。的余温，
3: 所以就像您刚才说，如果要是油炒的话，这个油瞬间的升温很容易把这个糖色的颜色炒糊。
0: 对，让它稍微再上一下颜色，
3: 咖啡颜色似的。
0: 对，哎呀，
2: 然后这是不是该倒了吗？
0: 好，

0: 下锅，哇哇，哎呀，好漂亮！
1: 特别好看啊！
2: 下锅之后，马上咱们给它翻炒均匀。你看它这个颜色，它是什么呀？红里透亮，开水，
1: 开水，好，快开水，
3: 多少？
1: 开水，咱们就是两份水，一份排骨就可以。
0: 那就得把它没过去，
1: 对，没过去，一定是开水啊！好嘞，那这
2: 你调的那一碗汁是什么时候？
1: 这一碗汁这会儿就可以放进来了啊，这会儿把这个酱汁下来。 然后就是大火烧开，然后呢，咱们始终是保持一个焖烧的状态。因为这个排骨呢，前期加过这个小苏打，经过它的煮制，基本上已经达到一个六成熟的状态了。那后期这个烧制就是让它进一步的吸收这个糖醋酱汁的味道。
0: 明白了。那其实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你刚才我们尝的这个杏干儿。通常我们在吃这个糖醋小排的时候，里头好像人家都放什么话梅肉。
1: 对对对。
0: 你为什么放杏干儿呢？
1: 因为这个醋在烧制的过程当中。
4: 它会挥发，挥发之后它的酸度相对来说要减弱，但是呢，它留下来的是醋的醇香。酸味减弱怎么办？所以这会儿咱们用这个杏干儿来补充它流失的酸度。
5: 你这个我就觉得不正宗。
0: 你这就是因为口味儿是吗？
4: 对呀，人家都吃，人家都放话梅。
5: 其实传统啊，在江浙吃的很多菜里都会放话梅。就是我们以前吃的话梅怎么做出来的呢？一块晒干的梅子、梅肉，然后加大量的糖来腌制。 那个时候吃的话梅挺好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所买到的，它已经变了味儿。它里面会加什么呢？加甜味剂来调甜味儿，加酸度调节剂来增加酸味儿，再加香精来增香，再加点色素，再加点防腐剂。同时，现在买的九制话梅，通常里面都会加入大把的盐，平均来说，100克的话梅都有超过8克的盐，
0: 比酱油还厉害呢。
4: 对，
5: 哎呦，
4: 所以现在的这话梅通常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多吃了。而今天我们。 好大厨用的这个杏干儿其实特别好，它基本上就是天然的杏儿在脱水晒干以后就变成这样的状态了，所以它有天然的杏干的营养，而且有浓郁的那种杏子的香味儿。我想今天的小排做出来，相对于传统的糖醋小排，这个秘制小排会更有新鲜味道。
1: 那这会儿就需要一个大火收汁的过程了。
2: 哎，这拌点米饭。
1: 就馒头蘸点这汁儿就好吃，
2: 我跟你说，
1: 这个搭上这个红酒，那效果太好呢。啊，你看老成立刻气势了。那
4: 起锅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你看我这预备了一些姜末，
0: 这什么？
1: 哎，放上姜末之后，它可以很好的让这个糖醋的口味有一个质的提升。
2: 哦，糖醋口味最后出锅要加一点
1: 姜，
4: 加一点姜末，
1: 哎，
4: 好了，
2: 讲究，
4: 关火。 这道菜特别适合这个年龄比较大的，然后比如说有高血压啊、高血脂啊这样的老年朋友，因为一方面它本身没有用油，而且用了小苏打和水焯之后，还逼掉了一些食材当中本来的油脂。
2: 油脂，对。哎呀，好有诗意啊！
1: 稍微的，您再来上一点蜂蜜。
2: 啊！
0: 哎。
1: 哎呀，这不好吃才怪呢啊！
0: 是，
1: 再配上我这高大红酒，
2: 高大红酒。
1: 咱这还有一点什么呀？
2: 菠萝丁，
1: 增加它独特的香味儿。
0: 提一点小葱，
2: 嘿，
4: 呦，
2: 没死了，没死了，没死了！
0: 哎呦，这好
1: 咱这道无油版的糖醋小排怎么样？
2: 特别棒。

0: 益安宁丸提醒您，秋季进补需适度，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

0: 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咱们今天要做的这菜是
5: 黑椒、圆葱、牛柳粒，腌完的牛肉表面要封些油，滑的时候更容易散，香不香？
4: 香。
5: 汤汁呢，紧紧的挂在表面。
4: 哎呦，看着真诱人呐！
6: 黑椒口蘑，除了蘑菇跟胡椒，没别的东西了。
7: 对，很简单。
8: 这道菜对于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是非常适合的。
9: 我给你做一个软和的猪红五福羹。
8: 这道菜呢，最适合尿酸高的人。
9: 配刚才那蘑菇行不行？
4: 特别行。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

0: 日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扬优势补短板，以关键技术突破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1: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强调全面排查风险，狠抓责任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我省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加速落地，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1: 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京津冀协同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
0: 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1: 我省9地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称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读书班的部署要求，扬优势补短板，围绕创新要素集聚、成果落地转化、健全平台体系、深化体制改革等谋划思路，出台举措，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
1: 为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我省探索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阅卷的科技攻关协同机制，聚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滚动支持科技攻关项目，大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我们将深化产学研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聚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加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供给，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甜菊糖生产线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投产后不仅日产能翻一番，还可同步从甜叶菊中分离提取绿原酸、异绿原酸、叶绿素3类高附加值产品，资源利用率和整体

0: 以经济效益同步大幅提升。
1: 去年呢，我们晨光研发投入达1.66亿元，同比增长呢是29.27%，支撑了我们突破多项关键技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聚焦植物综合资源利用、高端制剂开发等方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以硬核技术攻关，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0: 最近，第一届京津冀模产业科创大赛在沧州市举办。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将联合相关专项投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提供股权投资额度奖励支持。该中心运行以来，发挥北京研发中介撮合国创孵化转化作用，在新材料、新型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
2: 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对接好京津的高校院所和央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岗和省中市公共服务中心等创新载体的作用，复制推广全链条服务生态和创新模式，吸引更多高水平团队和优质项目在河北落地。
0: 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离不开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支撑。在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正和团队一起探讨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他们看重的是国字号科研院所拥有的丰富创新资源、深厚创新实力和先进创新项目。
3: 我们将围绕雄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对国字号大院大所的引进，布局建设一批专业化公共技术平台，持续完善创新服务生态。
0: 打造创新策源地，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构建起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一期中式基地投用已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一批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退役光伏组件循环利用等项目加速推进。
4: 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和三期项目建设，隐喻并举，建强人才队伍，推动更多的中式成果落地，为绿色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
0: 目前，全省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总量突破1.2万家，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省将引导归上工业企业自建共建研发机构，组织省内优质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强化成果转化导向，打通从攻关到产业化落地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王正浦在河北分会场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
6: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守牢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底线，强化节日假期等重要时段交通安全管理，加强旅游设施日常检查维护，做好大型活动、热门景点等客流监测与引导，加强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监管，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抓好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持源头防控，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综合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手段，强化监测巡查预警、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火情，及时高效科学处置。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执法监管，加强值班值守，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7: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我省共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747个，总投资1.56万亿元。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加速落地。截至目前，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8: 在正定县，总投资超30亿元的深国际真月天地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通过引入多个

0: 区域首店与创新业态构建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华北最大的室内专业滑雪场已于去年正式营业，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16.6万人次，营业收入3400万元。引入的京津冀首座融创贸预计今年12月份正式开门迎客。
1: 整个商业板块招商率已经突破了85%，目前首进石家庄的品牌是超30家，首进正定的品牌是超70家，将进入批量商户进场装修。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我们整个项目在年底将会实现全面的投营。
0: 项目同步规划的高标准现代物流园区定位高端医药食品冷链物流，多座全温区智能冷库集成了自动化仓储、智能分拣、全程控温等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已经有华润医药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入驻。深国际真悦天地项目总建筑面积60多万平方米，创新打造了物流加商业文旅的产城融合模式，
2: 精准定位前场景、微度假、生态空间加区域商业核心，树立京津冀冰雪运动新标杆，引入国际品牌酒店，构造高端化多元化住宿服务矩阵，配套建设石家庄规模最大、自动化水平领先的第三方专业冷链物流园，打造区域智慧物流核心节点。
0: 在沧州河间，省重点建设项目长丰线缆特高压电缆项目正在紧张施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包括9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检测中心以及特高压立塔等设施，同时配置国际领先的超级交联高速生产线和检测装备。
3: 采用这个生产线生产出的产品呢，偏心度小，绝缘呢缺陷少，使用的寿命呢更长，能够满足目前国内所有特高压等级的使用条件。另外，这个立塔里面呢有4条生产线呢可以同时运行，比传统的生产效率呢提高了20%左右。
0: 目前一号生产车间主体已经完工，特高压立塔已经建设过半，项目工程进度已达70%，预计年底封顶竣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将覆盖胶直流特高压、超高压等多个门类及相关配套产品，进一步完善我省高端线缆产业链。
4: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6到7个月时间，将在明年的7月份正式投产运行。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生产4万千米电缆，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0: 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一至八月，投资完成率91.0%，开工率达92.1%。
5: 今天，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三地药监部门、头部企业和重点医疗机构齐聚未来之城，深化医工融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活动现场，三地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相关企业以及雄安新区围绕政策衔接、平台共建、项目共推等议题深入研讨、精准对接，推动临床需求与产业能力高效匹配。
6: 有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的老师，还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们，我们刚才也互动，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们的微信。我们更有信心来多去孵化临床好的创意，把它形成产品。
5: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制的设备离不开医院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和数据反馈，而医生们源于诊疗实践的金点子也需要企业来完成研发和生产，但长期以来临床与产业之间缺少顺畅的对接渠道。为解决这一痛点，国家药监局今年3月在全国部署春雨行动，着力打通医工融合的堵点断点，让更多临床金点子变成惠民好产品。
7: 这个医生是吧，他对很多的就是这种医企结合的事情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白，他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他生产不出去，转化不出去，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个交流会来和我们的企业对接，
8: 通过医工融合这种深度的合作出来的产品呢，应是从源头就开始跟企业深度融合，所以它具备高度的一个临床价值，能够对患者的诊疗切实发挥一个高效的一个作用。
5: 京津冀医疗器械产业是千亿级别的产业集群，春雨行动实施以来，三地已累计征集临床创新项目300余项，约占全国征集总量的1/4。
9: 下一步我们三地共同行动，把医院的成果 高校的成果以及企业的

0: 需求，建立一个大的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建好从临床创意一直到助推上市整个的转化链和产业链，还要建立京津冀跨区域的专家团，让临床成果能够尽快的落地，促进京津冀区域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监督执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涵盖计划的编制、审查和批准、执行情况监督等全过程，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的监督体系。
2: 制定该条例是改进和加强我省人大计划审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监督刚性，提高监督时效，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
1: 为强化计划执行的监督，条例规范了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执行监督方式和重点，明确每年6至9月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本年度上一阶段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加强日常监督，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将本部门产生的年度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情况月度、季度、年度分析报告及时报送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
2: 条例明确，省政府应当加强发展规划执行的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发展规划执行的第三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中期评估报告。
1: 此外，为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严肃性、连续性，条例还明确，计划经省人代会审查和批准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如需调整必须依法进行，并对调整的条件、时限、程序等作出严格规定。
3: 依托太行风光、千年文脉和多彩非遗，邯郸市培育了一批小而美的乡村旅游业态，让文旅活水激活乡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1: 临近国庆假期，在太行山东麓的邯郸市歙县耕乐镇，被誉为石头王国的大洼村已经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热闹的民俗表演与地道的特色小吃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4: 这里边建筑很美，建筑也很奇特，玩的也挺开心的。
1: 大洼村60%以上民居为明清时期的石砌建筑，沉淀着数百年的太行村落文脉。近年来，大洼村坚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的发展理念，深耕文旅融合新业态，在完整保留古民居、古街巷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让千年古村焕发新活力。
5: 我们爬过自觉老宅，现在到达了17家民宿，村民们也能在民宿打工，吃上了旅游饭。
1: 目前，大洼村已建成了凤凰宿客栈、好事花生等40多家高中低端互补的民宿，精酿酒馆、山间咖啡馆、潮流驻唱、乡村电音节等新兴业态相继落地，老村落有了新玩法，实现了全年龄段游客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6: 我们坚持一村一品连片发展、全域提质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依托全县独特的石头古村、汉座梯田、红色文化、生态山林四大特色资源，差异化打造乡村文旅业态，串点呈现，集群发展，形成多元互补的乡村旅游格局。
1: 石头古村唤醒沉淀百年的太行乡愁，繁花似锦则是焕新绽放的田园新韵。金秋时节，在邯郸市复兴区东高河村，千亩油葵花次第绽放，连片成海，在城郊大地勾勒出一幅秀美灵动的田园画卷。
7: 这里真的太美了，就像置身于金色的海洋，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观赏，流连忘返。
8: 我刚才乘坐了网红花店小火车，还打卡了网红观景台，没想到市区周边就有这么美的游玩好去处，体验感特别丰富。
1: 美景如画的背后是一场脱胎换骨的生态蝶变。东高河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煤炭村，村内遍布30多处煤厂、洗煤厂，常年煤灰漫天，土地荒芜。立足治荒复绿，

变废为景、生态新村、文旅富民的转型理念，复兴区系统性开展生态修复，原来的矿坑堆场变身为田野美景。与此同时，当地坚持连片规划一体发展。

0: 园蜕变为雅致宜居、业态丰富的庭院文旅街区。
1: 周末带着家人过来游玩特别方便，离家近，风景好，体验足。
2: 立足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目前，邯郸已建成235公里太行山一号旅游风景道，串联起35个特色村落、39个美丽乡村。全市已培育出7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4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乡村旅游产业实现从单点打卡到全域联动，从资源变现到产业富民的跨越式升级。文明互鉴，全球对话。9月27号至29号，第4届长城之约全球推广活动暨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在唐山迁安市举行。
3: 活动现场，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进行了主旨演讲和对话交流。我省境内长城资源数量位居全国第2位，是中国长城保存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区段。迁安境内长城沿燕山山脉绵延45.3公里，其中白杨峪1.5公里长的大理石长城，因城墙基座和敌楼基础皆为大理石砌成而备受关注。
4: 咱们迁安的长城啊，是整个明长城的精华段，它的建筑特殊，防御体系特殊，历史比较长，比较悠久，文化底蕴也非常的深厚。
3: 在主题推介环节推出情景舞台剧《长城回响山河长卷》，同时发布了长城精品游路线，让历史文化可感可游。
5: 线路串联白杨峪大理石长城、徐柳口、河流口、教场沟、长城风景道等核心景点，融合长城徒步、文化研学、民俗体验、乡村休闲多种业态，让更多游客读懂长城，爱上长城。
3: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长城夜话访谈、长城之约文明印记采风行等系列活动，让海内外人士在行走与对话中感受长城沿线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
6: 接下来请看简讯。
3: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我省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黄骅市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昨天，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共有150名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国网定兴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张家庄供电所营销员蔡亚伦，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海江危化应急救援队总指挥刘海江，唐山林工帮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北省遵化市林工市场就业志愿服务队队长王莹韵，张北县二泉井乡大堆行政村严家梁村村民韩昌，邯郸市歙县聊城乡石门村村民李秀英6人入选榜单。
6: 今天，2026年迎国庆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在唐山南湖公园举行。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现场集中展示文明实践工作成果，分享参与文明实践经验体会。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百姓舞台、文明市集等新时代邻里节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投身文明实践，厚植家国情怀。今天，记者从雄安新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作为社保第6险，长期护理保险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人因年老、疾病、伤残导致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可以自主选择机构护理或居家护理。报销比例最高可达75%。
2: 日前，第4届中国孟村国际管道装备产业博览会在沧州孟村开幕，展会持续3天，汇聚400多家管道装备及相关领域的企业参展，展品涵盖钢管、管件、泵阀、管道配件等。孟村回族自治县素有中国弯头管件之都美誉，现有管道装备企业近1800家，产品出口中东、欧美和东南亚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4: 蓝智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月末十月初，我省天气舞台很不平静。首先，当前降水过程还没有结束，今天傍晚到夜间，中北部这一带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图中深蓝色区域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次还会有大风降温过程，发布大风和寒潮双蓝色预警信号。那今天下午开始，我省西北部风力已经加大，一直到后天上午，全省大部地区会陆续刮起五级左右的西北风或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沿海一带的风力会更大一些。明天到后天早晨，我省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的降幅可达8到10度。后天早晨，中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大都只有个位数，寒意显现，请大家及时做好防雨、防风和防寒的准备。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张家口多云转晴，5到15度；承德多云转晴，8到18度；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2到20度；唐山雷阵雨转晴，13到21度；廊坊雷阵雨转晴，14到22度；保定雷阵雨转晴，14到23度；沧州中雨转晴，15到25度；衡水阴转晴，17到25度；邢台多云转晴，16到24度；邯郸多云转晴，19到2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晴，15到22度；定州阴转晴，15到24度；新集阴转晴，17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西藏阿里晴，0下1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2到28度。感谢收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

0: 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及，得到实惠。
0: 15-5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15-5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15-5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 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5: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6: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3: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

0: 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3: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4: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4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3: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4: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5: 国庆节快乐！
3: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6: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

0: 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请你报地契干啥呀？你是想拿地契收安美是不是？娘，爹想明白了，
7: 这事儿您真不敢瞒啊。
8: 咱小时候，俺娘在你娘家帮厨，他俩就跟亲姐们似的，
9: 俺就跟你亲哥一样。为了保全俺娘和俺的命，
8: 俺把你放走这事儿，你一定按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
10: 你别伤人，你别伤人。大脚，
6: 行，
10: 大脚，你咋来了？
6: 行，俺带你回家。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0: 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山脚下的地界叫鳖顶子，这儿不光有我的骨血，还有这块天石。俺男人跟俺说过，这尊天牛是天上掉下来的奇石，他默默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天牛庙村。时间过得真快，一眨巴眼50多年过去了，可俺时常还是会想起改变俺一生的那年。那是民国15年冬月初四，皇帝说是个难得的好日子。俺记得那天的节气是大雪，老天爷真是应景地下起了大雪。那天也是俺出嫁的日子。
1: 嫂子，你帮我看看戴正了吗？
2: 正着呢，这头饰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3: 俺今天可真漂亮。
2: 那可不，小城里的姑娘费家祖上积德了，让费文典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3: 醒醒啊。
1: 哎，
3: 秀啊，装扮好了吗？
1: 咋样？
3: 俺闺女真好看。
1: 娘，都说俺像年轻时候的你，现在是不是更像了？
2: 谁说的？你比娘好看多了。
3: 哎，踏踏实实等着吧，一会儿啊，还有2-3个时辰，费家接亲的轿子就要到了。哦，对了，年夜呀，这上轿之前吃的同心圆子准备好了吗？
1: 现在还早，我待会儿就去。
2: 哎，现在就去啊！哎，
1: 好嘞，娘，俺去替俺姐尝尝。行了，
2: 看见吃的又往前钻，又不是你出嫁，把门给带上。
1: 带门干啥呀？
3: 哎呀，秀啊！这是10块光洋，是娘的提起，不是给你爹要的。虽说费家是大户，可有钱好傍身，你爹不给你预备，娘可不能亏了你。
1: 娘，
2: 苏苏也有，
1: 俺不要，俺没地方用。娘，
2: 行，
1: 姐，
2: 你就收着吧，回头又让爹要回去了。爹话，是，别让你爹知道，回头又给我们找着。
1: 谢谢
3: 你。哎，娘给你试试这个箱子的锁啊。
1: 哎，娘，所有钥匙俺又抹了一遍油，都试过了，好用的。
2: 还得试试，试好了就心里踏实了。
3: 这陪嫁的锁呀，好用才吉利啊。嗯。秀秀啊。嗯。你等费文典毕业，这婚事拖了3年。娘估摸着那费家嫂子呀，那心里都急得

0: 冒烟儿了。哎，过来，哎，娘给你试好了。秀啊，娘嘱咐你几句。
1: 嗯，
0: 今儿啊，你出了咱家的门，就不再是宁家的大小姐了，你是费家的媳妇儿。
1: 嗯，
0: 嫁过去好好过日子，跟你费家嫂子好好学习持家的本事，好好恭敬你费家嫂子。
2: 娘，您跟俺说过，长嫂如母，俺知道这其中的礼数。
0: 费家各位先人祖宗，爹娘当家的，今天是费家儿孙费文典大婚之日，新人过门，费家就又顶起来了。我无愧于先人祖宗，待文典媳妇儿被费家开枝散叶之后，我就把费家好好的交到文典手里。

0: 大奶奶，大奶奶，俺回来了，大奶奶。
1: 接着少爷了。
0: 大奶奶，俺到了县上客栈，可人家客栈的人说，少爷天不亮就走了，俺问他们去哪儿了，他们也不知道。
1: 还能去哪儿啊？着急了，腿儿就往回走呢呗。你回来路上没瞧见人？
0: 没看着。
1: 这是抄近道了，
0: 这大雪荒天的，小道走不了人呢。
2: 你赶紧找几个常给咱家干活的人，大路小路的都去细找找。哎，雪窝子里头也得翻一翻哈，赶快去。
3: 那俺去了，大奶奶。嗯。你所住家，西果子两包，分量足。
2: 给东家，给东家太太贺喜啊！
3: 走。
2: 这是你的，
3: 拿走呗。
2: 冯四家，西瓜子一包，分量顶足啊！谢谢老哥，谢谢老哥。你看，俺是诚意来到西的，哎，您看俺那点儿利钱，给俺免点儿，咋样？<笑>

0: 你又就耍到俺脸上来了？没有，光子，去拿账本子，俺今天就把冯四儿欠的款结清了。
1: 爷爷，
0: 结不清就拿地顶账。你老爷，你老爷，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俺计较，俺的心意是好的。
1: 废话别说哈。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你也别怪俺不给你留后路啊！
0: 别，你老爷，
1: 你知道俺家穷的就剩下这身衣裳了。
0: 俺是当了一个锄头换了点钱，才够买半盒喜饼子。那喜饼子店他不卖半盒啊，他卖给俺那些渣子，我哪有脸把渣子给你？我就想，
1: 啊，害死你啊！
0: 你爹在的时候，你家日子过得还算有个模样。瞅瞅你现在，连你跟凤二家日子一半都不如，还净整些个歪门邪道。
3: 你看在俺死去的爹的份上，哎，你饶俺一回啊，
0: 两本带令一共15个银元，
1: 回去准备吧。哎呀！
4: 谁在这儿大喊大叫的呀？这大喜的日子，他爹啊，一会儿迎亲的人就要到了，别让人瞧见这些，怪丢人的。
1: 他娘，这事儿你别管啊。
0: 大。

0: 喜的日子他还敢梦啊？不
1: 是，你还知道大喜的日子呀？给你闺女积积德吧。起来吧。
0: 哎，月成。快撤。
1: 筐子送客。筐子，来的都是客，赶紧沏上茶，拿喜果子招待好大伙。
2: 好嘞，大奶奶。
1: 起来。
3: 豆姐嫂子，
0: 你的大恩大德，俺们全家都忘不了。
1: 去吧，去吧。哎呦，
4: 天牛爷爷，感谢您保佑俺们天牛庙村，俺给您老扫扫雪，让您身上也松一松。
5: 好雪啊！今年麦子雪里睡，明年转成馍馍睡。

瞒不住您老人家，俺这心里啊堵得慌，俺打小就喜欢的秀秀要嫁给他的绯闻点了。

0: 退退退退！
1: 哎呀，他咋了这是？
0: 退！啊！退退退！
2: 哟，俺当时一个俺家狗抢屎呢，原来是宁老东家，您也不能这拖动硬了，不嫌臭啊？
3: 粪是粮之贵，粮食粪之精，你们闲阿子，俺看你们这些穷鬼根本就不懂，等多收粮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念这粪的好了。
4: 哎，你老伯，今天不是您闺女出嫁的日子吗？你怎么还出来捡粪？
3: 还知道今天是俺闺女出嫁的日子，可有些人啊，还是装糊涂，装看不见，连个西果子都不给俺送。那俺这老东家的脸往哪撂啊？俺今天出来呀，就是让那些健忘的人都能想起来，俺宁学祥可不是天天嫁闺女啊。
4: 那您佃户那么多，这西果子吃得完吗？
3: 大事是俺的事儿，不送，那就摊上事儿了。哎，摊上事儿了。
2: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台主细作成这样，还出门讨西果子，就差那一口吗？说出去不嫌丢人？
4: 哼，他才不管这个呢，出门三步就得挎个粪筐子，恨不得钻到牛屁股里去。脸面这东西对他来说，还不如一坨粑粑有用呢。哎呀，
5: 俺也摊上事儿了，把锄头当了，跟人家买西果子去吧。
4: 当锄头？那你开春不种地了？
5: 到时候再想着收回来呗。那怎么弄？
1: 扣死！
5: 谁让咱租着人家的地呢？
6: 这会儿咱村两大户人家成亲呢，咱们也不去走动走动，俺寻思着说不过去吧。
7: 走动个屁！把咱自个儿家的地种好就完了。再说了，咱又不是租地户子，用不着看他们的脸色呀。哎呀，那你能空手去吗？是不是得买两袋西果子呀？买西果子是不是得花钱啊？凭什么花钱啊？为什么花钱啊？俺的钱一分都不能动，你记住了，这钱只能买地。哦，
6: 听你的，咱就过个死门子。往后大脚要是成亲了，你别嫌人家都不来哈。哼，
7: 成亲，咱这儿媳妇在谁的肚子里转悠还不

知道的。哎呀，咱这儿啊，这个相不中，那个看不上，怎么的？要娶个天仙呀、啊？

0: 你们全家去废家，这是去哪家的？
1: 您这看着有点眼生，哦，俺是葫芦沟的，俺男人叫张冠礼，这是俺闺女，俺们东家这不是欠了宁老爷的钱吗？到现在也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大喜的日子，俺东家说赶紧套了车，上门来送礼，这是俺在省城特意给您买的花心斋的喜果呢。
2: 可好吃了，谢谢啊！
1: 俺倒是听俺当家的说过张冠礼这个名儿，哎呦，记不住了。这大雪的天让你们费心了，李嬷嬷给客人沏茶。
2: 哎，好，
1: 不，别客气，千万别客气，不可。东家奶奶，俺吧，就是听说大小姐。 跟您年轻的时候长得可像了，就跟仙女似的。哎呦，俺们都没见过，听说俺今天要来，俺这没见识的闺女非要看仙女儿，您看能不能让俺先看看大小姐？啊，东家奶奶，嗯，
3: 行嘞，李嬷嬷带他们去看看。
4: 好的，太太。
5: 两位女客跟我来，哎，看看，
6: 姐，俺这刘海就你剪的最齐，最好看。
5: 小哭鼻子，今日要哭了啊，哭了就不好看了。
6: 大小姐，来女客了，要见新娘子。
5: 东家奶奶说让瞧瞧，
6: 俺姐又不是相见，想看就能看的。
5: 行了，进来吧。
6: 进来吧。
5: 哎呀，
6: 姐，咱把衣服盖上，盖上。
5: 娘都答应了，不用。
6: 必须盖上，不给他们看脸。二位小姐好，想看新娘子，俺得先问问你们打哪儿来的？
1: 鸡公岭。
6: 来干啥的？
1: 干这个的。啊

0: 杀你喽！杀你喽！对面的兄弟，哪个山头的？把新娘子放下，咱们有话好说。
1: 听好了，俺老大叫杜大鼻子，俺是鸡公岭的。

0: 今天你们这新娘子就是俺绑的快票，俺们不叫秧子也不砸人，就要真金白银5000大洋，午夜前给俺送到济公岭，随时可以放人。
1: 兄弟，钱数太大，这样吧，把新娘子先还回来，婆家马上就要来接人了，俺是村里管事的，让俺儿唯一的独苗跟你们去，把新娘子换回来。
2: 爹，
0: 你儿，你儿是新娘吗？耍老子的？俺明告诉你，那小娘们已经上山了，午夜前俺要见不着赎金，俺就给这小娘们开了包。
1: 兄弟，
3: 走走。
4: 你叫处长，你看俺笑话呢是吧？老东家，您回来了。老东家，
5: 有事啊？
4: 那个，
5: 东家，我直说了，秀秀小姐被马子绑走了。

0: 小小。
1: 整天惦记这家地那家地，咋样？报应来了吧？
2: 可不是。
3: 太公爷，哎呀，你可是回来了，这可咋办呀？快想想办法呀！快点！
0: 哎，小小哎！
3: 阿爹，你跑啥呀你？
4: 娘，你慢
3: 点！你听我说呀，他爹。
0: 杜大民呐，俺小小啊！
3: 哎呀，他爹，快准备钱赎人吧！这姑娘去了马子窝不能过夜，过了夜就算再清白也说不清楚了呀。
0: 多少钱？
1: 5000。
0: 5000，俺上哪儿整去啊？
5: 来了，没事啊？
0: 关门。
5: 大白天的关门干嘛？你拿银钱干嘛？
6: 你说干什么？只有一件事能让俺拿钱。
5: 买地？谁家买地啊？
6: 秀秀让马大的家走了，俺得找宁老财买地去。
1: 大奶奶，您叫我呀？
7: 客人来了多少了？
1: 坐了两桌了，得有20来个。
8: 大嫂，门姐还没回来
7: 啊？这接亲的吉时也快到了，俺看你们爷俩还是按照吉时出门去接亲，回来路上走慢点，给文典也腾点空，新媳妇儿接回来咱也就算踏实了。
8: 行，那俺这就准备去，马上就去接亲。
7: 哎，接亲
8: 走。
9: 飞大奶奶，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7: 咋了？出啥事儿了？桂耀兄弟，文典出事了。
8: 宁秀秀，宁家大小姐

0: 行事问罪的，东家，回家，回家来人了。娘，长辈们都在呢，会所是有礼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
1: 你家嫂子是俺们家对不住你。婶子，
0: 咱不说这个，俺是来帮忙的。现在咋样了？
2: 有主意了，宁大叔。哎呀，嫂子无罪了，哎，谢谢。婶子，来。婶子，这事儿啊出得急，但是咱不能自个儿乱了阵脚。 马子专挑今天来绑秀秀，那肯定是谋划好的，无非就是为了钱。那咱就凑钱呗。俺家里头有一些现钱，再借借凑凑，拿个500肯定是行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熟人，救秀秀。
3: 哥，俺家里还有100多大洋。
0: 这七凑八凑，行啊。要是不够啊，找亲戚会的楚会长，再借他3000。
3: 借。 你倒是借了钱就不用还了。再说了，俺就是借了他的钱，万一他要加点利息，让俺马上还，或是再有点啥别的条件，俺咋办？人家人多势众，拿的都是真枪，这钱就是脖子上的刀。
2: 可马子挑这个时辰绑人。
3: 这可是谁都知道啊！这新娘子要是在马子窝过了夜，那可就……
2: 安童，安童，他爹过了午夜，这婆家就不让进门了，俺家秀秀都等了3年了。
3: 什么午夜不午夜的啊？薛瑞不是说了吗？人家杜大鼻子不取性命，也不用刑，咱家闺女不会有事儿啊！
2: 大叔啊，现在可不是观望的时候啊！
4: 这秀秀能不能好好的嫁进费家的门，那可全靠您拿主意呢。
5: 俺能不知道吗？那是俺亲生的闺女。
4: 如果一时凑不上钱，那学校你就一个人写上去，拿上凑够的钱数，剩下的拿你的地契抵押，日后再拿钱换回地契。
3: 四叔叔说的对，哥，还可以多拉些粮食上山找杜大鼻子去求和，粮食和地契也是咱的诚意嘛。陈良，
2: 俺家也有，都带上。这粮食嘛，年年生，年年种，回头再攒就是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姑娘的清白。
3: 马子要银钱，押地契，还得送粮食。他们要是不要，把俺给绑了。
4: 就得出2个5000、3个5000。俺该出的主意出了，俺老了，精神不济，俺就先走了。
6: 哎，四叔，
2: 四爷爷。

0: 对呀、啊，这小新娘子长得还挺俊的啊。
1: 俺想见你们当家的。
0: 啥？你说这小妮子胆子还不小啊，一张嘴就要见大当家的，啥事儿？你跟俺说吧。
1: 你们能不能先把俺放了？钱，俺之后一定给你们补上。
2: 你是来玩的？
0: 别怕，别怕，别怕啊！你说俺把你放了，谁给俺钱呢？
1: 俺哥。

0: 那我也给你打欠条立字据。
1: 你那个欠条顶个屁用啊！
2: 你爹他今天要不拿钱来，你就是山寨塑料人的心。
1: 老九，把他干好。
3: 好嘞，
1: 所有人都别敢吃红啊。
4: 大哥，这趟票子架得好，还多亏了麻姑、苗池两位女兄弟。
5: 谢二当家的，谢谢大当家的。
6: 俺看你们这赎金呢，不好要。
7: 可
8: 回来了，
7: 可静，你这个贼仔，你不在家好好看家，你乱跑个啥呀你？
9: 爹，是杜大明的人干的吗？俺去青青会找楚会长，让他把所有的弟兄全都带上，上山灭了他。
10: 可静，保命重要啊！
7: 小心点，可静。
11: 哥，你不爱听，俺也要说点实话。这法子够呛，这不是守围子，这是上山，楚会长是不会出手的。
12: 二叔说的是，这楚会长和杜大鼻子一直都是各走各的，不会因为咱坏了规矩的。这法子一准是不行的。
7: 大爹，你去买房买地买粮食买啥俺都不拦着你，俺就想让你把秀秀救回来。
10: 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娘们，就知道败家，就知道嚎丧。
13: 你骂俺娘干啥？俺娘是心疼闺女，没错。
7: 我的秀秀。

0: 婶子，既然大叔觉着可金兄弟的法子可行，那您也就宽宽心。此遭马子祸害的事儿也不是天天都有，要是不花个大子儿就把这个难关给过了，那也是宁家的祖上积德了，回头好好叩谢祖宗就是了。那俺就先回了。
1: 你慢走。
0: 就是现在这天短夜长的，要不了一会儿天可就黑了。俺回家等你信儿。

0: 你他妈敢说吗？这都他妈两个故事之间，哎，非家造饭，非家造饭，有法子了没？收拾。俺回家等信儿，干嘛要回家等？你干什么来了？宁老大，您上眼，没别的意思，拿去救闺女。那个宁老大，不知道。 您家村西边陆路井旁边那几亩地卖了没？啊，如果没卖的话，能不能卖给俺们家呀？啊，你看这地呢，它是春旱夏涝，是吧？也值不了几个钱儿。那个，反正这个呢，您拿去，先救个急，救个急。哎
1: 你想装病想疯了吧？
2: 就没你买，
1: 可以下去。你去问问，三岁孩子都知道，俺家村西那十五亩地是块红泥地，旱涝保收啊！现在让你给说成春旱夏涝，还让俺给你几亩，就你这点臭钱，连个零头都买不起。俺看你这穷鬼真是穷疯了，敢上俺家来捡便宜，趁人之危的下三滥，你也不打听打听，俺宁学祥是谁，轰出去！
3: 喂，哎呀，就是，
4: 三四找不痛快了啊！你们走了啊！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了，散了，散了。
3: 二伯二伯，散了，眼睛咋还红着说？
5: 哎呦，二叔，你这是抓根草虫钓鲤鱼，想占便宜没占成啊？
3: 呸！
0: 不想卖地，还想救闺女，
3: 门都没有。
6: 哎，二哥，就不能让他白搭了吗？赵奶奶，赵奶奶，哎呀，这院子里怎么这么消停啊？
7: 大家听说秀秀被马子给架走了，就都跑到宁家看热闹去了。
6: 少爷回来了吗？
8: 没呢。
6: 没回来也好，晚点回来吧。
8: 一会儿文典回来了，你们把嘴都闭严了，千万别让他知道秀秀的事儿。哎，明白。
9: 嫂子，哎，少爷回来了，东西给我。谢谢刘管家。哎，
6: 嫂子，
9: 怎么才回来呀？俺本来是想抄近路的，结果雪下太大，没走成，只能原路返回，真是欲速则不达呀。 这新发型配上杨学堂的洋装，还真气派。老嫂子，俺就穿这结婚？
6: 那怎么能行呢？新郎官就得穿新郎官的衣服，嫂子都给你备好了，成亲一辈子就一回，咱不对付。
9: 成，俺听嫂子的。
6: 真喜庆啊！
9: 嫂子，这都是您操持的？
6: 刘管家他们弄的，快进院吧。
9: 哎。

0: 这个宁老抠啊，宁舍闺女不舍弟呀，把俺给轰回来了，还用那个钱袋子打烂俺的眼睛。
1: 让俺看看，
2: 你让俺看看。
3: 您这是过去买地，人家不把你腿打折了，那算咱屋祖上有德。
0: 谁家宁老给你个事儿，不得先凑钱就归。俺本来想好了，赶紧把那块地买了，没成想这个宁老抠。
3: 家里放那个5000大洋啊，就等着马子来抢了。
0: 那为么不卖地凑钱啊？反正啊，他那个闺女，让马子留下也挺好。
3: 你们说啥呢？
4: 哎呦，
3: 出了大事了！说是那个新娘子秀秀，叫那个济公陵的马子给架走了。
0: 哎，你滚吧你！
5: 哟，土楼哥来了！土楼哥到，地气操，一分一毫唱不了。
6: 这回看看聂学祥会不会卖地赎闺女？
7: 薛师堂哥来了。哎
8: 呀，俺一听到消息，俺就赶过来了。薛祥哥，还不赶紧卖地？这村里很多人都找俺了，让俺来问问。你要如果想办，俺这就给你找主去。
9: 你看，我这不把这个写地契的文书大脸我都背来了吗？
6: 我老公给钱来了。
7: 哎，秀秀真让马子架走了？
6: 那能有假？
8: 完了完了，这把秀秀真完了。
10: 你个王八蛋儿！
8: 啊？
10: 你还是宁家人吗？你咋做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9: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卖地，你有钱？
10: 俺有没有钱你不用管，赶紧滚出去！
9: 不可理喻！
10: 狼，你们就是一群红着眼的狼！俺告诉你们，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逮着机会就想咬一口啊！还一群的狼，做你们罗圈白人大王！
8: 卖地，救啥人？
11: 现在还不赶紧卖地凑钱救人？等过了夜，你说这闺女还能要不？你说，
8: 真是。好啊。
11: 来，再把这个穿上。
7: 好看。
11: 哎呀，要不合适的话，咱就得赶快改了。
7: 现在城里人啊，都喜欢穿西装和婚纱结婚，可好看了。

0: 成亲以后，爱怎么新派就怎么新派。今天不行，那老祖宗们都看着呢，得按规矩来。啊，给嫂子看看，好看。
1: 冻着，冻着。俺听说大少爷被楚会长给赶出来了，说是要自己上山救小姐。他带着传台堂的弟兄，找人道奔村西了，已经。
2: 完了完了，这个憨人咋这就送死去了？爹，赶紧想想办法吧。搭个闺女也就罢了，可不能再把客气搭进去啊。
3: 爹，你说啥呀？你这个娇气的嘴，你哪只眼睛看见秀秀搭进去了？
2: 娘，俺心里急，想让爹赶紧想想法子呀。
0: 他爹，你要是再不卖地想办法，俺就去马走我，俺去救闺女，要是救不回来，俺和闺女就死在一起。
2: 娘，娘，你别生气，娘，娘，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4: 你走妹儿，闹什么闹啊？那也是俺闺女，俺不比你少着急。好了好了，俺这就回屋拿地契盒子，赶紧卖地凑钱。你们也让受累了啊，赶紧回去吧。俺要回屋拿地契盒子了。
5: 哥，有事招呼俺。大嫂，俺先走了。

0: 哎，你个怂货，要不你进去啊？
1: 啊，不着急，俺爹这姑娘着急。
2: 天都快黑了，丁老宅正打算要啥？
3: 这可是他亲闺女，那砸锅卖铁也得熟啊。
2: 况且丁老宅可有祭拜目的呢。
1: 大曾哥，俺求你个事儿，要是真没人来，等二当家都完事儿。
0: 你可得让着我啊！
2: 你得跟二当家，俺们全让给你。
1: 那么哪敢？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0: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1: 我也能喝。
12: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3: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1: 我要旺，
14: 我们也要旺，
15: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6: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2626。
18: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9: 因为我与众不同。
1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9: 我已苦练20载。
18: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9: 刷新了过去六

0: 60年油炸格局，
1: 你到底什么速度？
0: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0: 零油炸，毫无负担。
1: 你到底什么赛道？
0: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新郎夫再给你烫烫。
3: 哎，嫂子，咱们费家的祖训有规矩说，迎新娘子之前不允许客人进门吗？
4: 哪有这规矩啊？
3: 那现在一个人都没来。
4: 成亲的吉时是在娘娘庙算的，时间还早着呢。等亲等亲，就是让你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你的新娘子，不用急啊。
5: 老奶奶，
4: 你先去上香。
3: 嗯。
4: 宁家那边有消息了？
6: 听村里人说，宁老爷把铜锣公骂走了。
4: 你一会儿去趟宁家，把3年前咱们下聘的礼单给他送过去，就跟他说，我要个准信儿。不用问，去吧。
6: 哎。
3: 爹娘，各位列祖列宗在上，按文典能长大读书，费家能有今天，全都是靠嫂子一手操持的。以后俺要成家立业了，请各位列祖列宗能保佑俺嫂子，保佑俺们全家过上好日子。俺一定好好孝敬俺嫂子，像对娘一样。

0: 老爷，这些是有关几件人。
1: 刘老爷，俺家大奶奶请俺把这个交给你。
2: 费家嫂子说啥了？
1: 说是让您尽快能给个准话。
2: 这要门送他家彩礼单子是啥游戏？这是要退彩礼？你回去告诉费多事，俺保证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送到费家。哎，
3: 真这么说的？
1: 是这么说的。
3: 行了，你先下去吧。
1: 哎，
3: 哎，你跟小青一定要把少爷看好，千万别让他出门，知道吗？
1: 是。
4: 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姑娘送进费家的门。午夜前，清清白。
5: 爹，这天都快黑了，你咋还没选好地契啊？
2: 费总是你好狠呐！

0: 个节骨眼了，你往回拽。
1: 他爹，你说啥呢？你咋还不去卖地呀？
2: 吵什么吵？俺这不是想法子呢吗？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干啥呀，爹？出去，
0: 崔寡妇，你可真狠呐！你才立的那五十亩地
4: 是全村最好的地，是把俺家东西两片地连在一起的地脉呀！俺种了三年呐，恨不得掉地下摔八辈儿。你现在说要，你就要回去，费佐士，你占俺的心呐！费佐士啊，你是占俺的心呐！心呐！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呀！啥啥？
0: 俺渴了，俺想喝水。
1: 渴不死人。
0: 哎，你等等，你给俺拿一碗水，俺头上这个钗子就是你的。
1: 俺不给你水喝，这钗子也是俺的。
0: 你就不怕俺告诉你们当家的，

0: 等着。
1: 小青，
0: 刘管家。
2: 哎，少爷，少爷。
0: 这么晚了，为什么吃席的人一个都没来？还有接亲的队伍呢？还没有消息吗？
3: 我
0: 是不是出事了？跟秀秀有关系？俺去找秀秀。
4: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不能出差！
1: 干什么？
4: 我说呀，少爷，
5: 你尽管放心，宁娘说了，午夜前一定会把新娘子给送回来。
0: 午夜前啊？为什么是午夜前？说话呀！
1: 说话呀！为什么是午夜前？
0: 俺拿回来就发现了。你们两个跟俺嫂子就不对劲儿，看来是真的出事儿。俺要去找秀秀。
2: 哎，少爷，少爷，
1: 让崔丁家，
2: 少爷
1: 要去找秀秀。
4: 少爷，
5: 天黑路不
2: 远，不能去。
6: 慢点，
0: 嫂子，您是不是有事瞒着俺？
1: 嫂子，
6: 是啊。秀秀被架票了。
0: 架票？谁干的？
6: 鸡公岭，多大鼻子。
2: 少爷，少爷，这可不行。
1: 别拦着
0: 俺。俺这刀可不是吃素的。
1: 让开。
6: 哎，喂喂，
2: 少爷。
0: 嫂子，
1: 这事儿您真不该瞒啊。
2: 哎。是少爷，
6: 大奶奶，
7: 山底下到现在没个动静，三儿，这套买卖是要赔呀、啊。
8: 大哥，不能，这可是新娘子，人他们总归得要吧。
7: 那如果说是这，那你就给人宁家送个礼，警告一下人家老财。
9: 哎，你的事啊，先放吧。今天晚上我有重要的客人要来，你别给俺丢脸啊！
8: 大哥，不能。
2: 老大娘子，二大娘子，有人拿着家伙上山了。
8: 带着家伙啊！俺都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走，
9: 走。

0: 把所有的网都给俺牵出来，快点！啊！山上既然来了不请之客，咱们抄上家吧，把这帮兔崽子们杀得有来无回！快！
1: 小锅子，
2: 肉，
3: 尝尝尝尝，
2: 嗯，真香，
4: 加肉，嗯，别说呀，我给你倒碗酒吧。
3: 哎，我不喝
4: 了。
3: 哎，
5: 听说二当家的快票，
4: 那筷子说什么呢？
5: 二当家的
3: 打哪儿绑来的？
4: 天牛庙村宁学祥家的大闺女。
3: 俺去看看，
4: 你别看，你看就把你活搁走了。
3: 俺更得去好好看看了。
4: 哎呀，说的。
6: 大哥啊，您客人到了。
7: 好，咱们出门迎上去啊。
6: 好嘞，
7: 哎，他们几个人呢？
6: 四个人。
7: 等胡三回来，告诉他到这儿来会客。
6: 好嘞。

0: 你这是要干啥嘛？嫂子知道你心里头急，嫂子也急呀。可是你是个读书人呐，从小连家都没打过，
1: 那又怎么样？俺要救秀秀。
0: 那马子可是真刀真枪啊！秀秀他二叔带人去救，那是被乱枪打回来的。而且马子也说了。
2: 他们只要赎金，不要人；只要赎金送到了，人家就把人送回来，人家不撕票呀。那这样，
1: 嫂子，秀秀她一个人现在在马渡，她一定会很害怕。你把俺送过去，俺去陪她。
0: 俺不知道马子窝在哪儿，你知道吗？秀秀的四爷爷还有二叔一众长辈都在呢，都帮忙出主意呢。
3: 这不是刘胡子也带消息回来了，
0: 说你丈人亲口说的，午夜前肯定把新娘子给你送过门吗？
3: 是啊，少爷，你们家大老爷亲口这么说的。
4: 你可不许骗俺，
0: 俺怎么会骗少爷您呢？跟嫂子回吧，听嫂子的，嫂子不会害你，啊。

0: 你这个死逼！
1: 俺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俺得割你只耳朵给他送过去，祝贺他女儿出嫁。
2: 你等一下，你要是敢上岸，俺就撞死在这儿。俺要是死了，你也不好交代。
0: 啥意思啊？

0: 跟二文横吧，是吧？
1: 来，死一个，死。
2: 俺哥宁可金是青旗会的队长，他一定会来救俺的，还有俺爹。
3: 行了，还提那狗屁哥呢？
0: 俺明着告诉你，已经被俺打下山了，可惜了了，小脸蛋。
2: 真是，你放开！俺爹一定会来救俺的。
4: 二当家，二当家，
3: 干啥？
4: 大当家的要你马上去会客。
3: 等会儿，二当家，二当家，我干啥？
4: 二当家。咱们都按照道上的规矩，不然大当家那不好交代。

0: 别搞了！行啊，你个臭娘们，想把碗砸碎了，搁什么砸？我上你车，给我老实点儿！
1: 你不要命了啊？俺连生的面都没见着，就被他们给打回来了。
2: 爹，你帮弟亲干啥呀？你是想拿弟亲赎俺妹是不是？娘，爹想明白了，换银子来不及。
3: 爹，
1: 爹要拿咱家弟亲换俺妹妹。爹，上阵父子兵，俺爷俩一起去。
3: 到那儿以后，跟杜大鼻子换俺妹妹，等他把门一打开，营地的时候，俺才不让出来。
4: 你干嘛呀，大哥呀你，大娇！
1: 放心了啊，感动地契，你爹俺还没死呢。
3: 你干啥呀？
1: 俺家就说过，从小就跟你们说过，谁也不准动地契，不准。
2: 你不救秀秀，二嫂咱们去，走。
1: 走，娘，你走，娘，我和娘，你走，娘，娘。
3: 娘，娘，干啥呀？干啥呀？你娘，你干啥呀？
1: 你放啥风啊？啊，不能办平事，净干惹事，滚！
3: 啊！
1: 娘头都给磕破了，
3: 都流血！
1: 你们逼啊，非做事呀逼啊！你们想让俺的骨髓吸血吗？
5: 娘子，哎，刚才俺这着急了。
1: 娘，
5: 俺知道你们想救秀秀，秀秀是要救，可是不能为了救秀秀，咱就把宁家给拆了。
1: 快递，你愣着干啥？给娘找郎中去。

0: 爹，儿子求你了，救救秀秀吧！俺不要你给俺留的家业，俺就想让你救俺妹妹秀秀。
1: 屁话！老祖宗传到现在，你爹苦把苦业积攒到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俺问你，你能想出不拆家的好主意？
0: 俺现在想不出来，可爹俺知道，俺不要什么家业，俺就想让你救俺妹妹。
1: 俺就问你，咋不跟俺商量一下就带人上山呢？还跟马子打起来了，命都不要了啊！现在再拿着地契去找马子还有用吗？马子还能相信吗？你这么做只会让你妹妹更加遭罪。
0: 你的意思是，俺害了俺妹妹？
1: 马子要地契有啥用？他们是敢大张旗鼓的卖地啊，还是敢派人来种地啊？马子不敢。你是宁家的长子长孙，你别像你娘和苏苏一样，净想些个败家的馊主意。

0: 小美人。刚才俺问你水喝你不喝，是不是想和哥喝点酒啊？
1: 你要干什么？
0: 哥嘴对嘴问你啊。
1: 干什么？丫鬟。
2: 喂，你谁呀？
3: 俺是你们大当家请的客人。
2: 客人？啊，客人不在大堂里待着，出来溜达啥呀？
3: 俺这找茅厕呢。
2: 这不遍地都是茅厕吗？
3: 别出事，别走，别出事，出事俺砍死你！你们绑来那姑娘在哪儿？
2: 在这，
3: 别出声。
4: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丫鬟，来人！马上我来人！
5: 是俺，咱小时候。俺娘在你娘家帮厨，他俩就跟亲姐们似的，
6: 俺就跟你亲哥一样，
5: 还记得俺吗？
1: 郭二哥。就是你啊。哎，
5: 是俺，咋就把你给绑来了？
1: 要是不救俺，俺就死在这儿了。
5: 好好好，俺跟你说啊，今晚寨子里来人了，兴许能混过去。但你这红衣服太一样了，你把老九的衣服穿上。出去后，右手边是马棚，那里人少。还有，妹子，
6: 为了保全俺娘和俺的命，
5: 俺把你放走这事儿，你一定按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赶紧的，把他衣服。
7: 来，咱们呀是本家兄弟，你用不着这么客气。这小时候俺陪你练拳脚，没少听你当师傅的棍子。来，喝点，
5: 来
7: 尝尝我们鸡公岭的野茶。
5: 快走，快走，快走！
1: 你没事，人没事。大脚，大脚，你咋来了？
8: 秀，俺带你回家。
9: 我接到任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杜兄。我想请你带着队伍出山，组建一支农民自卫军。
10: 至于过去的事儿，我们既往不咎。
11: 大哥，这位先生说的啥，俺咋听不懂呢？不是鸟话吧？啥狗屁协会，狗屁自卫队啊！
10: 你说话嘴巴放干净点。
11: 咋了？俺一直都这么说话。请大当家出去摆事儿，那就要三叩三拜。来吧，先给俺跪一下，俺看看你的心气儿。
12: 欺人太甚！
13: 放下，
12: 放下！
13: 小哥，把枪放下。
9: 杜兄，我们这次来只是和你们来商议，能否推进，可以从长计议吗？
7: 饿了，等你们搭半个晚上了，走，喝酒。
9: 酒就算了吧，我们还要赶到下一个阵地。
2: 我背你吧。
1: 没事。
2: 来来，给我上来。没事，他没事。
1: 你歇会儿，歇一下。大脚，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8: 俺不想当啥恩人，咱赶紧回去。

0: 真的就安迪为啥不来救俺呢？安迪真的不愿意卖地赎案。
1: 俺是听说你被绑了，

0: 这家伙火力老猛了，你管多远，枪枪毙命！哎。
1: 大哥，这叫摸心肝儿。
2: 算了。哎，啥时候才能学会了？办事之前，跟俺商量一下啊！你他娘的疯了你！
1: 不是，杜春林是杜家的老小，他有两个哥哥都是穿官衣的，那是老杜家的宝贝儿，你就这么给办了是吗？啊！
2: 那是我从小光着屁股一个被窝长大的兄弟呀！你他娘的，我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俺错了，大哥，你不是，大哥，俺是怕你给兄弟们把命给搭上，俺是怕他们过河拆桥，所以咱才这么狠呢，大哥。
3: 我错了，一个月不许下山。
0: 大哥，你放心，当时
1: 滚！
0: 俺打的是黑枪，谁在呀？

0: 嫂子，
1: 哎，
0: 嫂子，有消息了吗？嫂子，
1: 嫂子来给你送点吃的，吃饱了才有精神。成亲这事儿挺累人的。
0: 嫂子，俺现在心乱，吃不下，俺想去宁家。秀秀回来了，俺直接接回来。嫂子，俺
1: 嫂子跟你一起去，要个说法。
2: 给俺备马，快去找你兄弟们。
3: 二哥，
2: 对，快去。
3: 二哥，听俺一句劝，
4: 你那快票不成，那现在这不都到家了都。
2: 你他娘的天天拦着我，天天拦着我，人都跑了，你哥还怎么办？
4: 二哥，大哥不也说了一个月不让你下山吗？
2: 他人跑了，等于到手的五千大洋没了。
5: 大奶奶，咱们到了。嗯。
0: 嫂子，这是秀秀回来了吗？秀秀，
6: 少爷。
1: 文典，洞房之前见新娘子不吉利的。再说了，这都是叔辈小子，你别让人看笑话，咱得懂规矩。嫂子都懂，听嫂子的啊。嫂子替你去看。小静，
5: 哎，
1: 照顾少爷。
2: 好。青青嫂子，还没到子时，你怎么又回来了？真是性子急啊！
7: 这不是文典放心不下吗？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我可不能让他遭罪。
2: 俺答应你了，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给送到费家去。
0: 秀秀真的回来了。
5: 是。哎，少爷。
2: 嫂子，你可想清楚了，这新娘子你要不要，你再决定掀不掀这脚帘子。
7: 只要是清清白白的闺女，就是我费家的媳妇儿，
2: 这俺就放心了。
1: 文典，
0: 嫂子，
1: 快，咱回呢，回去准备接亲呢。
0: 嫂子，秀秀回来了。
7: 你刚才不是都听见了吗？小青，
5: 哎，
7: 一会儿给我们送到了，你就抄。

0: 近路去请一下司仪您学诗，一路上把能叫的亲戚还有街坊都叫上，告诉他们新娘子午夜之前送过门了。
1: 好嘞，
2: 太好了，秀秀真的回来了。
0: 温典，咱赶快回，你也洗把脸，把新郎官的衣服都换上，咱们准备成亲拜堂开灶迎客呢。啊，
2: 嫂子，秀秀真的回来了。
0: 这会儿你得听嫂子的，嫂子跟你保证一定风风光光的让你把这个亲成了，风风光光的把新媳妇儿迎进费家门。
2: 嫂子，俺都听您的。
0: 哎，走。
2: 哎，走，上行回来了。

0: 来了，大奶奶，赶快叫人守着门口，准备迎新娘子抬嫁妆了。好嘞，嫂子，俺能干点啥？赶快换衣裳，挽花球，走。好，恭喜恭喜啊！
1: 谢谢！
0: 李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 走吧。哎，这衣服还皱着呢。好了吗？门
1: 爹啊，这场婚事来得不易，一会儿你们得拜堂成亲，新娘子得入洞房做福，你还得招待客人，这一样都是不能少的哈。
0: 明白，嫂子。
1: 你听嫂子说完，嫂子就是想让你知道，不管嫂子怎么安排，那都是为了你好，你得跟嫂子一起把这场婚事办圆满了，所以。 都听嫂子的，行不？
0: 嫂子，您咋翻来覆去就这几句啊？俺明白，秀秀回来了，这是俺俩的劫后余生，俺一定让婚礼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1: 哎，都听俺的。
0: 周正不？
1: 周正。

0: 上课咱就不吹了啊，来。
1: 费家嫂子，
0: 哎，
1: 俺们宁家在午夜前把新娘子给您送来了。
0: 可毕少爷辛苦了，进去喝杯喜酒吧。
1: 俺就不入席了，俺大伯还等着俺回去回话呢。
0: 让你受累了。
1: 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给您道喜了，给您道喜了。
0: 哎、谢谢啊。新娘子，下车了。新娘子，到家了，下车了。咱过门了啊！卖火盆儿，去。

0: 不行不行，你呀洁身守道，独善其身，乃大德之人，替先公谋亲，才使费家香火永继，实为费家的功臣，金表其礼，以彰其德，应受他们一拜，坐坐坐坐。
1: 费家嫂子，
0: 坐坐坐坐。
2: 受得起，
0: 您坐。
1: 跪。
3: 小心。

0: 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吧，咱们开席吧。哎，行了，大家伙开席，
1: 开席了，开席了，可惜酒了，可惜酒了。
2: 这大晚上来给你道喜的可都是恩人，得好好招待。
3: 嗯，是。小青，哎，带少爷去招呼大家伙。
2: 哎，好嘞，
3: 少爷，
0: 走走，稍等。
2: 行行，哎，少爷，
3: 去吧去吧。
2: 看见那门口，
1: 明白。
2: 是苏苏吧？哎呀，嫂子，你咋知道是俺呀？哎呀，嫂子，俺不是有一片你和文典哥的？
3: 饿了吗？俺肚子快饿扁了，把这斗篷脱了。 谢谢嫂子，吃吧，这些俺都能吃，都是给你准备的，吃吧。
2: 回家嫂子，你人真好。
3: 苏苏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这花轿，给他腾出空来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把俺带走。这小嫂子，你不会怪俺吧？俺不想骗你的，俺也是为了俺姐。
3: 嫂子知道，苏苏是个好姑娘。

0: 你这么做不只是帮了你姐，也帮了我们所有人。嫂子不怪你，啊，你就在这儿踏实待着，吃饱了要是困了你就先睡下呀。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谁，包括你文典哥。如果别人知道了，你就帮不了你姐了，知道吗？
1: 哎。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

0: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你跟爹说个实话，马子没把你怎么地吧？
7: 你们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俺亲爹亲娘都不要俺了，
8: 不是
7: 不管俺了？
8: 你说
7: 能咋样？
9: 那叫马子坏了一宿了，秀秀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哪儿能要？
10: 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将来再生一堆娃，咱也能当老东家呀。
1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3: 我也能喝。
1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3: 我要旺。
16: 我们也要旺。
1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5: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的。
1: 行，副连长，你不累，咱们就跟着你干。
0: 对吧？干起来！干起来！
1: 干！
0: 使点劲啊！
2: 主席啊，23号马利克在联大发表《和平的代价》演讲，25号，这个杜鲁门就做出了回应了，发表了愿意参加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政策性演讲。李奇微30号就向中朝司令部发出了停战信函。你看这个李奇微写的这个信函。我方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停战会议，所以我方愿意提议与贵方会晤。
3: 打不赢想谈，好啊，那就谈吧。哎，跟美国人谈判，咱们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需要一个有高超谈判技巧、经验丰富、意志顽强的人来带队呀。
2: 我有一个最佳人选。
3: 哦，巧了，我刚才也想到了一个人选。呵呵，这样，哎，你写我猜。
2: 哎，好。
3: 心有灵犀呀。哎，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次跟美国人谈判，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2: 主席，什么时候见一见？
3: 谈判的事耽误不得，明天上午见，下午就可以动身了。
2: 好，我马上通知他准备一下。
3: 哎，关于谈判小组的其他人选，咱们再商量一下。嗯，待会儿发给彭总。
4: 好消息告诉你，
5: 杨秘书，
6: 到，
5: 快把电报拿来。
6: 彭总，
4: 毛主席来电报了。
2: 说什么？
4: 和美国人停火谈判的事情，主席是拍板了。啊，哎，主席强调，谈判桌呢，这是另一战场。是文斗，其艰难程度还有激烈程度不比战场上低啊。
5: 看看，
4: 美方嘛，组成的是一个5人谈判小组，我们这方呢也派5个人，人民军出3个，我们这边出2个，我和主席的意思嘛，非二位莫属啊。
2: 啊，彭总，
5: 这个组织安排呢，我肯定是坚决服从的。但是这个打仗还行，你说去跟美帝谈判，原来也没谈过，这心里没有数啊。
4: 谢芳，你这号称谢铁嘴，很能说，还会英语、朝鲜话，你不会跟他一样也来谦虚吧？
7: 啊，我当然是服从组织安排。
4: 对，
7: 说起这谈判啊，其实不管实质内容有多么复杂，那形式上看它就是斗嘴嘛。斗嘴我怕过谁啊？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这毕竟是双方的谈判，是很严肃的大事儿，靠斗嘴肯定是不行，得有定海神针。我的意思就是得有一个掌舵和指引方向的那么一个人在。
4: 没什么意思，你是说得让我出马？
7: 彭总，您不行，真的，您第一天去了，您能把美帝把那桌子就给掀了。咱们是停战谈判，您直接过去是宣战去。
4: 污蔑我，你这没？
5: 也说不定啊，彭总

0: 全往这儿一立，美丽马上就给镇住了，
1: 对吧？
2: 但是这个谈判它是外交上的事儿，它得讲个对等啊。你说这李奇微这个家伙他不去，那咱们彭总就是想去，那咱们也不能出啊，是不
3: 是啊？啊，彭总，行行行，邓华还真不错，已经进入角色了嘛，这是。放心吧，咱们这个担忧啊，毛主席和周总理早都想到前头去了，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打仗行，但是谈判嘛，肯定是缺点经验，所以啊，毛主席啊，会给我们派一个定海神针的。
1: 谁呀？
3: 谁？嘿，来来。
4: 哎，他行他行，哎，这太合适了。有了他，那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
1: 对对对对啊，他在我这儿也踏实了。嗯，这主席点这个谈判的主将，那是太好了。嗯，这不亚于让咱们彭老总来当这个志愿军司令啊。
3: 铁峰啊，你这，我不吃你这套，我告诉你吧。
5: 那主席，柯农同志来了。
6: 哎呀，柯农同志，
3: 主席好，主席好，
6: 你好啊！知道你要来啊，我特意给你准备你们老家的六安瓜片。来来，快坐。
3: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
6: 坐坐坐。我点了你的将，去开城坐镇谈判事宜。乔冠华做你的副手，志愿军方面是邓华和谢芳，你意如何？
3: 我也马上出发，
6: 雷厉风行啊！不过咱们好久不见，多说两句嘛。
3: 不会影响您工作吧？
6: 哎，这不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吗？杜鲁门提议谈判，你怎么看呢？
3: 那我就说说。嗯，美国这次主动寻求谈判，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全球战略重心始终在欧洲，现在发现朝鲜是个大坑，怕越陷越深爬不出来。第二个原因，我们的志愿军五次战役把他们打疼了，让他们意识到无法战胜我军，麦克阿瑟的速胜论已经完全破产。第三个原因，这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让杜鲁门很头疼，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如果能早日摆脱朝鲜战争，就能为他的竞选拉到选票。所以说，杜鲁门现在提出谈判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但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如果能一鼓作气抓住他，就有可能实现和平。
7: 柯农的功课做得很足啊。
6: 稍纵即逝的良机，这话怎么讲？
3: 美国人一直强调这是一次纯军事领域的谈判，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利益，他们的谈判诚意是大打折扣的。
6: 只要政治利益需要，他们随时会翻脸不认账。
3: 是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我会每天整理出谈判简报向主席和总理汇报。
7: 我的想法是建立起三线班子，第一线是由朝鲜南日将军为首的朝中谈判代表团，他们面对面的在谈判桌上与联合国军代表唇枪舌剑。第二线班子就是柯农同志和冠华同志为代表的停战谈判指挥部，经过你们商量后啊，向第三线班子 主席金日成同志、彭老总和我

0: 最后由我们研究决定谈判的方案、方针和原则，然后根据谈判进展的情况及时发出指示。
1: 好啊，要注意的是，美帝是把我们当成主要谈判对手，但我们要充分尊重朝鲜同志。
2: 明白，我还是老本行，只办事不露面。
3: 喝点水，喝点水。
4: 来来来，
3: 跟农所长
4: 喝点水。哎
0: 呀，跟农所长，你主席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的身体呀、啊。听医生讲，你最近哮喘和心脏病是越来越严重了。
2: 这点老毛病，快去啊！快去。
1: 克农同志，这是谈判代表团成员名单，都是从外交部和新华社抽调出来的精兵强将，你看看。克农啊，你的视力这么差啊？
2: 本想瞒着你们，将这份名单给出卖了。我的眼睛啊，现在就是个摆设，中看不中用。哎，这一点跟美帝纸老虎倒是很像。
0: 你，
2: 主席，
1: 嗯，
2: 这份名单我没意见，我自信能完成工作，主席放心。
1: 啊，哎，留给你用吧。
2: 好，谢谢主席。
1: 谈判代表团明天出发，低调一点啊，我看你们就叫工作队，你呢就是李队长，乔冠华就叫乔指导员吧。
0: 好好，主席啊，这个名字好，很低调。
2: 来，好。

0: 我刚吃完的药，这周啊该换药了。之前的药不管用吗？
1: 现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娘子，我走之后，爸爸就交给你照顾了。等我这次回来，一定好好在家陪你们。
0: 你呀，就不要再承诺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了。家里有我，就放心吧。 国家更需要你，辛苦你了。能为你多分担点，我也很高兴。
1: 我都帮你收拾好了，朝鲜那边天气冷，要不要我给你多带几件冬衣吧？不用了吧，再怎么难，几个月的时间也应该有结果了。这段时间，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好爸爸。嗯，有什么急事？ 通过所知，要及时告诉我。
0: 家里有我，你就放心吧。重要的是你，在外面一定照顾好你自己，你的病。

0: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报告首长，我是47军13903排排长姚庆祥，现任开城军事警察排排长。我们正在执行扫雷任务。
1: 很好。小姚啊，我问你，当军事警察和当战士有什么不同？报告，我知道。
2: 当战士的时候，见到我美国鬼子直接打；当军事警察见到我美国鬼子，先不打，等待上级命令以后再打。
0: 小姚，你的回答不完全对。我们现在是和美国人在开城谈判，你们的职责是保卫会场和我方谈判人员的安全，不是打鬼子。
2: 那首长，要是美国鬼子打咱们咋办？
0: 那情况就复杂了。你要记住，这里是谈判的中立区，除非美国人先开枪，否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开枪。
2: 是。
0: 执行任务吧。
2: 全体都有，向左转，起步走。
3: 李队长，您交代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全都落实了。
0: 很好。
3: 李队长，跟您说，这美国人啊决定在车上挂白旗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要求他们跟我们一样挂红旗，他们坚决不同意，说红色有共产主义嫌疑，非得挂白旗，那我们也不能拦着他呀。
0: 那么明天记者把照片一拍，全世界就都看到了。
3: 是啊，您说这美国人挂着白旗来谈判，那不跟投降一样吗？
0: 这只是一种文化差异，在西方挂白旗是表示和平的。不过如此一来，也暴露了美国人的软肋。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谈判期间挂白旗是敏感的。这说明，他们在来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功课。就像当初他们胆敢越过三八线一样，骄兵必败。去看看，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第一步，每天谈判结束之后，速记组、翻译组的同志们要迅速整理出详细的现场谈判纪要。我的要求是，不能放过双方谈判代表的每一句话。
1: 是。
2: 是。
0: 第二步，乔冠华同志带领秘书组，根据谈判纪要进行分析总结，并写出汇总报告。
1: 好。
0: 第三步，我在汇总报告的基础上再进行修改调整，并写出第二天的谈判方案。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在每天的凌晨3点钟之前必须完成，否则就来不及了。大家都清楚工作
3: 清楚了。
4: 李队长，那您也太紧张了。
0: 同志们，不能总是想我们有多紧张，要想想毛主席，想想周总理，他们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等着我们的报告，还要认真的分析并指示，他们一点不比我们轻松。我们的谈判工作实际上是在主席和总理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得多。我们要替主席，要替总理分忧，尽可能的把每天的工作早一点做出来，把报告早一点发到北京，别让主席和总理等得太晚，明白吗？
5: 明白。
0: 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这台谈判机器就正式启动了。一直到谈判结束之前，我们都是高强度运转的，大家会很辛苦。谈判就是战争，我们是军人，要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散会，干活。

0: 끝내자.
1: 姚庆祥同志，虽然只是一名普通战士，但他具备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纪律性。他是一名真正的英雄。
2: 李队长，我给烈士行礼服万里。
1: 世人皆知吕其威。 举国同悲姚庆祥，接得好，言简意赅，又揭穿了敌人，又哀悼了同志。明天我们要举行追悼会，隆重纪念姚庆祥烈士，让记者们把真相告诉全世界。
2: 继续工作吧。

0: 李队长，下一步的谈判怎么办？
1: 美帝的挑衅行为意在激怒我方，让我们承担破坏谈判的责任。主席指示，一方面对美帝坚决抗议，另一方面继续在谈判桌上与他们做斗争，绝不能让美帝。
0: 带乱了我们的节奏，我可以断定，美帝一定还会继续挑衅我，而且会更加严重。那我们就等着，让他们先乱了阵脚，露出破绽，找到证据，让他们无可抵赖，夺回谈判的主动权。
2: 是可忍，孰不可忍？
3: 竟然肆无忌惮地轰炸我方谈判代表团的驻地，
2: 幸亏主席提醒得早。防空安全工作做得不错，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克农同志报告啊，美军飞机炸弹残骸被收集起来了，而且轰炸地点被严密地监视，只等着调查团前来调查。
2: 他们一定还会强行抵赖。 只是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会信用破产。嗯，那谈判呢？我看他们是彻底不想谈了。用飞机轰炸开城，那就是破罐子破摔，公开耍流氓。荣臻，给庞老总发电，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
4: 这个李奇微。
5: 本来我还敬他是个强劲的对手，没想到做出这么没有底线的事情。哼，彭总，这李奇微说到底他也就是个逮人，这根子在白宫，在杜鲁门，哼哼，
4: 都不是好东西。怎么样？
5: 挺好。嗯，要不要慎重些？
4: 挺好还慎重什么？杨秘书，
6: 到。
4: 一字不改，照此不犯。是。嗯。You
7: have mistaken our patience for peace as a sign of weakness. You think we cannot accept the breakdown of the negotiation. You carelessly murdered our policemen and bombed our encampment. We have enough evidence and witnesses to prove beyond any doubt the fact of your provocations. Our patience is not unlimited. We also understand very well that if peace is only sought on our side, it shall not be achieved.
8: Skip to the end.
9: Yes, sir.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在北汉江的东岸艾木洞，至东海岸的高城，约80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是朝鲜人民军的阵地。
1: 该来的早晚都得来啊！这是李吉威蓄谋已久的攻势。从范弗里特接任了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之后。
2: 敌人对我军这个炮火打击的力度是先前的好几倍，虽然我们顶住了他们的疯狂进攻，但是在敌人超饱和的这种炮火打击之下，我们的伤亡始终是居高不下。
3: 想起六十三军啊，从铁原撤下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我这个心里不是滋味儿。
2: 彭总，我们目前在三八线以北的纵深防线已经形成，不可能。
1: 再像铁原那么死扛了吧？
3: 那倒是。对美军的这次的攻势啊，就要采取灵活机动的阵地防御战。有些不重要的阵地啊，该丢弃就丢弃，采取呢节节抵抗，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找准机会就打这个反击。
1: 还是回来打仗痛快。我看着敌人不顺眼，我上去就咬他一口。在这谈判这一个月，把我憋坏了。
0: 哎呦，哎，郑华同志，我提醒你，打仗的目的可是为了谈判。只要能把美帝打回到谈判桌上，那这个仗，咱们就大功告成。参谋长，我们前线这些战士们呐，这个仗啊，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开窍啊。无论是打坦克，还是防飞机，都有了很多土办法，有新的招数。所以啊，什么事情呢？
1: 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这是一个过程。
2: 是，
1: 之前的阵地防御战是我们的弱项，但是我们的战士现在越打越有经验。
0: 参谋长，你呢要多搜集啊，前线作战部队的好的战例，加以总结，推广到全军去。
2: 是。
4: 彭总，
1: 嗯。
4: 听说陈赓副司令马上就要到了，是啊，很快就走马上任了，行吗？好，王总，哎，正好杜主任也在这儿，我还是那个想法，这个陈赓同志，这个资历、能力和威望，那都是我远不能及的，我们应该报请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请陈赓同志出任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这样比较合适。
1: 又来了，邓华，大家都知道，你呢高风亮节，不求个人名利啊。
4: 但是呢，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看看，你是第一批入朝的，打了这么多战役，你现在呢经验丰富，让你继续担任第一副司令，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懂吗？
5: 邓司令，彭总说的对。
6: 你就别有顾虑了，我这不是顾虑，这是对陈赓同志应有的尊重。哎呦呦，这美日单独媾和一事触结果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7: 美国陆海空军在日本国内有驻扎的权利，并希望日本能逐渐承担起自卫责任。但是
6: 条约中并没有标明美军驻日本的期限。
7: 美国人要给日本松绑，又要为其所用，居心叵测呀。
6: 是啊，美帝。
7: 既怕长期战争，又怕持久的和平，故此需要朝鲜停战。这件事，又使我们深刻的意识到，反美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8: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不可能长久。告诉老彭，以打促谈，要打得美帝。 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加紧准备第六次战役，决定胜负，在此一举啊！

0: 副连长，敌营又开始轰炮了，轰完炮就得上来，
1: 让他再轰会儿啊。 我跟你说，我这人啊，当兵之前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为啥？不知道。咱俩不知道。下雨天能打雷吗？后来当了兵啊，就发现这个爆炸的声音跟这个打雷的声音是一样。哎呀，这个。 哎，你打雷吧，我就瞌睡。外面越大的熊啊，哎呀，我这就是越睡得香，你知道吗？嗯，同志们，你抓紧休息啊！哎呀，我这困得不行，再睡会儿啊。哎呀。

0: 快起来，该灭火的灭火啊，该修的给我修，该挖的挖，尤其是那个洞口啊！敌人啊，把咱们这儿炸坏了，没关系，咱们接着挖，接着修啊，修好了再炸坏了咋办呀？再修嘛，对不对？严志刚。
1: 到，团长，团长，你咋来了？不是，你还真来了？
2: 你小子真行啊，把这防炮洞打通了，做地下掩体。
1: 怎么想的？
2: 我这闲得慌，前几天。
1: 瞎挖，难求。
2: 好好说话。
1: 报告团长，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又是飞机，又是大炮，这天津的轰隆隆的给我们炸的呀！哎呀，实在是受不了。哎，我们就挖个洞洞钻进去，他们炸，我们就躲起来嘛。人上来了，我们再打嘛。哎，同志们，接着修啊！ 尤其是洞口都修好了，哎，团长，这沙子有点破，里面好的了，我带你去看看去。
2: 走，
1: 哎，
2: 团长，
1: 你看，哎，这个洞口还行。
3: 都是一周以来各军的战斗报告，涌现出了很多的战斗英雄，而且我们的战士也创新了很多的战术，愣是把敌人的进攻啊死死的给顶。
4: 陈哥，你来的是太及时了啊！毛主席夸你这是智勇双全，不，这次这个防御战呢，我可就全靠你这个大脑袋里边的智慧了。
5: 那我只能尽量的。
4: 积极吧，行，陈副司令啊，你在越南帮着他们抗击法国侵略者，那边斗争环境和我们这边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啊，也是弱势装备来对付强大的火力，也都是大量的山地攻防战，哎，但是战斗规模比咱们这儿小多了。
3: 哎呀，还是打那种大穿插、大运动战过瘾的。我看了咱们志愿军的五大战役，真是馋死人了。来晚了，估计近期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了。跟美国人呢打了五次战役之后啊，双方都知道谁呀也别想一口吃掉对方，这不就进入呢战略相持阶段了。所以呢。
4: 打不着了，馋死了。我们的想法就是死死的守住三八线，敌人呢就拼命想往北拱，企图多占一点便宜，试一点便宜。那这个时候双方打起阵地战，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处于下风，你得帮我们多想想办法呀。这不正好吗？啊，有美帝给咱们当陪练，什么时候咱们的弱项？ 变强大了，那美帝，这该乖乖的回老家了。<笑>我们的想法现在非常简单，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对吧，冯总？<笑>
6: 对，就像我们的四十七军幺四零师在接替了六十五军第一线防务之后啊，在阵地上构筑了很多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这样呢，一个连或者一个营的阵地就可以扛住美军一。

0: 2000发炮弹的轰击和10架美军飞机轻型炸弹的轰炸，效果很不错。司令部把47军的经验向各个军做了通报，提出要构筑重要的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
1: 也有打得好的战力，你像这个191师571团嘛，有个副连长叫严志刚，这个家伙打仗打得就聪明。他带着90多个人上去，顶了1天1夜，依托原有的坑道工事，消灭了500多敌人，自己损伤25位，这种战损比那就是相当可观了。
2: 这深挖洞，配合野战工事，这很可能成为未来啊，咱们阵地战的一个新方向了。
3: 对头，像我军呢，一直都是运动战。根本没有功夫停下来想什么挖洞的事儿。哎，现在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我看这还不像猫耳朵公事那么简单。这样，明天呢我去现场实地看一下。
4: 陈副司令，情况是这样，现在下面有些同志啊对挖洞啊还是持有怀疑态度，有个别的军长更是认为挖洞就是自掘坟墓。当然了，在战斗中确实有些防爆洞被敌人的重炮和飞机炸塌了，造成了一些伤亡。
3: 那是洞没有挖好，哎，这挖洞可是个技术活啊，比挖野战工事可难多了。
5: 当年我在济南平原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那地道战可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3: 还有在淮海战场，我们的9纵27旅，为了减少伤亡，缩短冲锋距离，采用了壕沟战，大范围的交通堑壕啊，是纵横交错呀，啊，这样呢，可以尽快的投入兵力，运送物资。抢运伤员，为全歼黄维兵团起了重要作用。我想啊，把壕沟战和地道战结合起来，那就是咱们朝鲜的法宝啊！
2: 要不怎么非得把陈赓你请来呢？陈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根据朝鲜战场这个实际情况啊，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方案。这个信心咱们有吧？
3: 哎呀，我这脑袋就这么大，里面没什么智慧，有的就是信心。
6: 同志们，大家不要自责，谈判哪有那么容易谈成功的？美国人出尔反尔那是家常便饭，打打停停将会是常态。还是那句话，打的好好打，谈的好好谈，两只拳头都要强硬。乔治队，你来宣布吧。
7: 是。
8: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全体队员每天要进行3个小时的军事训练，由我们的警卫战士带领我们大家进行射击、跑步、出操，还有登山。
9: 乔治队员，那不是把我们当战士了？
8: 我们本来就是战士啊，笔杆子那就是我们的枪。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我们才能应对超强的工作强度。开始吧。
10: 是。车队向左转，跑步走。

0: 甚至现在是谈判的终止期，你还是回国休养一趟吧，保重身体要紧啊。
1: 不行啊，这次的谈判刚刚摸到头绪，也有大量的总结工作要做，还要准备下一阶段的谈判。这些工作计划全在我脑子里，交代不了任何人的。
0: 预计下一个阶段的谈判会马上重启吗？一定会。我军在铁原仓促布阵，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都守住了，更何况现在把好了阵地，以逸待劳，严阵以待。这几天的战报表明，美国人所谓的局部重点进攻到处碰壁。
2: 等把他们打疼了，他们就会乖乖回来谈了。这就是颜志刚的阵地，
3: 就是把两个猫耳洞似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
2: 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八成啊。
3: 战士们，这也是因陋就简，合理避险。
2: 没错，第二天呢，敌人发现了问题，集中飞机炸塌了防炮洞。好在战士们都已经撤下来了。这个防炮洞的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啊。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3: 嗯，
2: 这个阵地呢，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和工兵部队的专家呀，开了2天会，
3: 嗯，
2: 搞出了这，这就是。 我们要推广的新型攻势，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敌人进攻时呢，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
3: 好是好啊，就是这个施工难度可能要比这个普通攻势啊，要高出好几倍了。
2: 那是肯定的，但是为了挽救战士的生命，一切都值得。
3: 嗯。
2: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出血呀！啊，这个想法好，不但可以防空，
3: 嗯，
2: 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3: 我都考虑到了，不过这张图呢，只是一个设计雏形。我打算呢，先在一些有条件的阵地啊去试试，
2: 嗯，
3: 在实践中打磨改造，争取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最后的设计。
0: 然后再所有的重要阵地进行操作，动员全军深挖洞，沿着山脉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美帝的飞机大炮能奈我何啊？但是陈哥，你得知道啊，在这朝鲜这个山上挖洞可是不容易的，他那个石头都是坚硬的，工具啊、炸药啊肯定是不够用的。
2: 找那个洪大个子帮你解决。别难为他了，把有限的运力用来运粮食、运弹药吧。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啊。
4: 可是我们需要的工具，敌人也未必有啊。
2: 这我都想好了。美帝扔了那么多炸弹，那炸弹皮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啊。我们收集起来，那就是原料啊。在战事中间呢，去征集铁匠，然后分配到各个部队。
0: 就地起炉，锻造铁锹、铁锨、铁锤等一切工具。
2: 啊，
0: 把美军扔下的没有炸的炸弹和地雷，让工兵把炸药取出来，用于开山放炮。
5: 这美帝的炸药啊，
0: 纯度高，威力大，好用啊！<笑>好啊，好啊！你要说陈赓，就是办法多，给全军下文。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就一边打仗，一边挖这个坑道。 建立呢，这个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系统，这叫什么呢？这叫坑道战，
5: 坑道战不简单的，陈赓啊。<笑>

0: 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中封锁交通舰战役，即所谓的绞杀战，企图摧毁朝鲜北部的交通系统，瘫痪中朝军队后方，迫使中朝方面。
1: 在停战谈判中妥协。哎，冯总啊，敌人这空中绞杀战呢，真是要命。我们的铁路、公路、大桥，将近九成都被他们给炸毁了，这铁路运输线几乎全停止了。
2: 现在这后勤保障是我们入朝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3: 前线还能顶多久？一线各军呢，存粮能有一周，二线呢能有半个月。这个情况很严重啊！再这样继续下去，不到半个月，我们就得撤离三八线了，向北转移。
2: 陈赓副司令员在前线亲自布置指挥这个坑道防御工事，我们刚刚要见效。
3: 结果李奇微就给我们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李奇微啊，眼光是够毒的。
2: 敌军呢，就是不搞这个绞杀战，我们的运输线也抢救不过来啊。现在敌军呢，每天不分白天黑夜的轰炸呀，这就是掐住了我们的脖子。
3: 那我们就集中精力，好好跟他这个空军较量一下，他不是绞杀吗？给他来个反绞杀。
2: 这样，洪大个子，
3: 我从前线给你调一批高炮部队，专门来掩护后勤运输。这太好了，
2: 那不会影响前线防控吧？保证后方运输现在是头等大事。咱们不是缺雷达吗？我再把50军的149师给你调过去，听你指挥，给你担任防空哨的任务，好不好？
1: 你等一下啊，你让我算一算。 我算一算啊，加上原有的公安第18师，还有现在正在担任防空哨任务的兵力，我一共有7个团，2个营，8200多人呢。再加上2100多公里的运输线，我每公里平均是4个人。我24小时不休息，我轮班倒，每公里我可以设一个防空哨。
2: 这比这个雷卡监控的范围还要大呀！老洪啊，我发现你这个小账现在算越来越溜了啊！
1: 我干什么吆喝什么。<笑>
2: 另外啊，铁道兵的4个师啊，要抓紧时间抢修铁路、公路还有桥梁，要保证建立起来一支呢炸不毁的钢铁运输线。
1: 是，有彭总的支持，我一定完成任务。<笑>不过彭总啊。
4: 如果空军在天上能支持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空军啊，空军你就别想了，空军是毛主席的心头肉，等着毛主席批示吧。好。After
5: nearly half a month, Army's front line has advanced roughly 3 kilometers. Now, although this result may fail to meet our expectations, we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And our next step is to move steadily north.
6: Enough. At this speed, we'll never reach the Yalu River, not even in 100 years.
5: General, I don't know what new defense system the enemy is using, but our bombing is having much less of an effect. And as a result, our soldiers are having a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ime moving forward.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读书班的部署要求，扬优势补短板，围绕创新要素集聚成果落地转化，健全平台体系，深化体制改革等谋划思路，出台举措，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
1: 为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我省探索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阅卷的科技攻关协同机制，聚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滚动支持科技攻关项目，大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我们将深化产学研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聚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加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供给，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甜菊糖生产线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投产后不仅日产能翻一番，还可同步从甜叶菊中分离提取绿原酸、异绿原酸、叶绿素三类高附加值产品，资源利用率和整体经济效益同步大幅提升。
3: 去年呢，我们晨光研发投入达1.66亿元，同比增长呢是29.27%，支撑了我们突破多项关键技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聚焦植物综合资源利用、高端制剂开发等方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以硬核技术攻关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1: 最近，第一届京津冀模产业科创大赛在沧州市举办，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将联合相关专项投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提供股权投资额度奖励支持。该中心运行以来，发挥北京研发中介撮合国创孵化转化作用，在新材料、新型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
4: 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对接好京津的高校院所和央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岗和省中市公共服务中心等创新载体的作用，复制推广全链条服务生态和创新模式，吸引更多高水平团队和优质项目在河北落地。
1: 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离不开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支撑。在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正和团队一起探讨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他们看重的是国字号科研院所拥有的丰富创新资源、深厚创新实力和先进创新项目。
5: 我们将围绕雄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对国字号大院大所的引进，布局建设一批专业化公共技术平台，持续完善创新服务生态。
1: 打造创新策源地，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构建起研发中市产业化全链条，一期中市基地投用已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一批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退役光伏组件循环利用等项目加速推进。
6: 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和三期项目建设，隐喻并举，建强人才队伍，推动更多的中市成果落地，为绿色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
1: 目前，全省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总量突破1.2万家，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省将引导归上工业企业自建共建研发机构，组织省内优质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强化成果转化导向，打通从攻关到产业化落地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王正浦在河北分会场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
7: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守牢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底线，强化节日假期等重要时段交通安全管理，加强旅游设施日常检查维护，做好大型活动、热门景点等客流监测与引导，加强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监管，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抓好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持源头防控，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综合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手段，强化监测巡查预警，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火情，及时高效科学处置。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

0: 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执法监管，加强值班值守，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我省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747个，总投资1.56万亿元。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加速落地。截至目前，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2: 在正定县，总投资超30亿元的深国际真月天地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通过引入多个区域首店与创新业态，构建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华北最大的室内专业滑雪场已于去年正式营业，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16.6万人次，营业收入3400万元。引入的京津冀首座融创贸预计今年12月份正式开门迎客。
3: 整个商业板块招商率已经突破了85%，目前首进石家庄的品牌是超30家，首进正定的品牌是超70家，将进入批量商户进场装修。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我们整个项目在年底将会实现全面的投营。
2: 项目同步规划的高标准现代物流园区定位高端医药食品冷链物流，多座全温区智能冷库集成了自动化仓储、智能分拣、全程控温等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已经有华润医药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入驻。深国际真月天地项目总建筑面积60多万平方米，创新打造了物流加商业文旅的产城融合模式，
4: 精准定位前场景、微度假、生态空间加区域商业核心，树立京津冀冰雪运动新标杆，引入国际品牌酒店，构造高端化多元化住宿服务矩阵，配套建设石家庄规模最大、自动化水平领先的第三方专业冷链物流园，打造区域智慧物流核心节点。
2: 在沧州河间，省重点建设项目长丰线缆特高压电缆项目正在紧张施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包括9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检测中心以及特高压立塔等设施，同时配置国际领先的超级交联高速生产线和检测装备。
5: 采用这个生产线生产出的产品呢，偏心度小，绝缘呢缺陷少，使用的寿命呢更长，能够满足目前国内所有特高压等级的使用条件。另外，这个立塔里面呢有4条生产线呢可以同时运行，比传统的生产效率呢提高了20%左右。
2: 目前1号生产车间主体已经完工，特高压立塔已经建设过半，项目工程进度已达70%，预计年底封顶竣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将覆盖胶直流特高压、超高压等多个门类及相关配套产品，进一步完善我省高端线缆产业链。
6: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6到7个月时间，将在明年的7月份正式投产运行。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生产4万千米电缆，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2: 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1至8月，投资完成率91.0%，开工率达92.1%。
1: 今天，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三地药监部门、头部企业和重点医疗机构齐聚未来之城，深化医工融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7: 活动现场，三地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相关企业以及雄安新区围绕政策衔接、平台共建、项目共推等议题深入研讨、精准对接，推动临床需求与产业能力高效匹配。
8: 有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的老师，还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们，我们刚才也互动，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们的微信。我们更有信心来多去孵化临床好的创意，把它形成产品。
7: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制的设备离不开医院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和数据反馈，而医生们源于诊疗实践的金点子也需要企业来完成研发和生产。 但长期以来，临床与产业之间缺少顺畅的对接渠道。为解决这一痛点，国家药监局今年3月在全国部署春雨行动，着力打通医工融合的堵点断点，让更多临床金点子变成惠民好产品。
9: 这个医生是吧，他对很多的就是这种医企结合的事情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白，他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他生产不出去，转化不出去，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个交流会来和我们的企业对接，
10: 通过医工融合这种深度的合作出来的产品呢，因为是从源头就开始跟企业深度融合，所以它具备高度的一个临床价值，能够对患者的诊疗切实发挥一个高效的一个作用。
7: 京津冀医疗器械产业是千亿级别的产业集群，春雨行动实施以来，三地已累计征集临床创新项目300余项，约占全国征集总量的1/4。
11: 下一步我们三地共同行动，把医院的成果、高校的成果以及企业的需求建立一个大的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建好从临床创意一直到助推上市整个的转化链和产业链，还要建立京津冀跨区域的专家团，让临床成果能够尽快的落地，促进京津冀区域生物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监督执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涵盖计划的编制、审查和批准、执行情况监督等全过程，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的监督体系。
4: 制定该条例是改进和加强我省人大计划审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监督刚性，提高监督实效，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
0: 为强化计划执行的监督，条例规范了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执行监督方式和重点，明确每年6至9月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本年度上一阶段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加强日常监督，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将本部门产生的年度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情况月度、季度、年度分析报告及时报送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
4: 条例明确，省政府应当加强发展规划执行的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发展规划执行的第三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中期评估报告。
0: 此外，为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严肃性、连续性，条例还明确，计划经省人代会审查和批准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如需调整必须依法进行，并对调整的条件、实现程序等作出严格规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依托太行风光、千年文脉和多彩非遗，邯郸市培育了一批小而美的乡村旅游业态，让文旅活水激活乡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0: 临近国庆假期，在太行山东麓的邯郸市歙县耕乐镇，被誉为石头王国的大洼村已经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热闹的民俗表演与地道的特色小吃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15: 这里边建筑很美，建筑也很奇特，玩得也挺开心的。
0: 大洼村六成以上民居为明清时期的石器。

0: 建筑沉淀着数百年的太行村落文脉。近年来，大洼村坚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的发展理念，深耕文旅融合新业态，在完整保留古民居、古街巷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让千年古村焕发新活力。
1: 我们爬过自救老宅，现在到达了十七家民宿，村民们也能在民宿打工，吃上了旅游饭。
0: 目前，大洼村已建成了凤凰宿客栈、好事花生等40多家高中低端互补的民宿，精酿酒馆、山间咖啡馆、潮流驻唱、乡村电音节等新兴业态相继落地，老村落有了新玩法，实现了全年龄段游客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2: 我们坚持一村一品连片发展、全域提质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依托全县独特的石头古村、汉作梯田、红色文化、生态山林四大特色资源，差异化打造乡村文旅业态，串点呈现，集群发展，形成多元互补的乡村旅游格局。
0: 石头古村唤醒沉淀百年的太行乡愁，繁花似锦则是焕新绽放的田园新韵。金秋时节，在邯郸市复兴区东高河村，千亩油葵花次第绽放，连片成海，在城郊大地勾勒出一幅秀美灵动的田园画卷。
3: 这里真的太美了，就像置身于金色的海洋，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观赏，流连忘返。
4: 我刚才乘坐了网红花店小火车，还打卡了网红观景台，没想到市区周边就有这么美的游玩好去处，体验感特别丰富。
0: 美景如画的背后，是一场脱胎换骨的生态蝶变。东高河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煤炭村，村内遍布30多处煤厂、洗煤厂，常年煤灰漫天，土地荒芜。立足治荒复绿、变废为景、生态兴村、文旅富民的转型理念，复兴区系统性开展生态修复，原来的矿坑堆场变身为田野美景。与此同时，当地坚持连片规划、一体发展，将紧邻的古村落建沟村全面改造，汇聚了非遗手作、乡村市集、庭院餐饮、夜景休闲等多元业态，与东高河村联动发展，打造田园赏花加古院休闲的城郊乡村旅游新品牌。
5: 建沟村坐拥5000年龙山文化底蕴，也是华夏第一古井的遗址所在地。我们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原则，让曾经闲置的资源蜕变为雅致宜居、业态丰富的庭院文旅街区。
6: 周末带着家人过来游玩，特别方便，离家近，风景好，体验足。
0: 立足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目前，邯郸已建成235公里太行山1号旅游风景道，串联起35个特色村落、39个美丽乡村，全市已培育出7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4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乡村旅游产业实现从单点打卡到全域联动，从资源变现到产业富民的跨越式升级。
7: 文明互鉴全球对话9月27号至29号第4届长城之约全球推广活动暨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在唐山迁安市举行。
8: 活动现场，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进行了主旨演讲和对话交流。我省境内长城资源数量位居全国第2位，是中国长城保存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区段。迁安境内长城沿燕山山脉绵延45.3公里，其中白杨峪1.5公里长的大理石长城，因城墙基座和敌楼基础皆为大理石砌成而备受关注。
9: 咱们迁安的长城啊，是整个明长城的精华段，它的建筑特殊，防御体系特殊，历史比较长，比较悠久，文化底蕴也非常的深厚。
8: 在主题推介环节推出情景舞台剧《长城回响·山河长卷》，同时发布了长城精品游路线，让历史文化可感可游。
10: 线路串联白杨峪大理石长城、徐柳口、河流口、教场沟、长城风景道等核心景点，融合长城徒步、文化研学、民俗体验、乡村休闲多种业态，让更多游客读懂长城，爱上长城。
8: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长城夜话访谈、长城之约文明印记采风行等系列活动，让海内外人士在行走与对话中感受长城沿线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
7: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11: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
12: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1: 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6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3: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11: 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7: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为了给游客带来全新的游园体验，石家庄市动物园推出多种特色游览项目，萌兽崭新亮相，邀您共度佳节。
14: 进入动物园以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美洲红环鸟，不过在杆上却有一只黑色的红环鸟。据饲养员介绍，这只是新生红环鸟。为什么红环鸟是红色的，而它是黑色的呢？
15: 我们今年新繁殖的一只美洲红环，大约在经历2年以后吧，它的毛色会逐渐退化成鲜艳的红。它从美洲到咱们石家庄来，已经经历了好多年，它已经适应了咱们这种当地的气候。
14: 在狐猴馆内，松鼠猴一共繁殖了6只，环尾狐猴一共繁殖了12只。真猴馆内，白额长尾猴在工作人员的精心饲养下实现了首次繁殖。另外，在河马馆内，河马傲傲与29在8月份顺利合笼。
15: 这个个体稍微大点的是咱们原有的原住民傲，它是一只雄性的河马。这只个体稍微小点的是咱们后期引进的，它叫29。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合笼，就是说为了它们繁殖。

0: 机缘，今年专门从外地引了一些品种，大家不妨过节的时候来看一看。
1: 新引进了两种植体类的动物，一个是黑藓，一个是黑颈长尾雉。黑藓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到东南亚一带，黑颈长尾雉主要生活在云南、广西。
0: 此外，游客在观赏动物的同时，石家庄市动物园在国庆期间还同步推出了墨绘生态、情系生灵书画展等科普文化活动，同样值得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2: 原主路道路两侧也都摆放了色彩鲜艳的花坛，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各位游客们，来动物园禁止投喂动物，同时也看好自己的孩子，要注意安全，文明游园。
3: 接下来请看简讯。
4: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我省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黄骅市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昨天，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共有150名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国网定兴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张家庄供电所营销员蔡亚伦，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海江危化应急救援队总指挥刘海江，唐山林工帮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北省遵化市林工市场就业志愿服务队队长王莹韵，张北县二泉井乡大堆行政村严家梁村村民韩昌，邯郸市歙县聊城乡石门村村民李秀英六人入选榜单。
0: 今天，2026年迎国庆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在唐山南湖公园举行。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现场集中展示文明实践工作成果，分享参与文明实践经验体会。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百姓舞台、文明市集等新时代邻里节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投身文明实践，厚植家国情怀。
5: 日前，第四届中国孟村国际管道装备产业博览会在沧州孟村开幕，展会持续三天，汇聚400多家管道装备及相关领域的企业参展，展品涵盖钢管、管件、泵阀、管道配件等。孟村回族自治县素有中国弯头管件之都美誉，现有管道装备企业近1800家，产品出口中东、欧美和东南亚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城市园林满目秋光。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月末十月初，我省天气舞台很不平静。首先，当前降水过程还没有结束，今天傍晚到夜间，中北部这一带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图中深蓝色区域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次还会有大风降温过程，发布大风和寒潮双蓝色预警信号。那今天下午开始，我省西北部风力已经加大，一直到后天上午，全省大部地区会陆续刮起五级左右的西北风或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沿海一带的风

力会更大一些。明天到后天早晨，我省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的降幅可达8到10度。后天早晨，中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大都只有个位数，寒意显现，请大家及时做好防雨、防风和防寒的准备。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张家口多云转晴，5到15度。承德多云转晴，8到18度。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2到20度。唐山雷阵雨转晴，13到21度。廊坊雷阵雨转晴，14到22度。保定雷阵雨转晴，14到23度。沧州中雨转晴，15到25度。衡水阴转晴，17到25度。邢台多云转晴，16到24度。邯郸多云转晴，19到2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晴，15到22度。定州阴转晴，15到24度。新吉阴转晴，17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西藏阿里晴，0下1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2到28度。感谢收看。

0: 中国人的饭碗，在山间，在旷野，在林下，在深海。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从来不会囿于眼前的一方天地。大千世界，我们总能寻求与自然的共生之法。大食物观下，我们的沃野从不只是有限的耕地，而是更加无尽的山海。在河北，驴是真火了。从来没有哪个省像河北一样，单单一个驴火就卷出了天际。
1: 保定的火烧是远的，
2: 我们的河间火是长的。
0: 驴也没想到，好不容易逃出山东到了河北，依旧没有躲过被吃的宿命。都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肉类鲜不鲜主要看影响鲜味的氨基酸。驴肉氨基酸含量与人类常吃的牛肉、猪肉等肉类相比，霸榜多年。
3: 哥，我也得呀。
0: 家住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的陈大哥，是当地的养驴大户。

0: 和驴在一块儿，他就成了老驴头。当地的金丝小枣富含多种微量元素，让驴适量食用，不仅能减少驴的病死率，还会使驴肉带上一丝若有若无的果甜和枣香。在金丝小枣的加持下，养驴成为了东光县许多百姓致富的金饭碗。
1: 好，这小驴喂的挺好，是吧？大哥，这现在还有多少驴啊？
2: 110。
1: 以前啊，一头驴啊，一般能挣2000就行。这几年啊，赶上这个驴也是这个价高了。
2: 这么天挣3000也嫌少了。
1: 越干越好，应该在咱这个附近养驴里边，除了我中你大了是吧？这几年不但把老娘照顾好了，把这个又能挣着钱了，把驴还养好了。
2: 咱挣的钱锻炼的身体，
1: 你看你
2: 比遛弯强啊，是吧？
1: 一举两得。
0: 老陈早年一直在外地打拼，后来母亲生病不能自理，他选择了回乡尽孝。
2: 那个003结婚了。
0: 还在当地朋友的带动下养起了毛驴。老陈的女儿和准女婿今天要去挑选婚纱。
3: 行吗？这套好看吗？
4: 行。
3: 好看。
4: 咋样？好看吗？
3: 好看。转快点，转。对。撑的太累了。挺好看的，这个。
4: 以后多孝敬我爸。
5: 以后你爸不就是我爸吗？对吧？
4: 嗯。
5: 一家人了都是，那肯定的。
4: 因为他一个人也不容易，然后忙家里，忙外边。
0: 早年间的家庭变故，让琳琳与哥哥从小便只有父亲的陪伴。对于他们来说，父亲就是那座永远可以依靠的大山。养驴为老陈家带来了更多的希望。这一天，东光县大大小小的养驴户们聚在一起，商量着如何把当地特色的养驴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1: 现在呢，这个中国的咱中国养驴这个形式啊，大形势是缺驴。现在可能在网上啊各方面啊都在说这个事儿，都在缺驴。建厂的啊，跟咱一起养驴的弟兄们是吧，有很大一批人都能因为养驴这个事儿都挣着钱了。
0: 作为代表，老陈上台介绍了自己的养驴经验。
2: 哎，有的问我，那老陈那养驴那个麻烦不？我不麻烦，有了好老师指导着，自个儿得勤快的这点，那个么挺容易的。
0: 嘴上说着容易，其实对驴，老陈可是倾注了十分的心血。一天几趟往驴舍跑，几顿四喂，他比谁都准时准点儿。驴作为老陈一家子的生计所在，一直是他的心头宝。为了女儿的婚礼，老陈不得不忍痛去驴圈里选了一只最壮硕的驴。
1: 这个没事，这个跑不了。
2: 为了孩子嘛，是要豁出去了。
6: 父母挣钱不就为了孩子吗？咱干对你这为的嘛。
0: 在老驴头的科学喂养之下，驴能够更快地积累肌间脂肪，形成诱人的大理石花纹。这种脂肪分布均匀的驴肉，口感会格外细嫩多汁，不会干柴。

0: 结婚不管着老婆了，老婆喝酒自由了，走。
1: 那你自己注意身体。

我挺好的，我活2年多，看着你们精神富富的，俺也高兴啊。过日子就像炖肉一样，那肉越炖越香，过日子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美满。

0: 出嫁前在家吃的最后一顿晚饭。与往常不同的是，这顿家庭版驴火里装的全是父亲的不舍和无言的爱。
1: 来，咱喝一口。你妹妹那个后天出嫁了，来。来一个，就尝尝吧。是哥俺的手艺，这真是咱哥俺养的驴，哥俺磨的。这肉丝香不？看你们那都结婚了，都干有小家庭了，心里老高兴啊。
2: 哥俺也马上结婚了，其实爸爸也不容易。
1: 爸送你礼物，这是成了家了，端好哥俺的饭碗就。人家一辈子都是哥俺想开的，都随心愿了。
3: 哎，小的说这正爱把那怀里钻。

眼看自己的小棉袄要出嫁，要强了一辈子的老陈终于露出了他最柔软的一面。

林林的婚车缓缓驶离，老陈心中的不舍再也藏不住了。从此他的牵挂变得更长，他知道女儿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圆满。而他身为老驴头，也将回到原本的生活轨迹中，和亲手养大的老伙计们一起，为了更加踏实富足的生活而努力。

0: 站立于塞罕坝之巅，目光所及是无边的林海，115万亩松林随着山峦的起伏形成磅礴的绿色巨浪，巨浪之下是自然赐予的无尽的宝藏。今天家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老父和姐姐，趁着菌菇疯狂生长的好时节，来到林场找寻一些珍馐美味。
1: 还真有个小蘑菇，
2: 这一块
1: 看那里的都是，但是都在山坡上。
2: 这户呢，
1: 拽着点啊，树
2: 拽着点吧，上不去呢。
1: 啊，这下雨，这蘑菇长出来了，长势还挺好。

0: 这漫山遍野的菌类都是森林慷慨的馈赠，它们吮吸了松针的清香、晨露的甘甜和泥土的醇厚，将塞罕坝秋天的精华都凝聚在这一朵朵饱满的伞盖之中。
1: 真厉
0: 害，山林正以自己的方式回馈着他的守护者。
2: 坐着吧，看你的蘑菇，
1: 看看我的蘑菇。
2: 这黑李子，
1: 我没你这蘑菇好啊。
2: 你闻闻，这个是紫金盘，
1: 挺好的，搁我筐了吧？
2: 还搁你筐吧。小时候上山捡蘑菇，都没有这样的好蘑菇。
1: 过去哪有这个蘑菇？
2: 对。现在你看那松树长得多好。
1: 退耕还林栽树，也树那累呢。
2: 那可。
1: 往上背苗子。
2: 是。
1: 扛苗子。那拉拉坑。
2: 对，他们手里咱们捡蘑菇。
0: 眼前美丽的景象正是林场人半个多世纪不懈努力的结果。从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高原荒丘，到如今的万亩林海，塞罕坝在几代人的接力下成为了如今碧波万顷的样貌。

0: 今天捡的还算可以，这都是绿色食品。
1: 这个炒着吃，这个
0: 野山蘑炒肉，
1: 这还是真蘑呢，你炖小鸡吃。
0: 现在这蘑菇营养价值也挺高。做蘑菇宴都准备这做什么菜啊？
1: 小鸡炖蘑菇，爆炒肉蘑，这野山蘑炒肉，再做个蘑菇汤。
0: 再炸个蘑菇吗？
1: 再炸一个，这些就够吃了。
2: 灶火燃起，塞罕坝蘑菇宴开启了一场味觉的朝圣。

0: 飘散于屋内的复合香味，不仅是烹饪的成果，更是浓缩的森林在呼吸，让人胃动快，便先沉醉在这片土地慷慨的怀抱里。紧致而有嚼劲的菇肉，带着炭火特有的烟熏气息与自然的清甜，是坝上人家餐食中的顶配。一口下去，幸福无两，足以让你爱上这里的三餐四季。
1: 这个小柴鸡炖蘑菇，来大家吃吃菜。
2: 香，
1: 嗯，香，好吃。为好日子干杯！
3: 干杯！
0: 第二天，平凡的生活继续。

老傅每天都要到距家1公里外的灵芝谷里干活。眼下到了秋忙时节，这里急需用人。

0: 太大的力。
1: 咱们依靠这个四三八，这次咱们这几代人都不愁吃不愁穿呀。
0: 嗯，天天有活干，
1: 天天有活干，工资还高。
0: 这个为啥我们这顶盖着一层草，就为了保持着温度湿度。
2: 这个项目让村集体年增收50000元，村民户均增收20000多元，老傅就是其中的受益者。2025年，这里扩大规模至1000亩，继续有效释放林下空间。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的过渡地带，可用耕地本就不多，再加上年平均气温较低，作物生长缓慢，农民增收致富困难。前些年，老傅家守着微薄的土地收成，生活上一直不富裕。现在，林区面积扩大了，环境好了，多样立体的林下经济让百姓的日子更加丰盈，也让百姓的饭碗有了更多选择。在广阔的林间，人与森林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守护，更像是一种融入血脉的生命契约，彼此成就，互为依托。夏季来临，万物繁育，海洋也充满了生机。一早，陈阳来到码头，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0: 陈阳在为明天网箱的顺利出海做着准备工作。
1: 明天咱们今天的休息季都开始了啊，咱们准时把咱们这个平台和网箱往海里拖，
2: 找点干，四个角四个块先固定好，固定好再找这儿
3: 开大船，得外头接着
1: 到海上之后啊，咱们都不回来了，跟家里边多交代交代。今天的收成啊，主要看各位了，这是咱们的这个铁饭碗，咱们希望咱们秋后收获的时候有个好收成，大家咱们顺顺利利的加把劲儿，然后咱们年终有红包啊，有奖励。
3: 行。

0: 你干啥呢，陈家梦？想我了没？
1: 爸爸，你啥时候回来？
0: 我过段时间就回去啊。
1: 爸爸，你啥时候回来？我好想你。
0: 想我来了。
1: 爸爸，你这样不回来，我就生气了。
0: 怎么办？过几天就回去啊。啊，不生气啊。
2: 当夜幕降临，对家的挂念便如潮水般涌来。
0: 中了。
2: 从明天开始，陈阳他们将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海上露营。此时他心中满是对家人的不舍和亏欠。
3: 快点的，捞潮了，走了。
2: 除了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些有限的陆地资源之外，我们地球表面的70%被汪洋大海所覆盖。
3: 是啊，我来。
2: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无尽的海洋早已成为人类广阔的蓝色粮仓。

发动机的意外进水打乱了节奏，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下来。陈阳紧急安排抽水泵进行排水作业。

0: 故障很快解决，拖船终于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安全第一啊，注意安全。到，好。
0: 海上平台固定好后，陈阳的海上生活开始了。
2: 哪儿别转，哪儿别转，夹了个夹了个，我这人哪儿不管，后人送那儿。
0: 最丰盛的粮仓或许不在于我们能为自然做什么，而在于我们终于学会让自然以其本来的方式为我们展示生生不息的奥秘，而其他的都交给时间。渔业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关键一环，已经完成了一场从无序捕捞到可持续牧养的革新。深海网箱养鱼相比传统渔场无污染且活鱼品质更接近于自然的野生鱼类，是安全的绿色食品。与此同时，网箱便于管理，回捕率高，综合效益也比传统渔场养殖高出3到4倍之多。
1: 收稳鱼就能加着五料。
0: 所有的不易与艰辛，都只为了打开盲盒时的最后那一刻。载渔获的船驶向餐桌，也驶向陈阳的家。
3: 石头剪刀布。
4: 哎呀哎呀哎呀！
5: 夏天你好不呀？
3: 最疼啊！
0: 陈阳比谁都高兴，他挑了几条最为鲜美的马面豚，准备让家人也尝尝这海上的美味。

0: 开饭了。
1: 我明儿接着上哈尔去了，你跟着去不？
2: 我只吃鱼不养鱼了，我。
1: 那你太厉害了，那我养鱼给你吃呗。
2: 你给
3: 中啊，好。
4: 我们的一生会享用数万顿餐饭，有的为了果腹，有的为了解馋，有的写满了仪式，有的只为了团圆。在老百姓的饭碗中，我们见证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生活的五彩斑斓。饭碗虽小，却承载着天地之大，也牵系着世间所有的情感。人生如宴，

0: 哎呀，周队长，您来了，还没吃饭呢吧？我陪您多喝几杯。不必了，公务在身。我让你准备的宝贝，你准备好了吗？
1: 周队长，我早就准备好了，就随我来。你们几个在这等着。来，伙计，给兄弟们上酒菜。
2: 好嘞，来哥，你们里边请。
1: 来，
2: 哥几个，咱们吃点啥？
3: 周同志，多谢上次相助。来，我们这边说。好，周同志，高县上有一批印刷物资要运出城，你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4: 最近日军在各城门的关卡严密把守，对印刷器材的监控尤其严格，而且那东西太笨重，即便是拆开分散了运输，想要通过检查都不可能。更别说是带出去了。要不你们再等等。
3: 这件事情迫在眉睫，我们正在重建银行的印钞所，恢复济南银行的正常运行。
5: 把这批设备尽快的运出城，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至关重要。要把设备运出城，出不得半点纰漏，必须计划周密。
4: 我现在有个计划，但是不太成熟，我需要跟大家商量一下。来。

0: 来了，
1: 那就这么定了，我负责把东西运出去。哎，让我来，我的身份更好掩护，你们负责接应，咱们就在城外会合。
2: 那你那边会不会危险太大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不能再让鬼子的伪钞继续祸害百姓了，我就盼着早日把日本人赶走，我就不用再穿这身皮了。那我联系游击队的同志们。
3: 请他们配合完成这次任务。千万注意安全，若是不可为，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4: 好，咱们在城外会合。好，
5: 打开。
3: 走。
4: 钱老板跟你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坐地起价了？
5: 你知道这个州城有多难弄吗？我也是加了钱才弄到手的。钱老板怎么了？
0: 我不挣钱，你都不能让我贴钱，对吧？你再嚷，你把日本人招来，你卖这个可是挨枪子的，你知道吗？
5: 哎呀，行了，怕你还不行吗？

0: 太君，东西呢？什么东西？
1: 。是有个算命先生说必须今天清早把石狮送到火神庙，才算破灾啊，才算破灾。
2: 命令伝えろ。山岳地に通る関所厳重調査。田中隊長に伝えよ。奴らの通行絶対阻止するんだ。
1: はい。
3: 身上拉的什么？
4: 老总。我们呀是给人送酒的，这着急赶路，您就通融。改天啊，我请各位老总喝酒啊。
3: 太君，他们这是给人拉的酒。
2: 不行，检查。
3: 太君说了，不论拉的是什么，只要出城就得检查。
4: 这酒有什么好搜的？这酒你们开了，我们怎么卖啊？是不是？
5: 你们这样，那酒还怎么喝呀？
6: 谁知道里面藏着什么？
4: 哎，老总，这酒里能藏什么呀？老总，
6: 这是什么？
4: 这
6: 打开！
5: 哎，你们怎么这样？
3: 干什么呢？住手！
4: 周队副。
7: 哎呀，家里给我说了门亲，我买了酒让他们给我送过来，我要去送聘礼。
4: 那酒里怎么有这东西？
7: 我让他们把钱放身上，非要把钱放酒里，这干啥呢？
4: 我这不是怕，
7: 把这个钱啊拿去孝敬太君。
4: 哎，好。
7: 那个兄弟们也都辛苦了，剩下的钱都分给兄弟们。
5: 周队副，那可是你的聘礼啊。哎，
7: 好了，兄弟们，等我大婚的时候都来喝酒，到时候全来啊。
8: 好嘞。
4: 放行，哎，谢谢老总啊，
8: 放行，
4: 谢谢老总，快，
7: 去，
9: 丁队长，刚才赶马车盯着人是谁？
4: 周队副，说了门亲事，送聘礼去。
10: 他这有啥好难关的？跟谁相亲？再说他们家的人早就死光了，谁跟他顶得起？车上拉的什么？
4: 哎呦，没看！
10: 快，给我追！
11: 追！

0: 这
1: Back door!
2: 有情况，执行备用计划，走！
0: 不好，敌人追上来了，
3: 快走，快！

周同志已经牺牲，他走的时候手里紧紧地攥着这个。

我们只需要记住，他是一名我党优秀的战士，是为了抗击日寇英勇牺牲的民族英雄。这台机器是周同志用鲜血和牺牲换回来的。

我已经打听到了，那位牺牲的周同志，本名周之光，是我方派驻邢台的地下联络员。盘尼西林拿到了吗？拿到了，而且很及时。我相信，这会为我们蒸汽张宝田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送药的同志，在穿越封锁线的时候受了重伤。

0: 那你这么扒拉来扒拉去的，还让不让别人吃了？
1: 天天清水煮白菜，连点腥味都没有，这让人怎么吃啊？
0: 你不爱吃你别吃啊！你这么焦里焦气的，你来财经学校你干什么呀？
1: 我不吃了，行了吧？
0: 你干什么糟了粮食是不是？
1: 咱俩架住！
2: 哎，住手！
3: 好了好了好了，
2: 全体集合！同学们，打架和浪费粮食是你们该做的事情吗？我们的条件是很艰苦，但是只有我们学校是这样子吗？
4: 不，整个国家都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遭受着凌辱，
2: 有的人连饭都吃不上，还有的人甚至活活的被饿死了。你们是民族的未来，我希望你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更要深耕自己的思想。有句话说得好，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我希望你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你们要时刻记住，我们的国家正在危难之中，我们的民族正在危亡之际。你们都是财经学校的学生，将来都是济南银行的骨干，还要通过你们的努力繁荣我们的经济，让每个人都吃饱饭，让每个人都过上不再受欺负、不再受奴役的日子，明白吗？
5: 明白，
6: 明白，
7: 明白。

0: 张大哥，该喝药了。呀，张大哥，你这字写的可真好，有空可以教教我吗？
1: 这七个字，四字都是白笔。你不满意？大家弄的。 昨天，济南财经学校的崔校长来找我，说又来了不少学员，但是由于学校的学习生活环境相对艰苦一些，学员们情绪有些波动，积极性也不是很高。你去一趟学校，给学生们做一下思想工作，稳定一下他们的情绪。主任。
2: 我马上要去邢台，技术人员张宝田能不能加入我们，还是个未知数。在这个节骨眼上，您让我去讲课，我这实在是……
1: 重建印钞所是大事，但是学校的工作，那也是必不可少的。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不就是为了给你们济南银行增加骨干人员吗？那论经济知识，谁比你更有权威呢？

0: 去吧，给学员们鼓鼓劲儿。
1: 好，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
1: 是。
2: 老师们，同学们，今天啊特别的高兴，我们有幸能请到暨南银行高景波行长到我们学校莅临指导。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高行长为我们大家讲话。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高景波。首先我要说明一下，讲大道理，夸夸其谈，实非高某所长。一会儿，万一我说错了话，那也只是我的正常水平。

0: 因为大家将来都是跟钱打交道的人，最要紧的就是嘴严话少。当然了，还有诚实。我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你们大家喜欢这里吗？
1: 我不喜欢，万水千山来求学，连个像样的教室都没有。
2: 我也不喜欢，这教具太简陋了，
3: 伙食也特别差，总是吃不饱，而且。
2: 连张床位都没有，还得让我们打地铺，
4: 挑三拣四，娇生惯养，吃不了苦，你们来这干什么？
2: 你不就比我早来几天吗？神气什么？论学识，你比我差远了。
5: 总比你们强，一点苦都吃不了，没出息。
2: 赵一坤，卫兵，这位同学就是李狗蛋了吧？刚刚你们三位已经中计了，如果刚才是敌人在探你们的口风。 你们也这么轻易地说出来吗？大家要记住，敌人不光有凶神恶煞，也有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你们可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外表所欺骗。将来，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一言一行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在开口之前啊，要审时度势，三思而言。
6: 高行长，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名字的呢？
2: 刚才崔校长给我看过大家的名单，还有详细资料，我从三位的口音上猜出了你们的名字。可我们俩都是浙江人，您又是怎么区分的呢？就算是同一省份之间，不同的两地，口音也有所差别。我参加革命以后，去过我们国家许多地方工作，我记下了我所到之处的每一种方言，想要区别出来，还不算太难。
6: 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提出来。听闻高行长博古通今，这脑袋里啊装的是一本活的经济史。在下从小痴迷中国古典算学、周髀算经、五经算术和九章算法都曾经学过，多年来也遇到过一些问题，今日正好请先生帮个忙。
2: 好啊，我们搞经济的人本不该数典忘祖。
6: 你有这个爱好，难能可贵。不过，这古典算学实非高某所长，一会儿我万一答不上来，各位可不要取笑我啊！<笑>那好说，先生听好了。第一题：李白街上走，提壶去买酒，欲垫佳一杯，剪花喝一斗。三欲垫荷花，喝光壶中酒，原有多少酒？如何，先生可能解否？ 此题的迷障在于，本末颠倒，首尾混淆。只要逆推还原，利用加与减、乘与除的互逆关系，就可以迎刃而解。三欲电石用一除以二斗，二欲花石再加一斗，二欲电石再除以二斗，到最初一欲花石，再加一斗，最后的结果就是八分之七斗。
7: 别急，我还有第二题呢。远望巍巍塔七层。
8: 红光点点倍加增，共登381，请问尖头几盏灯？三盏。这道题也不难，当列出各层灯数之比，然后相加，最后以总数除以这相加之数，自然可以得到结果。
6: 高行长高才，在下佩服。
8: 高行长，我们几人积累了一些经济学难题，想向您请教。 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2: 好啊，我尽力而为。

0: 哎，昨天那个高行长可真是一表人才。
1: 对呀，而且他还才思敏捷，学识渊博，也不知道他今年多大了，结婚了没有？
2: 是吗？想嫁给人家？
0: 去你的！
3: 陈老师，昨天回去给你们布置的作业都做了吗？
4: 不就是你写份报账单吗？早就完成了。
3: 那就预习下明天的内容，记得你们来这儿的目的，没事别把时间花费在这些书书写写上面。
0: 这个陈老师怎么回事？一天到晚都冷着一张脸，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不高兴的。
2: 别说人坏话，玩去。
0: 嗯。

好，看一下，对不对？崔校长说的没错，高行长不愧是经济学奇才。好了，同学们，你们大家考了我这么久，现在换我考考你们。有一个大学青年买了一支钢笔，要送给自己心仪的女生。这支钢笔买时啊，用外汇定价是5英镑和50银元。可是， 就当他要把钢笔送给那个女生的时候，对方却不辞而别了，青年傻眼了。那这支钢笔该怎么办呢？他只好先收起来，等待着和对方重逢的那一天。但是就在他等待的日子里，钢笔的价格却一跌再跌。为什么？全球白银贬值，日寇伪钞泛滥。 他那原本价值50银元的钢笔只剩下3英镑的价值，折合成法币是30元。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如果兑换成联银券是多少钱？15元。错，而且大错特错。兑换成联银券一文不值，因为联银券是日本人哄骗我们的障眼法，甚至连我们上坟用的冥币都不如。冥币 尚且承载着我们对先人的一腔思念，但是联银券承载的只有侵略者的野心与贪婪。其实刚才你们三位同学说的都对，我也不喜欢这样的环境。但是现在日本人正在用他的联银券把我们国家一寸一寸的土地都变成眼前这副贫瘠的模样。有时候，厌恶是一种动力，越是不喜欢才越要去改变。没有匮乏， 哪里来的无中生有？没有穷途末路又谈何柳暗花明？我们或许没有强壮的体魄，但是我们有灵敏的头脑。经济战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在未来，你们大家都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为了我们心中那些重要的人，为了那些不可磨灭的信仰， 我希望大家能够早日学成，与我们一起携手并肩，同日本人的联银券抗争到底！加油吧，我未来的战友们！

0: 佳妮，当年你不辞而别，我还以为你……
1: 你认错人了。
0: 袁佳妮，我是高景波呀，在厦门我们……
2: 你真的认错？

0: 错人了，我叫陈艳萍，不是任佳妮。
1: 可是
0: 刚长，我还有事儿，先失陪了。

0: 高行长，真是太感谢你对我们学校的大力支持了。你的这番慷慨陈词，那既调动了我们学员的积极性，又鼓舞了我们的士气，那对我们学校来说真的是一场及时雨啊。现在学校上上下下对你是赞誉有加。
1: 我呀，就是动动嘴皮子，其实我也不懂怎么做学员的动员工作。
0: 哪里呀？
1: 我就是尽我所能吧，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0: 你太谦虚了。
1: 哎，对了，崔校长，刚才坐在第三排左手第二个的那个女教员，我看她有点面熟，很像我过去的一个同学，她叫什么名字？
0: 第三排第二个。
1: 对，扎两个辫子。
0: 哦，那个是我们学校教财会的陈艳萍老师啊。
1: 陈艳萍？不叫袁佳妮吗？
0: 不是。
1: 哦，那可能是我认错了。

0: 你放下。
1: 我帮帮你。
0: 别动。
2: 孙主任，他这是咋了？脸色这么难看，不能是生病了吧？
0: 有病找卫生员去，找我干嘛？
3: 崔校长，王教导员，学校这边就劳你们费心了。
4: 哪里话，你不是说过吗？穷则思变。
3: 我的一番胡言乱语让各位见笑了。
4: 你太谦虚了。哦，对了，回去一定跟杨主任说，我们会做好培训工作的。
3: 好，我会的，保重。

0: 团长，团长，
1: 啊，
0: 团长，你想啥呢？这是，
1: 东子，你知道一个人记忆力太好，有什么烦恼吗？
0: 不知道，
1: 就是别人都忘了的事，只有他还记得。就像一个人孤身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公园，没有任何人可以分享同行。
0: 团长，你说话越来越深奥了。你要跟我聊功夫拳脚的事儿，那我在行，还能跟您聊聊。你要聊这些东西，我
1: 这个就是你幸福的地方了。
2: 团长，你说的那个朋友跟陈老师真长一模一样。我看你是想找借口认识人家吧？
1: 闭嘴！
2: 陈老师长得是好看，就是冷冰冰的，感觉不好相处。
1: 东子，咱们过了前面这片树林，才走了一半。
0: 那咋了？
1: 咋了？作为警卫员，你话有点多了。我告诉你啊，后半段路你再拿这事烦我，我只能向组室上申请，换一个警卫员了啊！
0: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
3: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聊得好。刚那大爷，
1: 闭嘴，赶路。
3: 团长，娶媳妇儿一定得娶一个正直的。
1: 你咋知道？

0: 听别人说的。
1: 你这小子，别人说
0: 的。哎，小心！
1: 听他的枪声，应该只有一个人。
0: 站住！
1: 犊子，别睡。
2: 那人身手不错，应当是受过训练。要不是东子摔倒，我去扶他，我恐怕早就中枪了。
3: 看清那人长相了吗？
2: 没有，他跟我们始终保持了一段距离，长相、性别都没看清楚。
4: 这个人能在你们回来的时候伏击你们，说明他已经掌握了你们回来的时间，早早在那儿埋伏了。难道这个人
2: 就在村子里？
4: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
2: 有这个可能。我们这次招生虽然相对比较隐秘，但是范围太大，难免会被日本人知道。当然了，也不排除当地的村民中有鬼子的奸细。
4: 如果这个人真的混进了学校，那就糟了。华英同志，明天你去一趟财经学校找崔校长，让他再把师生们的情况仔细地摸排一下。另外，在村子里再查一查，有没有可疑的人员，一定要把这个特务揪出来。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特务揪出来。
1: 是。
0: 为了加快建设银行的步伐，明天你就会醒来，一定要做通那个技术人员张宝田的工作。
2: 是。

0: 陈佳妮，我是高景波呀，在厦门我们……
1: 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陈艳萍，不是任佳妮。
0: 可是
1: 我还有事儿，先失陪了。

0: 请进。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
1: 看你这桌子乱的，警卫员也不给你收拾一下。哎，
0: 行了，你别动了啊！快来，来来来，快快快，坐坐坐，你在这儿坐好啊，好好的训我，行不行？

0: 明天就要去邢台了，我不在你身边，自己多加小心啊。
1: 哎，
0: 提醒点东子，把眼睛睁大一点，脑袋放机灵点。今天回来遇刺的事儿，那就是给大家提了个醒。你现在是行长了，多少双眼睛盯着你，那可是敌人的最高目标，那一不注意随时都会有危险的。
1: 好，姐，你就放。是，黄英同志，我一定保证自己的安全。哎，对了，姐，你明天啊也要去财经学校了，你帮我提醒崔校长，让他加强人员的筛查，让学员们提高警惕。
0: 行，我知道了。
1: 还有啊，你也要保重啊，
0: 你必须安全回来。
2: 严冰，你不休息吗？
3: 哦，你不用管我，你先去睡吧。
2: 好吧。哇，你身手也太好了吧。
3: 啊，可能是因为喜欢体育运动，所以反应比你快点。
2: 哦，那我先去睡觉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1: 你认真点，好好贴，别让人看出来，好没好？怎么样，歪不歪？
4: 歪倒是没歪，就是这一贴上去，你老了十几岁。
1: 走，
5: 这边，船这边，啊，跟。
6: 王连长，现在除了抗大的一些成员外，其他呀，像教员、学员，他们的背景都是口述，缺乏一些佐证个人背景的材料。要想排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也会暗中观察他们的。
0: 好的，崔校长，排查工作务必隐秘含蓄。一是怕打草惊蛇，二是学校刚刚成立，大家本是一腔热血，积极投奔。如果知道里边有内奸，一定会引起慌乱。
6: 我知道，会注意的。

0: 说你这段时间也出去找点活干，现在钱都变废纸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家里的事我想着呢，倒是你啊，整天游手好闲的，找点事干啊。
0: 哎哥，你以为我想啊？我这啥手艺也不会啊。哥，我听说城东开了一家印刷厂，你可以去那儿啊。
2: 那是日本人开的，你忘了，你哥差点被日本人捅死，就算给老子再多钱，老子都不伺候了。
0: 哎哥，你说你跟他们置什么气啊？日本人的钱也是钱啊。你想想，老姑身体又不好，我爹年龄也大了，是咱俩饥一顿饱一顿没问题，你得替他俩想想啊。
2: 你闭嘴吧你。
0: 哎，不是我。
3: 哎呦，张宝田还活着呢，我正准备让兄弟们去给你收尸呢，听我那小舅子说惹日本人了，让人给捅了一刀。哎，现在没事了，
2: 托您的福啊，多谢关心，我还有事儿，告辞。
3: 哎，张宝田别给脸不要脸，现在日本人不给你撑腰了，你啥也不是了。
2: 我没空在这跟你掰扯，想买画找别人买去。
0: 哥，老板，他们到底什么人啊？
2: 闭嘴。
3: 张梦田，咱今天必须做个了结，两条道：一，还钱加利息；二，借你一胳膊一腿，让我出出气。
2: 我告诉你了，我那画足以当真的卖，没人分辨出来。
3: 打住，兄弟们，给我打！
2: 哎，干嘛？
4: 哎，干什么呀？别动手啊！哎，动手！住手！住手！
5: 大家有话好好说嘛，不要动手。
6: 你算哪根葱啊？来这里多管闲事！
5: 我们是张先生的朋友。
6: 张先生的朋友，给我打！
7: 我看谁敢！谁要是敢动他一下，别怪我不客气。
3: 可是他欠我们的钱怎么办啊？
5: 欠你们钱？
3: 他卖了我们一幅假画，我们找他，他还不认。
5: 你说多少钱能了事儿？
3: 三块大洋不得。
5: 拿着，从今以后不许再骚扰张先生。
3: 谢谢老板，走。
0: 谢谢三位，谢谢三位啊，三位。哥，这三位是？
2: 我看，你们也不是平白无故的救我，有啥事说吧。假的，
8: 你看都没看，摸一下就知道是假的。
2: 这法币啊，咱们国家是印制不了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公司印刷的，是日本人印的假钞。你们看啊，纸张不同，铜板雕纹的深浅不同，那么印刷出来的质感自然不同，看起来一模一样，但摸起来天差地别。
5: 怎么样，我就说他没问题吧。
2: 建峰，你先回去，时间久了杨贵担心的。
0: 行，那我先回去，你当心点啊。谢谢谢谢，
2: 多谢各位。
9: 张先生，请请请。
2: 你是给我送药的高先生吗？
8: 正是。
2: 你怎么变了副模样？
8: 我之前在邢台城抛头露面太多了，这次专程回来找你，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感谢高先生仗义出手救我性命，你们三番五次来找我， 都得合适。
8: 张先生客气了，来，快请坐。
2: 坐。
3: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此番相见就是想请你出山为我们做一番事情。
2: 咱丑话说前头啊，要是还让我做什么鬼通行证的事儿，免谈，我为了帮你半条命都丢了。哎呀，
3: 我向你保证，此番请你绝对不会让你做危险的事情。
2: 那是啥事儿？
8: 想必你也看到了，日本人占领邢台之后搞经济侵略，弄得是民不聊生，稳定市场经济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我们正在筹建属于八路军自己的银行，知道张先生有这方面的手艺，所以特意想要请您出手相助，帮助我们八路军铸造属于自己的货币，也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货币。
2: 你们是八路？
8: 张先生之前不是也帮助过我们吗？
3: 此事若成，功在千秋。

我就是一小老百姓，公不公、秋不秋的，我管不了。我上次为了帮你们，丢了差事，命也差点没了。你们给我送药救我性命，那也是理所应当。他们互不相欠。再说了，父母再不远游，我不能再让我的老母亲受苦了。

0: 张宝田他要是不答应，那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找一个能代替张宝田的人？
1: 不行，经过我们多方面的调查，在造币设计方面，整个济南一带没有人能与之相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费这么大力气找他的原因。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跟日本人混得久了，习惯了过去的生活方式，没有办法跟着我们一起吃苦。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是一个造币的奇才，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再争取一下。
0: 我真的很担心他，要是他半道反悔了，那咱们怎么办啊？
1: 通过我跟他的接触，我发现他是一个孝子，我们不妨再做一做他母亲的工作。
0: 好。
1: 我们进去吧。
2: 这位先生，哎，对了，宝田刚出去，你没碰着他？
1: 我们这次来啊，是有事跟您商量。
2: 哦呀，快进快进，
1: 哎，走。
3: 小小小，哎呀，爸，小宝来了，
4: 来爸，
5: 大哥，借我一块行不行？玩一下。
4: 哪里三点？
5: 就一块。
4: 来，进进进进
5: 进，就一块。
4: 没有，赶紧的，
3: 继续布置，
6: 来，上，上，上，
5: 别小气，借我一块玩一局好不好？
4: 你没钱凑什么热闹？起开，起开，起开！哎，继续，继续，来，来，来，来，来，
3: 没钱面子，
6: 小，来，
3: 小，
4: 大，
3: 小，
4: 小，
3: 小，
4: 小，
3: 小，
4: 小，
3: 小。
7: 大姐，行行好，给点吃的吧。大哥，行行好，给点吃的吧。大哥，行行好，给点吃的吧。我跟孩子饿了好几天了，行行好吧。大哥大姐，给点吃的吧。行行好，大哥大姐，给点吃的吧。行行好，大姐，大哥，行行好，给点吃的吧。
8: 给孩子买个烧饼吧，这么冷天，赶紧回家吧。
7: 我只要点吃的就行。
8: 放心，这个能花。现在也只能花这个了。
7: 谢谢谢谢谢谢。
9: 想不到张先生不但是个奇才，还是个大善人。张先生，只要你愿意，随时到我公司来。
8: 日本人的印刷厂
9: 大有前途，想通了随时来找我。
10: 哎，同学们，雪花膏、肥皂、牙刷、毛巾都有啊，快来看看来了。
11: 肥皂多少钱呀？我加一块肥皂。
12: 我要雪花膏，
13: 一块铅笔。
14: 这给我一块铅笔。
15: 同学们，同学们，
16: 同学们，
15: 同学们，
17: 都要上课了，为什么不去集合呀？你们？
18: 孙校长，咱们这穷乡僻壤的，好不容易来个卖货的，我们就想买点。
17: 同学们，咱们是来学知识的，不是来享乐的。老师们都在等着你们上课呢，快去吧，啊。
18: 嗯，好吧。
10: 得嘞，您这一来，我这买卖做不成了。
17: 抱歉了，你上别的地儿去做生意吧。
10: 哎，哎，
19: 情况就是这样。
20: 太嫂殿，状況は以上です。
21: 木村君、何か気になることはあるかね？
22: うん、ありません。
21: もう下がってよい。たった数日でこれだけ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
22: この者たちはもう間もなく我々河北新興

0: 报告主任，邢台急电。
1: 学校师生现在的处境万分危险，我这就去接应他们。
2: 好，你带上特务连的随行战士，我和你一起去。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接到师生之后往哪儿转移？
3: 白岸镇、宁家庄，你们来。这儿，这就是要转移的位置。孙锡光同志也正在赶往这里。这个村的后山有一个很隐蔽的山洞，而且群众的基础也比较好，可以保证师生和我们银行的安全。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4: 是。
3: 同学，你骑一匹快马，赶往学校，告诉崔校长，带领师生立刻转移。你告诉他，一定要稳定大家的情绪，我们的同志已经去接应他们了。
0: 是。

0: 挑必要的物资，别增加负重。
1: 谁会送我呢？
0: 哎呀，同学们，你们怎么还在磨磨蹭蹭的呀？
1: 就是
0: 再拖拖拉拉的，这鬼子都要来了。
2: 孙校长，咱们要往哪儿躲呀？
0: 上级派来保护我们的八路军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具体的撤退时间还要等组织的统一安排。好了，再给你们3分钟时间，马上集合，快！
3: 好。
4: 哎，你还愣着干嘛？
5: 赶紧收拾啊！
6: 你们想过没有，日本人突然来围剿我们，肯定是有奸细告密了，而且我敢肯定这个奸细就在我们之中。
7: 是，那谁是内奸呢？
4: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听校长跟老师的话，咱们自己不能乱啊。
6: 哎，你反对找奸细，该不会你就是吧？
4: 我是财经学校的学生，怎么会是奸细呢？
7: 那谁说得准？不找出内奸的话，咱往哪儿跑也不安全啊。你不是说你是清白的吗？那就把你的行李打开，你让大家看看里边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4: 现在都什么时候，你这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吗？
7: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给我吧。
7: 你干嘛？
4: 放手！
7: 你想干嘛？
4: 别抢了，
7: 把东西给我。
5: 不只是你，所有人都要把行李打开，挨个检查。
7: 放手！
4: 算了，
8: 什么时候？
4: 什么时候了？
0: 大家都跟紧啊！徐主任，如果学员们现在马上集合，时间应该还来得及。
9: 我担心的也是这一点。通知部队跑步前进。
0: 跑步前进！
7: 这边。
0: 来，我
4: 都出来了。
0: 别管了。
10: 崔校长，女生宿舍的学员集合完毕。
0: 好。
11: 崔校长，我负责那组男生学员，他们在宿舍打起来了，我劝不开呀。

0: 不好了，鬼子来扫荡了！啊！快组织学员，让他们去院里集合。啊！还有，咱们自己尽量表现的不要太过慌张，这样学员们会更加的恐慌，知道了吗？啊！
1: 鬼子要来扫荡了，大家赶紧收拾行李。啊！还愣着干嘛？快收拾啊！
2: 快收拾！快收拾！快收拾！
1: 这就别拿了，
3: 同志们，快点收拾！别磨蹭。

0: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内斗？鬼子没来，我们的队伍先垮掉了，是不是？
1: 邱校长，他说我是鬼子的内奸，不想被怀疑，为什么不让我搜查你啊？
0: 我还说你是内奸呢？
2: 你是内奸。
0: 好了，我不许有任何的猜测来祸乱人心，大家都是抱着一腔热血和报国之心来到这里。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学员，现在马上给我收拾东西，集合。
3: 军的人怎么还没到啊？哎呀，你们说，咱们去哪儿避呀？
4: 咱能躲得开吗？
3: 哎呀，别说了，快走吧！
4: 哎呀，你去哪儿啊？
3: 可不是嘛，这来的都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兵，咱们能往哪跑啊？要我说，就是校长老师他们太慌乱了，咱们哪都不用去，
5: 哪儿都不用去，那不是必死无疑吗？
3: 你傻呀，逃跑才必死无疑呢！你不想想，那日本人动作多快啊！
5: 咱们跑一半，被他们追上，
6: 这不一枪一个都给毙了吗？啊！
3: 所以依我所见啊，咱们就留在这儿，老乡家这么多，咱们躲进去，换上他们的衣服。鬼子一问，咱就说是本地的村民。哎呀，
5: 这能行吗？那么多学员呢，都混到老乡家去，人家也不信呢。
3: 别说呀，就咱们几个，这不好吧？等日本人走了，咱们再找部队都来得及走吧。
4: 走，
3: 走呀！
4: 走
3: 呀，咱们散开跑，一人找一家。
4: 行，走走走，咱去哪？咱去这儿。走走。

0: 徐主任，你们终于来了！
1: 怎么才来了这么点战士？这能抵挡得了日本兵吗？
2: 同学们，

0: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来保护你们的。
1: 我们怕金柱村民兵分两路在这儿汇合。
2: 你做得对，日军是冲我们来的，等我们撤离，他们就会只顾着追我们，不会伤及村民。
0: 崔校长，崔校长，有五名学员脱离了队伍，他们去哪儿了？我们撤退到村口拐弯处的时候，发现他们没有跟上来，那会不会从村北的方向去了？哎呀，这怎么办？
1: 朋友，你带队伍先走，我去找他们。
2: 徐主任，你带队伍走，我去追。找到学生之后跟你们会合。
3: 要多加小心。
1: 放心，马宁。
4: 到。
1: 带两个人跟我走。
4: 是，
5: 你们两个跟我走。
1: 崔校长，他们肯定还在村子里，我去村子里面找找。
0: 我去吧。
2: 崔校长，
1: 你放心，我一定把他们找回来。事不宜迟了，你们先出发吧。
4: 注意安全。
1: 找到学生之后，马上到清水旁的那个河道里跟我们会合。
2: 知道了，我陪王教导员一起去。
4: 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
1: 一定注意安全。
2: 放心吧，校长。
6: 孩子，赶快把我们准备的衣服给你换上啊！快。
1: 咱们身上带的钱有限，这食物又少，这总不能瞎跑吧？那也总比被鬼子抓了强吧？
3: 说的是啊，这一大帮子人行动拖拖拉拉的，万一被追到，肯定是死路一条啊！给我站住！你们几个，我们是八路军，是来保护你们的，那两个呢？
6: 不知道啊。
3: 赶紧跟我们回去，快点！
6: 让他再我家躲一下算了，都是自家孩子，
3: 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你听好，我们财经学校是一个整体，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对集体负责。
4: 知道了，教导员，借了财经学校，身价性命也得养。
3: 你怎么能这么想？
6: 王火泉呢？不知道，我们俩跑散了。
3: 要不让村长把大伙集中一下，这样也方便问出来。不行，鬼子随时可能会进村搜查。 不能让你们面临危险，走，去下一家，给您添麻烦了。
7: 校长，
3: 哎，我喘气儿了，我走不动了，
7: 不行，先走吧。
2: 时间紧急，来，同学，来，背他一下。给我，来，上来吧，上来吧。
7: 你赶紧吧，快，把东西给我。哎，好，快走，快点，紧跟着，快点，快点。
2: 崔校长，
7: 哎，
2: 情况紧急，咱们得赶紧撤。哎，
7: 也不知道黄连长、王教导员他们怎么样了。
2: 你放心吧，赶紧撤。
8: 告诉学生们，快，站好步伐，赶紧，
7: 加快速度，快点，跟紧。好，好起来。
8: 有人吗？有人吗？哟，
9: 大娘，我们的学员有躲到你们家里的吗？没有人来我们家呀。
8: 跟您说一声，鬼子要围剿我们，你们要当心啊。
9: 你就一门心思去找孩子们吧，放心。 咱村人呐，都是硬骨头，鬼子问啥，都不会说的。谢谢大娘，你们当心一点，等鬼子走了，你们再回来，大娘就等着你和崔校长一块过好日子呢啊！
3: 这样，你带着他先去村东南口等我，我再去村里找找。
7: 王教导员，咱们一起行动吧。
3: 鬼子随时可能会进村，北方万一有什么不对头，你带他顺东南的小道，先去追赶大部队。
7: 好，
3: 你多保重，大娘。
7: 好。

0: 村の外周を封鎖、出口を見張っておけ。
1: はい。鬼子已经进村了。
0: 把村里的人都集合起来，挨家挨户的搜。
1: 是。
2: 他们刚进来，咱们还来得及。
3: 走着，走了。
4: 快，跟上。
1: 是。江小宁，咱还能出得去吗？
2: 别怕，跟紧我。王小队，是我。不是让你们在东南口等吗？你们怎么过来了？
5: 鬼子已经将村子都围住了。
6: 这下咱们真是死路一条了。
1: 走着走，咱不如躲在老乡家，没准能混过去呢。
2: 怎么办啊？跟我走。
7: 里边的人，给我出来！
8: 说，八路军的学员呢？
1: 不知道，
9: 不知道啊。
2: 妈，
1: 不动，

0: 我们出去，不出去，走，快点！千万不能让日军知道我们撤退的具体方位。这样，我一会儿朝南去引开他们，你们在前头的岔口往东拐。
1: 我是引开鬼子，你带他们走。
0: 这个路比你熟，放心，我会想办法逃生的。快走吧！ 一定要保证两位学员的安全。
2: 教导员，对不起，
0: 吃一堑，得长一智了。未来还得靠你们。

0: 同志们，那些个逃跑的人都是共党分子，他们是扰乱本地区金融秩序的，而皇军是保护你们的。只要你们听皇军的话，皇军呢不会伤害你们的。你们当中有谁知道？
1: 那些你教师和学生都往哪儿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哪儿？说出来，皇军有赏。
2: 老总，他们在你们来之前早就跑了，具体跑哪个方向，我们哪知道啊？
0: 你个老东西，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3: 报告します。八路一名を射殺しました。
4: 赤色です。目印は赤。赤は何と意味します？どの方向？彼がいてよかった。胆敢收容八路，他就是你们的下场。
0: 你们听见了吗？ 胆敢收容八路，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4: まだ遠くには行ってないはずだ。追いかけろ。
0: はい。干呀！

0: 哎，黄连长回来了！哎，学主，学生找到了吗？哎，慢点，我找着了，还差两个，我这就回去找去。
1: 王教导员已经去找他们了。
0: 王教导员。
2: 教导员，你醒醒啊！教导员，我对不起你啊！我杀了鬼子，给教导员报仇。
3: 对，
2: 杀了那帮狗日的鬼子。
3: 这会成什么英雄啊？就凭你们两个，能消灭日本鬼子吗？你们要让教导员白白牺牲吗？

0: 王教导员回来了！王教导员呢？
1: 王教导员呢？鬼子为了村子，王教导员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哎呀，都怨我！
2: 都怨我，我就不应该让他去。你们怎么就不听点话呢？要不是你们擅自离队，王教导员就不会牺牲。你们要接受严肃处理。
3: 我对不起教导员了，
4: 我们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为教导员报仇。
5: 对，报仇！
6: 我们报仇！报仇！报仇！
7: 同学们，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次血的教训，化悲痛为力量。
8: 报，鬼子追来了！
9: 崔校长，
8: 你带着学生们先走，我跟黄勇断后，保护你们。是，同学们，打起精神，跟我走，绝不能让鬼子追上我们。快，
10: 快走！
11: 快走！快走！
12: 快点，快点，快点！走走，小心脚下。走，我在村子里边看到日本军官拿着一块士兵捡来的布条之后，立刻集合队伍向东南方向出发。我是带学员们抄近道，所以比他们快。
6: 我知道了。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问题，
3: 只有在河里。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0: 看不完，
1: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9: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你。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走了这么久了，那怎么说也甩鬼子好大一截了，我真走不动了。
1: 是啊，
2: 这鬼子总不能马不停蹄的追我们吧？
1: 这会儿啊，不定在哪儿歇脚。
3: 真走不动了，
4: 没事吧？
5: 哎，没事吧？快起来，快起来！
6: 都别停啊！
2: 起来，起来，都起来！急行军靠的就是一鼓作气，你们不能停啊！
3: 别管我了，你们走吧。
5: 同学们，我们休息一会儿啊。
7: 黄英啊，这学员们都没有长途跋涉的经验，一宿没睡，赶路到现在，他们现在的体力和耐力都跟不上了。根据我们刚才行进的速度，已经拉敌人有一段距离了，让大家休息一会儿吧。
5: 大家原地休息，学员们不要乱跑。
8: 大家休息一下。
5: 于排长，
9: 到。
5: 到外围警戒。
9: 是。你们俩跟我走。
5: 薛主任，你也休息一会
7: 儿。好。
5: 哎呀。徐主任，我去那边看看。
7: 好。
4: 徐主任，给你吃。
7: 哎，你们和学员们吃吧。
4: 他们都有干粮。
7: 哎，你自己吃啊。
4: 徐主任，我们要去哪里啊？
7: 丫头，到部队去学会一点，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5: 嗯，知道了。回到你位置上，不要乱跑。
7: 好了，休息休息。
4: 给你。
7: 哎。

0: 蓄水，喝口水。
1: 试试。

咱们得继续赶路。

0: 来，跟紧点啊。
1: 副校长，啊，还有家栋有没有跟上来呢？
0: 哦，黄连长带他们走另外一条道了。

0: 赶紧！哎，行，来起来了，
1: 来了，兄弟们，
0: 大家起来，准备出发了。
2: 这怎么少了这么多人？
3: 是
2: 啊，
3: 荒连长，崔校长去哪儿了？啊？
0: 他们不会把我们给扔下走了吧？
4: 是嫌我们累赘，不带我们走了吗？
0: 谁知道绝境地，还要担下性命的风险。
2: 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被鬼子夺取生命，而是失去与鬼子抗衡的决心。
0: 走了。

0: 徐主任，黄连长让我告诉您，他们目前很安全。好，大家人力休息，
1: 可以休息
0: 啊，休息一会儿。哎，崔校长。他们怎么还没赶过来？
2: 啊，集中走，目标太大，黄连长带着他们走另外一条道了。说你吃吧。

0: 你咋了？肚子有点。我扶你走吧。
1: 没事，我很快会追上你们的。
0: 啊，行，那你快点啊。哎。

0: 同学们，他就是隐藏在我们学校的日本特务。日本人进村，一路追杀，都是他暗中送的情报。我们原来怀疑我们内部有内奸，我们索性就将计就计，让他自露马脚。
1: 给我一盆陈皮，
2: 我要牙刷，
3: 我来喝雪花膏，
4: 我先回去。

0: どの方向？彼がいてよかった。
1: 分队而行，是个障眼法。两队相距不远，我们的目的呢？

0: 是为了缩小范围，找出内奸。戴虎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三根不同的铅笔，就是三个方位，对不对？
1: 你们小林队长已经越走越远了。
2: 你们，大家都注意脚下。
3: 今天天黑之前，务必要翻过这座山。同学们，加把劲儿，快点走！哎，
4: 大姐，还真不够的山，这可咋走啊？
5: 是啊，这么陡的山路，咱们怎么可能走得过去啊？
3: 就是嘛。
6: 路虽然难走，但总比挨日本人的枪子好吧？
3: 啊，快点！
4: 走。
6: 有绳子吗？只有一小捆了。通知学员们，把绳子都系腰上，三五人一组。是。
7: 连长，这个间隙怎么办？
8: 把他押回去，送到总部。
6: 我不走了，我走不动了。你们绑我一天了，这绳子勒得也太紧了，胳膊都给我勒麻了。哎，黄连长，要不您给我枪毙了吧？反正我今天就不走了，我走不动了。
7: 起来，起来。
2: 连长，他这样没法爬山啊！给他松绑。
6: 松绑？我看着他呢。放心，不能出什么幺蛾子。
2: 走我前面，
7: 保持点，快点！
2: 山路太窄，注意脚下。
4: 小马，抓紧了，别怕，快来人帮忙！救我！别跑！站住！
2: 抓紧了！
4: 救我，连长！
2: 大家使劲！
4: 快快快！使劲！连长！
9: 起来，起来！黄连长，我没力气了，连长，
4: 抓紧了，抓紧了！使劲，
2: 使劲！
4: 来，拿手，拿手，抓住了！快！
2: 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好，大家小心一点啊！因为两边的石头是松动的。石川，小心！我毙了你！
4: 大黑鹰，
2: 怎么不敢杀我？我告诉你，我脾气不太好。
10: 你再敢跑，
11: 看我敢不敢毙你！
10: 来，
11: 走。
10: 教卫生员，大家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徐主任，你没事吧？
12: 好了，大家原地休息吧。
10: 徐主任，怎么样了？
11: 没事，划破了点皮，没事。
10: 徐主任，怎么样啊？
12: 没事啊，接着棉袄。 划破了点皮，没事。
10: 这冬天啊，伤口就怕冻，一冻就化脓，看你就没经验。
12: 我没经验，那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条件比这艰苦，比这还冷，我不就闯过来了吗？
10: 那也不行。

0: 我去给你拿水去。哎，严兵，花连长刚才说过了，按照规定让咱们原地在这儿休息，你别吓跑了。
1: 我怎么吓跑了？

0: 但也是八路军队伍里的一员，还是要讲点纪律性的。何况徐主任身边都有卫生员，会照顾好他的。你赶紧坐下吧。
1: 我就是担心他。
2: 徐主任，怎么样？好点没？
3: 没事。
4: 徐主任，喝点水吧。
3: 我不喝。哎呀，就是感觉有点头晕，啊，身上还有点发热。
4: 卫生员，徐主任的伤口深，身体虚弱，要注意观察。
5: 是，
3: 没事没事，出发了。
4: 能坚持住吗？
3: 能。
4: 好吧，出发了，出发了，同学们，出发。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坐。娘知道你有心事儿，是我们拖累你了。
1: 你没拖累我啊！姑，哥，你也回来了，看我买的肉，巧娥呢？
2: 里屋做饭呢。
1: 太好了，一会儿让她给咱做个熬菜。巧娥，
3: 哎，
1: 做个熬菜。
3: 哎，好。
2: 嗯，真香。
0: 真香，嗯，哥，你也吃啊！哎，宝田儿，宝田儿，宝田儿，
3: 啊，
0: 多吃点啊！你这得每天出去赚钱养活着一家人，那么辛苦，别累坏了身子啊！再有啊。
2: 有啥事儿，就和我们说呗。
3: 娘，没啥事儿，就是一个印刷厂找我。是日本人开的印刷厂吗？
2: 你咋知道？这年头，除了日本人，谁还敢开印刷厂啊？
4: 哥，日本人开的厂好，想当初你给日本人干活的时候，有钱赚，还风风光光的，多好啊！
0: 剑锋弟弟，你少说两句。不行，宝田，你不能去啊！日本人差点把你捅死你忘了。这没良心的钱，咱不挣。你还记住一点啊，咱穷是穷，咱家身板要硬气。
5: 饭都没得吃了，身板怎么用得起来？
4: 哎。

0: 包天儿，
1: 给你送药的高先生来过了。
0: 娘觉得他说的那个营生啊，是个正经事儿，并且高先生告诉我说，上次他们送来那药，是他们的人用命换来的。人家等于用自己的命救了你的命。高先生告诉我说，
1: 这药是从根据地搞来的，
0: 因为要通过封锁线，他们的同

受了重伤，当他把药交到高先生手上的时候，因失血过多。

自打你太爷那辈起呀、啊，咱世代就是手艺人，手艺人靠手艺吃饭，挣的是良心钱。娘啊，不图你出人头地，但求你平平安安。以前啊，你给日本人干什么，娘这心里就一直不踏实。后来呀、啊，你吃了大亏，那是老天爷在管教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张医生，张医生，
1: 张医生，想好了吗？哦，
2: 想好了。
1: 请吧。
2: 我不去。
1: 不去？啊。马上收摊了吧？你开过张啊？
2: 开不开张不关你的事儿。我不赚日本人的钱。
1: 哟，还挺有骨气。可惜骨气它不能当饭吃。你想靠卖画赚钱，怕是连你妈的棺材都买不起吧？
2: 再说一遍。
3: 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啊，说话客气点儿。都是中国人生中国人养的，怎么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我张宝全一身本事，到哪都能养得起自己，知道吗？
1: 给我松开！
3: 不松！
1: 松开！
3: 不松！
4: 是。
1: 给我打！
4: 是是。
1: 让不去！
3: 让我
1: 还做生意？我让你做！
3: 别打我话！别打我话！你打我可以。
1: 你去就去！我
5: 张先生，哟，您怎么了？这是？嗨，
2: 没事，不小心磕了一下。
5: 张先生，您那个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聊聊报酬吧。
6: 您之前在日本人那儿，他们给您多少？
2: 20。
6: 好，我们给您30，您看行吗？
2: 痛快啊！但是啊，你们要先预支我200块的工钱，要现打烊。
7: 200？狮子大开口吧你！
2: 我不是说了吗？先预支点工钱，给我就跟你们走，
3: 不给就算了。
6: 哎，张先生。我们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这么多。
2: 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张这个口的。我家里有个老母亲和舅舅，年纪大了啥也干不了。我要是就这么走了，没人照顾他们。咱说句不好听的，我要是有什么好歹，也算是给两位老人留点养老的钱。
6: 张先生的孝心我们理解，但是我们随身带的也就100多块钱。我向你保证，只要到了地方，答应你的200块如数奉上。您看行吗？
2: 行，我相信你。你用我张宝条绝对不是一个亏本的买卖。
6: 您什么时候可以跟我们走？
2: 不着急。到目前为止啊，你也只请到了半个张宝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印钞这种事儿，光我一个人是不行的。

0: 我只是个画画的，是个设计师。你们要想印出像样的钞票，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制作出像样印版的人来。
1: 去哪儿找这样的人？
0: 眼下这邢台城就有一位。
1: 您认识？
0: 何止认识，老相识。
1: 那太好了，麻烦张先生出面，请他过来相助。
0: 那可能不行，我两个闹翻了，一见面就吵，更别提合作了。再说这个人不像我这样好说话，你给钱都未必肯出山。
1: 只要我们诚心相邀，这又是极有意义的事，他总不至于推辞吧？
0: 那你们可以碰碰运气啊，
2: 他就在好男关一带晃悠，
0: 背个搭理，叫赵桂生。
1: 这邢台街面上常有日军巡逻，我们实在不方便抛头露面，还是麻烦张先生去说和一下。再说这技术上的话我们也不懂，也没有提前跟人家打招呼，还是张先生出面比较合适。
3: 张先生，这可是100块大洋啊，都不能让你忍辱负重一下。再说没有他，你自己也不成活啊。
0: 再加10块，我替你走一走。
1: 成交。
0: 还干这影视呢？赚钱吗？赵老兄，好久不见。
4: 我以为谁呢？一条狗啊！
0: 我真咬你啊！说话还这么恶毒。
4: 你是给大日本皇军干事的人，我招惹不起。
0: 说话别这么难听，咱那个时候可是在一个酒桌上喝酒划拳的朋友。
4: 亏你还能想，那是你在效力日本的之前的事了。怎么着？现在在日本那儿吃香的喝辣的过来奚落我？
0: 你这么说我把小日本找你麻烦。
4: 脑袋落地碗大个疤，怕他妈什么？
0: 有骨气啊。
4: 有事儿
0: 啊？赶紧找个正经的差事，只要你答应我，我保你下半生衣食无忧。
4: 我给日本人做事吧。
5: 我不给日本人干事了。
0: 瞧你这话说的。
6: 赵国生，
0: 我没说上话呢。
6: 别跑啊！别跑！
0: 啥情况？
6: 人跑哪儿去了？
1: 是啊，跑哪儿去了？
6: 等我抓着他，非把他打死。走，那边看看。
4: 没躲人，
0: 你没躲人，
4: 我没躲。
0: 赵桂生在这说，干嘛？干嘛？说，
4: 说啥呀？不关你事啊，
0: 不关我事。赵桂生在，哎，哎，叫什么闲？
4: 真是个丧门星。前几天，他们给了我点金银，让我打点首饰，打坏了。我打坏了，我这双手从来没出过岔子。我给人调包了，我拿铅锡当材料，上面镀上一层金银，以为能蒙混过关。哎呀，
0: 赵桂生，赵桂生，你还是我认识的赵桂生吗？这活你都干啊？说吧，是不是染上毒了，这么缺钱？
4: 少点胡说八道啊！是我告诉你了，滚蛋。
0: 哎，滚啥蛋啊？你还没回我呢，这话。
4: 我死都不给日本人干事。
0: 谁说是给日本人干事了？
4: 你找了活不给日本人干事，给谁干事？
0: 不是，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0: 我前段日子把日本人给得罪了，让他们给捅了，命差点没了。
1: 哼，活该，你早该就知道有这么一遭。
0: 鬼杀，所以啊，我痛定思痛，决定痛改前非，脚踏实地的重新做人嘛。这不正好有一伙人找到我，造币的活。
1: 什么？
0: 造币的活？
1: 造币
0: 啊？
1: 这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对面什么来头？
0: 邱建义。所以啊，咱们这次干的事儿。

0: 怎么回事？他是饿的。
1: 连长，大家都需要补充点体力，是不是先让大家吃点东西啊？
2: 原地被吹！
3: 是，原地被吹！
2: 快，先给他喝点水。
4: 来，快，快，给我。

0: 真烦，就因为日本人的一封电文，咱就得天天往外头跑。晚上这时候，我们早在风月楼里听小曲儿、喝小酒了，还要来这鬼地方，可惜被封了。
1: 你这话别让城里的日本人听见了，我先赏你耳瓜子。我听说这会儿被追击的八路好像是什么财经学校的学生。
0: 学生有什么可怕的？
2: 别嘟囔了，都给我精神点，注意听听这周围的动静。
0: 队长，
2: 又怎么了？
0: 你看那里好像有烟，那是不是日军公布的那批八路军的学员队伍啊？
2: 走吧，兄弟们，咱们立功领赏的时候到了。
3: 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喝点水吧。你喝点水吧。好，试试。还是得注意。怎么样了，徐主任？
1: 好嘞，王连长。
2: 啊，我没事儿。黄英啊，多亏你安排了这次刘宗绍的及时报告，我们才避免了这次的劫难。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再让大家受到伤害。
0: 陈老师他们去找大蓝根了，听说那东西可以消炎。
2: 啊，太好了！哎呀，
0: 其实这不碍事的，没事。您还是要注意休息，这伤口要是发炎了，可不得了。哎呀，我没事儿，这件伤不碍事，很快就会好的。哎呦，对了，一定要把这个特务给看好。
2: 您放心，我的安排好了。
0: 我们的枪声一定会惊动敌人。 这日军随时可以追赶过来，我建议马上转移。

0: 这不是久留之地。
1: 日军分布的驻扎地确实离这很近，
0: 所以我们要重新选择另外一条小路，虽然会绕了点，但是相对会安全。
1: 我就是担心那些学员们的体力跟不上。
2: 是啊，我也担心学员们吃不消。
3: 担任共产党银行的工作，可不单只是要熟悉业务，不经历一番人生磨练，他们将来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0: 我们想培养的是一支坚韧不拔的革命队伍。

0: 疼！救命啊！
1: 救命啊！
2: 哎，怎么了？
0: 啊啊！肚子疼！
3: 哎，快救救我！我吃坏东西了！
0: 哎，肚子！哎，
2: 怎么了？

0: 你这是谁呢？这不陈老师吗？怎么想拦我？你有这能耐吗你？
1: 一鸣。

0: 我们这里有个女学员，她已经死了。我杀人了！我杀人了！这次是要好好谢谢严冰，我真没想到身边的女学员竟然这么厉害。这么晚了，你去老乡家干什么？
1: 哦，情况是这样的，我刚才啊想去老乡家去给徐主任要点大蓝根，正好碰到陈老师也在找，我们俩就约着一个往东，一个往西，这不，陈老师就撞到带火了。谢谢你。应该的。嗯，校长，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2: 啊，去吧。你怎么看？
3: 戴虎的身手我见过，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根本拿不下他。可是严冰，轻而易举的把他给杀了，自己却毫发无损。
2: 崔校长，你可知道他以前的经历？
4: 院长，尸体我仔细检查过了。说实话，
5: 戴虎身上只有一道伤，是从脖子划开了一个小口，但却精准的划断了戴虎的颈动脉。他用一个破碗片就杀了人，看这力度和精准度，倒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高手所为。
4: 别怕了啊，都过去了，我们都陪着你呢。 别哭了，冰敷的眼皮都是。别哭了。

0: 别怕了啊，都过去了。我们都陪着你呢。
1: 别哭了，别哭的，严冰都是。
0: 别哭了，这不是你的错。黄连长，
2: 我可以进来吗？
0: 当然可以，只是严冰他……
2: 我知道，我想单独跟他聊一聊。
0: 好。
3: 黄连长想单独跟严冰聊聊。

0: 我脸上，我杀人了，我好害怕呀！你很勇敢，你杀的是敌人，是日本间谍。
1: 可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呀！
0: 你想想看啊，这个人要是跑了，后患无穷。他可能会跑到别处窃听情报，会给我们组织带来巨大的威胁，或许还会杀害更多的人。你杀了他，是为国除害。
1: 真的吗，黄连长？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好受多了。不过我还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姑娘身手这么好。我也没想到，多年前学的功夫，竟然在今天派上用场了。
0: 那你能告诉我吗？你是跟谁学的呀？
1: 就是我远房亲戚跟我读书那会儿，跟一个八极拳馆的老师傅学的。
0: 自古求文复武，学这个得花不少钱。你这个远房亲戚对你可真够好的。
1: 是那个亲戚家的表妹，她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就拉着我陪她一块儿练。其实我也就练了一年半载。

0: 怎么样了，老徐同志？
1: 我没事。他是怎么说的？
0: 倒是挺坦诚，说自己练过功夫。
1: 我看他的手法跟功夫没多大的关系啊。
2: 这孩子平时在学校表现的还是挺不错的，同学们都反映啊，他是个热心肠，挺爱帮助别人的。
0: 这些有可能都是他伪装的。
2: 他从小就浪迹江湖，这身世的确有点神秘。平时啊，我也问过他，可是每次他都是遮遮掩掩。

0: 的不肯多说，找机会我再跟他聊聊。不过我了解的严冰的确是一个重义气讲感情的孩子。
1: 您了解他过去吗？知道他都经历过什么，见过什么人吗？在查清楚来历之前，我们一定要多提防点，尤其是对老徐同志，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
2: 给你的金银怎么变成假首饰了？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骗我的东西？你不知道我是给日本人做事的吗？
3: 来说金银啊，胡说八道什么呢？
2: 为了那点钱你至于吗？再不说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说你串通八路。
3: 我倒是想，
2: 哎呀，别人，你不是喜欢作假吗？是这只手吧？没事吧？
3: 没事了啊，
4: 赵先生，您没事吧？
3: 你们一直在这监视我。
5: 不是监视，是保护你。没想到借此机会要除掉两个狗汉奸。
3: 在我的院子里死两个伪军，这下我不跟你们走都不行了。
6: 什么事儿？
7: 我给你打了顿饭。
8: 哦，严冰，你吃了没有？
7: 我还没呢，我先给徐主任打一份，我再给您去打一份。
8: 啊，不用不用，你快去吃吧，吃完了还要赶路呢。
7: 那我先走了。
8: 哎，这孩子，哎，你快吃点吧。啊。

0: 听说你们在卖机器，我们想来看看。
1: 进来吧。
0: 多谢。
2: 厂里就你一个人吗？
3: 厂倒闭了，
1: 他们都走了。
2: 我们钱老板和你们陈老板啊，之前打过交道，也算是有点交情。厂子弄成现在这样，确实替他惋惜。哎，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1: 他有事儿，回老家了。
2: 哎，我记得他老家好像在邯郸。
1: 对，没错。
0: 瞧你这身上脏的，全是土。来，老哥。
4: 加班厂里的人是什么意思？
2: 你们老板根本不姓陈，他老家在内丘。
0: 快说，
4: 你们已经跑不掉了。

0: 巧吧，我来吧，我来吧。哎，不用你进屋吧。
1: 这些粗活脏活我来就行，你歇着吧。你还别说，家里多了这么个姑娘，还真添了不少热乎气儿。<笑>
0: 这会儿的建峰啊，上来勤快劲儿了。<笑>
1: 哎，这乔这姑娘还真不错。
2: 自打他进了咱家以后啊，这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你说，谁家要是娶了这么个儿媳妇，那可真是有福了。<笑>
3: 哎，
2: 建峰，别弄了，你不弄烂了，我来吧。巧子，你说你。 自从到了我们家，干活干的手都快磨出茧子了吧？哎，别动！着刺儿了吧？嗯，我帮你给它弄出来啊。
4: 哎，干什么呢？
2: 啊，我帮巧儿干活呢。
4: 哥，你帮巧儿干活呢？
2: 啊，
4: 干啥活？帮多少忙呢？
2: 咋说话呢？你这是？哟，鱼！我昨天晚上做梦就梦见一条大鱼。哥，你咋知道我馋鱼了呢？
4: 啥不馋？
2: 他这又是咋了？
5: 哥，我来帮你。
2: 哎，巧子，刺儿。
6: 黄英啊，到，咱们已经到了太子爷了，快的话，明天就到宁家庄了。对，
2: 马娘，把这个消息通知学员们。是，大伙再坚持下，争取明天到达驻地。
6: 好。
2: 哇，今儿啥日子呀？这么多菜，这么多钱，哥。
4: 你是找着残忍爷了吧？我说什么来着？这就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建峰，先放下。啊，舅，娘，这是新东家呀，给我预支的工钱，外加我平日所攒，一共120块。
7: 你这。
4: 儿子不孝，没法在您身边孝敬您了。

0: 儿子，休息会儿吧，娘跟你说说话啊。宝莲啊，娘相信你，你这次出门啊，娘一是期盼你看清去路，坚守良心；二来呢，出门在外啊，委屈是难免的，要改变那火爆脾气，凡事啊多让几分，多交朋友，少接仇家。
1: 娘，儿子记下了。
2: 哎，大娘，哎哎，洗脚水好了，哎哎。宝田哥，你该喝药了。
1: 我伤好的都差不多了。
2: 大夫说了，这药早晚各一顿，一天都不能落的。
1: 谢妹子替我惦记着。
0: 小子，一个姑娘家为你掉眼泪，那是她心里有你。哎，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呀？快去看看呐！
1: 我不去。
0: 哎呀，快去吧！哎呀，快点吧！啊，哎呀，快去吧！

0: 暴殄哥，从我第一次见你，你受了那么重的伤，还硬是从那两个人手上救了我。我当时就觉得你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只记得我一路扶着你往家走，只觉得我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这心里头突然不觉得孤单了。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对自己说，我要一直陪在你的身边，好好的照顾你，报答你。
1: 秋儿妹子，我救你是应该的。那天你刚巧碰上我，我想换做另外一个人也会这样做的。而且我救你没多想，更没想着让你报答我。
0: 哥，我知道，可是你就带着我去吧，你一个人在外边照顾不好自己，我会担心。
1: 妹子，我这次干的活带上你确实不方便，这样你要是真有感激之心，就留在这个家里帮我照顾我的老妈和舅舅，成吗？
2: 傻孩子，娘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你们呀就别担心我了。巧娥，你就放心跟宝田一起去吧。
1: 娘，你咋偷听我俩说话呀？
2: 你们俩都互相惦记着对方，我还看不出来呀。我今年呀才50多岁，这腿脚啊还算利索，还没到走不动道上不了炕的地步。巧娥呀，我们家这宝田啊是个粗人，最细腻的就是手艺，除了这个之外呀，他根本呀照顾不了自己。他一个人出门在外脾气又冲，万一哪天得罪了人，不得有人劝导劝导说说话。

0: 宝田的命啊是你救的，
1: 你们俩呀就算有缘。巧娥，今天我做主了，你呀就放心的跟着宝田一起去吧。
2: 哎，大娘，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宝田哥的。
3: 巧哥，我哥跟你说了吗？他到底啥时候走啊？
2: 不知道。
3: 啊，那你说他能不能把咱俩都带上啊？哎呀，
2: 我要去跟着照顾他，宝田哥都没同意。不过你啊，是应该跟着他干点正经事儿了，别老天天这么游手好闲的。
3: 你以为我想这样啊？我在这儿没啥事可干啊。要不你去跟宝田哥说说，让他把我也带上。
2: 你自个儿去跟他说。
4: 怕他瞧不起我。
2: 哎，宝田哥这不是找了个好营生吗？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你可以趁此跟他好好学学。
4: 人家老板找的是我哥，我算个球啊。
2: 那老板出手这么大方，一看就是要重用宝田哥的。
5: 你是他表弟，要是托宝田哥跟老板说说好话，人家不会拒绝的。
4: 这手艺上的事儿我啥也不懂啊。
2: 未必要手艺上的事儿啊，你脑筋这么活，没准人家给你安排一个适合你的差事。男子汉就应该出去闯一闯。
3: 巧娥，你说的对。
2: 可话是这么说，就是不知道宝田哥能不能同意呀。
3: 那是啊，那他要是不同意可咋整啊？
2: 哎，那你去找你姑跟你爸呀，他们的话他不能不听啊。不过你可别跟宝田哥说是我让你去的，省得他怪我一个外人多嘴你们的家事。
3: 来，姑，快进来。
0: 哎，哥。
3: 嗯。姑，您坐这儿。
0: 哎哎。
3: 哎。爹，我今天请您和我姑来是想说件正事儿。
6: 正事啊？你有啥正事啊？
0: 就是你有啥事就直接说。
3: 姑，我哥这不是找了个好营生吗？我寻思着让他带上我。
0: 啥？
3: 您去帮我跟他说说，让我跟他一块儿去。
0: 你说啥呢？
6: 你有啥本事？你哥凭啥带你去？
3: 我脑袋灵啊，总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啊。
6: 你快拉倒吧，这些年你哥给你看了多少事儿，擦了多少屁股啊，这回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营生，你就别去添乱了。
3: 爹，您听听您说的这是啥话，那好歹我也是他弟吧，就让他帮我还点钱嘛，那大不了我以后挣了钱还他就是了呗。姑，您倒帮我说句话呀。
0: 哎，你爹啊他说的没错啊，人家聘请你哥是看中你哥的手艺，这活还没干就带着你去，人家老板未必给脸面。
3: 那行，你们不让我去，那我天天就在家呗，在家没事干，那我就去赌场呗。
0: 这
3: 反正我哥给您留的钱我两三天就输光了，你们愿意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没事干也行。
6: 你敢？
3: 你哎哎哎哎，
0: 哥哥哥，
3: 你还真动手啊？
0: 你看你把你爹气的。哥，
3: 爹，我不是故意惹您生气，您不是一直想让我学好吗？我这不就是去学好去了吗？我跟我哥那是去学手艺，手艺学完了自然就没有歪门邪道了呀。
6: 学好你是狗改不了吃屎。
3: 哎呦爹，算我求求您了，您就答应我吧，求您了。
0: 哥，建锋既然有这份要强的心，你这当爹的就答应了呗。
6: 妹子，就算我同意，那顶用吗？这不还得看人家宝田啥意思。

0: 所以我把姑请来了呀。
1: 爹姑一块儿去劝劝我哥，他肯定答应。
2: 行，我去和宝田说说。
1: 哎，谢谢姑。
2: 你这孩子。宝田儿，我跟你舅啊有话要和你说。
3: 啊，啥事儿啊？
2: 嗯，你这次出去干活能不能把你弟带上？
3: 啥？带上他？
2: 啊，
3: 整天游手好闲的，就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他除了会赌还会干啥？
4: 宝田儿，千峰虽说没啥本事，但他脑子灵光，你要是遇到啥事儿的话，他也能帮你出主意，不是？
2: 就是，你把他带上啊，让他跟你学习学习，干点正事儿。要不在家，他不还照样赌啊？建峰跟你舅和我呀，保证了，说以后呀要改邪归正。既然建峰有这份要强的心，你这当哥的，就带上他呗。
3: 娘，你想想看，我出去干活，拖家带口，让人笑话呀。
4: 老田，你跟人家好好说说，把你兄弟带上，他也是个爷们儿，力气又大，肯定能帮上你的，就当舅求你了。
3: 哎呦舅，你这话说的啥求不求的，那我总得给别人商量一下吧。
2: 你这次出门啊，身边连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你看巧娥又贤惠又能干，你带上他呀，你就可以专心做你的手艺了。
3: 娘，您就别再乱点鸳鸯谱了，就建峰的事儿行不行？
0: 不是，咋不行啊？
3: 啥意思啊你两个？
1: 哥，我之前确实没少麻烦你，也干了不少混蛋的事儿，关键时刻都是你帮我解决的，我对不起你。但是我刘建峰今天在这儿保证，以后跟赌沾边的事儿我绝对不碰。我跟着你就好好学手艺，你就带着我跟你一块去吧。
5: 还有我哥，自从你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鬼子手里给救了，我就认定你了，以后不管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你的恩情我记一辈子。还有我什么都会干，洗衣服做饭，你只要带上我，我一定不给你添麻烦。哥，你就带上我吧。
2: 宝田，既然他俩真心的想跟着你，就带上他俩呗。
3: 行，我就厚着脸皮求求人家，如果人家同意了，我就带你俩走。
1: 谢谢哥。
6: 张先生，快快请坐。这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有什么事啊咱们坐下来边吃边聊好吧。张先生，您可不能再喝了，再喝就要醉了。
3: 您就让我喝，我这不喝呀不知道咋开口。
6: 你可不是会绕弯子的人，有话不妨直说，我早就把你当成是我们自己人了。
3: 我有个表弟整天游手好闲，没个正经营生，还有个姨妹是我从鬼子手里面救回来的，你也知道这个情况，我家里啊过得紧紧巴巴的，我这么一走哪还有人赚钱啊，这日子哪能揭得开锅呀。
6: 张先生的意思是要带他们两个人一起走。
3: 我知道这事儿让你为难了，但你有所不知，我这条命就是我义妹给救回来的，没有她我现在就像一条狗一样死在大街上，人家对我有恩，

0: 你们就这样把他扔在家里面？是我们没有调查清楚，现在让您为难了。哎，不，有些事情我都难以预料，哪能怪您呢？
1: 那好，既然您诚心的开口了，那我就做主，带他们两个人一起走。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高先生，有您这句话，我张宝条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我敬您。
2: 行了，这难题也都解决了，我们可以吃饭了吧？
3: 吃吃。
4: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計画を始めましょう。
3: 木村君、この計画が本当に抜かりないと保証できるか？大佐ご安心ください。餌はそこにある。すぐに引っかかります。
1: 来来来来，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大，我都不信了。来，有，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有事不管着呢，来
0: 来，去。
1: 师傅，您喝口茶。
2: 我说没说过，我最讨厌人赌博。咱们手艺人要靠手艺吃饭，不是靠撞大运。咋的？我不在，摊也没人看，撒谎了。
1: 不是师傅，不是您想的那样。您不在这段时间，那日本人天天来找茬，那根本开不下去。
2: 赌博就能把日本人赶走？我告诉你们啊，谁在赌博，谁就别叫我师傅。
3: 不敢了，师傅。
1: 不敢了，师傅，再也不敢了。
2: 行了，赶紧收拾一下，跟我走。
1: 师傅，咱去哪儿？
2: 去找他们。不，别废话，收拾家伙事，明天就走。
4: 好了，你啥也不用说了，你道歉我也去不了。
5: 听我说，你听我说呀，我知道你有手艺，饿不着，总能找到活干。你手艺再高，能高过天去？如今这里是日本人的地界，虽说你之前给他们有些误会，可如今你不是全心全意的站在这儿，日本人的厂怎么了？挣得多，他有面子。想想你以前为他们干事那会儿，多风光啊！
2: 经理，你要是诚心为上次的事道歉了，我接受，这事儿翻篇了。但工作的事儿，我真去不了啊。
5: 你是不是已经找到新东家了？
2: 没有。你那厂子又不是没去过啊，那设备都老掉牙了，这日本人也够抠的，有钱都不添置新设备啊。
5: 谁说的？新机器早就定了，和一批印刷物资一起昨天夜里就到了。
2: 真的？
5: 对呀，要不我这么着急忙慌的过来请你干什么呢？
2: 行，你容我再想想。
5: 好好考虑考虑啊，明天我在城里等你。
3: 这离约定时间都过了一个小时了，半个人影都没看见，那小子是不是跑了？
6: 不是，这个张宝田啊，虽然贪财，但是呢为人还是重义气，他应承人的事啊多半都会做到。
7: 用人不疑，再等等吧，兴许是有什么事给耽搁了。
3: 不会是叫日本人察觉出了什么差错吧？
6: 快点，
7: 张先生。
1: 快，

0: 你这个老兄啊，还是改不了迟到的老毛病啊。
1: 抱歉啊，各位，我们人太多了，未免小鬼子怀疑，我们只能分批出城。恰巧呢，被事情办。

0: 高院长，这三位是我徒弟，跟我多年了，干起活来有默契。老板好，这位是我表弟刘建峰，这位是我义妹乔文。
1: 张先生，我可是为了你破例了。
0: 感谢感谢啊！哦，对了，你们印刷设备搞到了吗？ 你们不会连一台都没搞到吧？这次失败了，但是原来有一台。你们是来印钞票的，不是来过家家的。一台给我干啥用的呀？这印钞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石印机、铅印机、小号码机、大石板、小铜板，还有印钞用的各类钞票纸张和各种油墨等耗材。其次是用于辅助作用的汽油、酒精、盐酸、松香。
1: 张先生，我答应你，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搞到手。
2: 可这印刷设备太难搞到了。现在日本人对印刷设备盯得很紧，我们之前本来想在和顺印厂购买，但是那是日军设下的陷阱。
3: 哦，说来也巧啊，我们之所以来晚，是因为我们出发前日本印刷厂的经理到我家去找我，
4: 新机器早就定了。
1: 和一批印刷物资一起，昨天夜里就到了。真的？
0: 对呀，要不我这么着急忙慌的过来抢你干什么呢？这可真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啊！
1: 张先生，我还想麻烦你再回趟城。
2: 师经理，我之前啊是说了不少计划，但您答应我大量，别货比半件事。我回家想了想啊，谁和钱过不去的？哼，
4: 哎，这就对了，我也觉得你不该是个糊涂人。
2: 是是是，不过我家里人口多，这光靠工钱不够花的。
4: 怎么，你还想跟日本人讨价还价？
2: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就算我有这个胆儿，我也不能给您招麻烦啊。
4: 那你什么意思？
2: 那家不是倒闭了吗？是倒闭了，但是他们正在出售设备，而且设备都挺新的。
4: 你想干嘛？
2: 我有渠道能把日本人的设备啊高价卖出去。和顺印刷厂的老板是咱朋友，他能够把旧设备低价转售给你。这万一让日本人知道，
4: 我可就……
2: 你放心。
4: 这件事情不会传到第三个人的耳朵里。到时候，我在这个旧设备上面做点手脚，我保证跟新的一样，别人看不出来。你信不信我？这我信，你就擅长以假乱真。
2: 这件事情啊，得做得隐蔽一点，天亮之前出发，而且一定要用马车拉运。
4: 为什么不能用军车运呀？
2: 又快又安全，军车太招摇，而且啊，这军车得通过小林队长的批示才能出来。您就不如用马车悄悄地把这个新设备给卖到外省去，然后再悄悄地回到和顺印刷厂把旧设备拉回来，咱给他玩一个移花接木，神不知鬼不觉，这一大笔钱就挣下来了。到时候，您在您手指缝里露出点来。
4: 那就是，难怪你之前受黄金重用，你这鬼点子可不比你手艺差呀！放心，事成之后我亏待不了你。
2: 哎呦，那我张宝田以后就仰仗您发财了，敬你，我敬你。
5: 开门！
4: 干什么呢？
5: 我来买设备。
6: 哎，车不能进，东西我怎么拉呀？放心，老子有的是钱，你们厂里的东西全要了，赶紧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7: 自己人，别干净！
6: 是去！
7: 哦，
6: 你胆子不小，还敢来？这次看你往哪儿跑！带走！
7: 我是自己人，我是朱天一厂的。

0: 干什么呢？赶紧把炉让开。
1: 老总，不好意思，两枚符文撒了一地，要不你们帮忙给抬一下。
0: 知道这车上的货是谁的吗？耽误了时辰，你是要挨枪子的。
1: 别，
0: 快点把炉让开。
1: 我挪。
0: 磨磨蹭蹭。
1: 好，
0: 快点。
1: 多么枪放呀！
2: 你呀，回去。
1: 对呀，
2: 回去。
1: 过去，把他们枪都下了。
0: 好了，
1: 出发。
3: 放手！
4: 我放开呀！
3: 你这贱骨头倒是挺硬的嘛，都这样了还不肯说是吧？
4: 好啊，
3: 放肆！
4: 我是
5: 我
6: 黑尼斯，
5: 我不是马路。
6: すべての席所を即封鎖しよう。
5: はい。
7: 张先生，你这可是立了一件大功啊！
8: 侥幸侥幸，我只是随机应变，出主意、出力气的还得是你们。
7: 现在东西已经齐全，我们可以上路了。但是这大路上有日军的关卡盘查，我们肯定过不去。

0: 张先生，你这可是立了一件大功啊！
1: 侥幸侥幸，我只是司机应变，出主意、出力气的还得是你们。现在东西已经齐全，我们可以上路了。但是这大路上有日军的关卡盘查，我们肯定过不去。唯一金之计，只有走山间的小路，穿越平汉铁路。
2: 就怕这小路坑坑洼洼，设备又这么重，万一路上颠簸逛荡，损坏了零件。
1: 走什么小道啊？搭的方方，跟我走大道。走大道，张先生，你知不知道那前面就是伪军的检查站？咱们能过得去吗？来吧，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3: 师傅，你可太厉害了！
1: 来分一下。
3: 哎，
1: 再说了，我张宝田这张脸就是。

0: 最有效的通缉证，这回放心了吧？好，咱们走。
1: 张先生，您真有把握，我们这一帮人的性命可都在你手上了。放心吧，
2: 我张某条可不是吃素的，这条道走了十几回了。
1: 站住！什么人？
3: 小兔崽子，
2: 不认识我啊？
1: 不，你谁啊？
0: 我是谁？
2: 叫你排长出来给我说话。
1: 你们在这盯着我，我去叫排长。
2: 张先生，行不行？看好戏！哟，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张大哥，张大哥，
4: 怎么？几日不见，不认识你张大哥我了？
2: 哎呀呀，这话说的，这是我新来的小队长，他不认识您，有什么得罪之处，您都包涵。
0: 没事，有您认识我就行。
2: 您这是奉皇军的命令出来办事？
0: 接了个大活，你这些人看着有点面生啊，怎么还有一个娘们儿？是这样的，上一批人干事不利索，皇军给换了一批。你口中这个娘们儿，是不是义妹？不是出嫁了吗？带她出来采购点嫁妆。
2: 他们都有皇军发的特别通行证了。废话，
0: 来，拿出来，给排长一一过目。
2: 不用他了，不用他了，不用他了。哎呀，我就是好奇问一问，咱都是给皇军办差的，这不见外了吗？
0: 理解，理解。那行，没别的什么事儿，给我们备点吃的吧。
2: 没听见张哥说话呀？
5: 差不多行了啊。
2: 给张哥。
5: 备点好酒好菜。哎哎哎，赶路要紧，酒菜就算了啊，给我们拿点干粮。
2: 他们回去。
5: 陈班长，
2: 哎，
5: 您放心，回头啊，我一定给皇军好好说你的好话。
2: 哎呦，有了有了有了，快点！
5: 哎，
2: 快快快快快快！
5: 太多了，
2: 打开打开打开！
5: 走吧。
2: 不是排长，这人是谁啊？您对他怎么那么尊重啊？
6: 谁？他就是日本人手下一条狗。嗨，
2: 呸！什么玩意儿？几天不见，尾巴越来越翘。
6: 报告，排长，上面来电，立刻封闭关卡。
5: 来来来，快快快，放放放，放屁！快放！按高行长出发的时间推算，他们应该也快回来了。告诉哨兵，看到他们就通知我。
6: 是。
5: 那我呢？
6: 我还真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5: 太好了，政委，你说你每天啥事都不让我干，就让我往这一杵，我都快憋死了。 快憋死了！哦，
6: 去，活动活动筋骨。这是啥意思？回来的不光是高行长他们，还有财经学校的学生。你拿着钱去找司务长，陪他去市集买点好吃的回来。
5: 政委，费这么半天劲就让我买个菜？
6: 这是命令。去。
5: 是。
6: 哎，给自己也带点。
5: 是。

0: 哎，干啥呢？
1: 鬼叔，啊，哎呀，我你别看我这平时吊儿郎当的，那是我跟着日本人干，现在咱不一样了，跟着八路军，一会儿现在很多领导，我这心里就怪紧张。我这心里，
0: 张先生，啊，您放心吧，咱们队伍的人啊都好相处着呢，您到了这儿也不用拘谨，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2: 高行长，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啊吃了定心丸了。我，
0: 那咱走吧，
1: 走。

0: 同学们，翻过前面的这座山，就到了宁家庄了。孙政委在那儿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们呢。走啊！
1: 好，
2: 跟我进。
3: 啊！貴様らの罪は重い。日本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4: 这好好的机器毁成这样，这都装不上去，一堆破烂，扔了吧。

0: 管这是什么。
1: 轴承嘛是吗？这机器都变形了，装上也没用。
0: 给我捡起来！给我捡起来！
1: 咋了说？
0: 你再仔细给我看看，这上面是什么？
1: 生锈了吗？
0: 这个轴承上是八路军战士的血，这台机器是他用生命换回来的。我们为什么来？啊？我们为什么来？为了帮助八路军同志，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了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出一把力。所以这台旧机器务必给我修好，尽早运出济南币。咱们邢台人没孬种。
1: 我知道了，叔。我无论如何也会想办法修复它。
2: 你是造币大师张宝田张先生吧？
0: 你又是谁啊？
3: 这是我们银行的徐主任。张先生，一路辛苦了。
1: 张先生，咱们先去住的地方了。
4: 走。
3: 咱们一会儿开一个碰头会。
4: 好。
5: 这个张宝田还有他那几个徒弟，这么一群乌合之众，能有什么作为啊？我觉得此人不可用。
3: 但他的手艺无人可比。
5: 我听说他曾经给日本人做过事吧，而且还擅长造假。
3: 是有这么回事儿。孙政委，张宝田这个人确实有点能耐，这次不光帮我们抢到日本人的机器，这一路上要不是他连哄带骗的唬住伪军，我们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通过那些关卡。
5: 我看他就是个左右逢源的江湖骗子，就算他熟悉造币技术，那也不能委以重任。徐主任，咱们为组织挑选人才，那首要的就得是品行端正吧。
2: 孙政委啊，不光是张宝田他们，还有财经学校的师生，这些人可不是我们八路军战士，是为了我们党的经济建设吸收的人才。我们需要包容教育，需要耐心地说服他们改变他们。
6: 可是他们的作风跟我们格格不入，这还没开展工作呢就暴露出种种问题，那以后我们的工作环境会非常艰苦，那还指望他们跟我们并肩作战吗？
3: 他们刚来，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纪律来要求他们，得给他们点时间慢慢的适应吧。
7: 我们谁都不会想到在我们学生的队伍中还会有带虎这样的人。

0: 王连长提高警惕，我觉得也是对的，对他们不可不防啊。
1: 我觉得崔校长说的十分有道理，现在不能让张宝田参加工作，应该先密切的观察一段时间。
2: 我相信张宝田的所作所为不是装出来的，他还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他跟他的徒弟身上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气，但是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吧。他曾经为日本人做事，那也是生活所迫，被逼无奈的。
1: 那他也不能拖家带口的来吧。
2: 孙政委，张宝田有一个患病多年的母亲和一个年事已高的舅舅，都需要他来养。刘建峰作为他的表弟，也想出来赚点钱贴补一下家用。再说那个巧娥，那个巧娥是为了报答张宝田的救命之恩跟着他来照顾他的，而且巧娥也说了，什么脏活累活都可以干，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都可以，是因为这样我才同意把他们都带来的。我认为只要张宝田有抗日的决心和行动，能够帮助我们打击日寇做出贡献，我们身为共产党人就应该敞开胸襟接纳他们。

0: 你真不知道他们为这台机器付出这么大代价，当时真不敢乱说话。
1: 不是这不怪，高行长不会为这点小事放心上了，
0: 是吗？
1: 高行长是不错，可是那个姓孙的，他一副瞧不起咱们的样儿。既来之则安之，咱就干好自己的活，其他事少掺和。
0: 哎，
1: 干活。

0: 不是，就让咱住这儿啊？觉得还没咱们家好呢。
1: 哎呀，建峰啊，是让你来干活的，又不让你来享福的。

0: 杠上。
1: 哎，来了。哎，张先生。
2: 杠上。
1: 找我有事儿。哎，来，进屋说。
2: 在这儿说吧，这件事儿你务必答应我，对你们工作有好处。
1: 行，说说看。
2: 就是给赵桂生一个单独的宿舍。
1: 单独的宿舍？
2: 对。你想，赵桂生不是我徒弟，他是我搭档，我俩在一起工作，谁也不能离开谁。你们要想印出高质量的济南笔，前期必须是由我来设计，他来制版，而制作出高精密度的印版，必须有一个安静隐蔽的环境，这样能够确保他集中精力的工作，而且要保证不能有任何人打扰到他。
1: 好，我同意，这样更有利于保密。另外，我会在他的宿舍安排警卫把守，日夜保护他的安全。除了你，任何人不能跟他接触。你看，这样怎么样？
2: 行，还是高行长，你想得周到。那我去忙了。
1: 好。

0: 是素娥姐。
1: 我听说自己家住进个女教员，没想到长这么好看，真像个仙女。以后啊，就把这当成自个儿家，缺啥少啥呀、啊，尽管跟姐说啊。
0: 哎，谢谢素娥姐。
1: 不客气啊。哎，怎么伤这么厉害啊？
0: 哦，没事儿，等天气暖和了自己就好了。
1: 那可不行啊，你这手还得教课办公呢，

0: 崔校长，陈老师跟您住在一起啊？
1: 是啊，我特地安排的。经过之前对他的观察，陈老师在业务能力上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只是他的性格有些孤僻，总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平时也不愿意跟其他学员来往。我正好陪他聊聊天，多掌握一些他的情况。
2: 东西都给你们拿回来了啊！
3: 谢谢你
4: 、啊，谢谢你、啊。
2: 往后我们仨同住一个屋檐下，不用跟我客气。
4: 你可是我们学院里的女英雄，三拳两脚就把那个日本特务打败了。
3: 嗯，
4: 我们能跟你做室友，好多人羡慕呢。
2: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以后咱们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什么难处跟我严明说，别客气。
5: 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6: 来来来，趁热喝点姜茶啊。哎呀，
7: 你们赶路辛苦，这外边啊又天寒地冻的，喝点这个呀帮你们去去寒气。
4: 谢谢苏娥姐。
6: 不客气。
2: 苏娥姐，你这姜茶简直是人间极品啊，这一口下去人都活过来了。
6: 过瘾。你这小妹子说话倒挺爽快啊，直来直气的，以后有啥需要呀、啊、就尽管跟姐说，别跟姐客气啊。
2: 谢谢苏姐啊。
4: 行，再来点。
8: 建芳，这村子一看就是被日本人扫荡过呀。
9: 这都是老百姓的住家，有什么好看的呀？咱们还是赶紧去集市上逛逛吧。
8: 哎，咱先别忙着闲逛，初来乍到的，咱们先认认道，保不齐找谁办啥事儿呢。哎，咋了？咋了呀？咋了？
9: 没看见那俩煞星吗？咱还是赶紧绕道吧。
8: 人家是八路军，不会为难咱们的。而且有八路军驻守的地方，我觉得肯定是大官住的地方，不过看着还没咱家大呢。
9: 哎呀，赶紧走吧，再不走集市就要散了。
10: 哎，我说哪天你背着这个算着，多累。
11: 我弄这个，这玩意儿啊，这叫娇气，还是我背吧。

0: 哎，没事，你说说。你这小兄弟干嘛呢？
1: 你干什么呀？咱们无冤无仇的，你他妈马干嘛呀？
2: 谁让你眼睛不老实，盯着我们巧德乱看？
0: 我们在路上走着好好的。
1: 我看他干嘛呀？
0: 当然你别人。是他有错在先，我告诉你，你眼睛再不老实，我还打你马。
1: 你敢？
2: 我怎么不敢？
0: 你想试试？
2: 我还打你人呢？
0: 来，我这就打你。
1: 兄弟，
0: 你兄弟，这可能啊是一场误会。
1: 误会？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0: 张宝田，你们认识吗？抓起来！哎，别干什么呀？你们连张宝田都不认识？你们松开！
3: 哥，没事咱们走吧。
0: 走什么走？你，我告诉你，
3: 我是高行长请来的贵宾。
0: 高行长，
3: 哎，
0: 二位既然是自己人，咱们有话好好说啊。
3: 谁和他是自己人？
4: 自己人，别给我说这些，不知道你贵庚。高行长，走走走。高行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我还是要跟你聊聊张宝田的事儿。我都猜到了，自从见到张宝田，你孙大才子的眉头就没有舒展过，他又是我引荐的。
0: 你有什么想法，自然要找我。好，那我还是那个意思，印钞工作，我建议另请他人。徐主任，
5: 高行长，孙政委，
0: 咱们还是保密单位，这要是给他招进来了，那不是给组织添麻烦吗？你不要一直护着他。
4: 不是我一直护着他，而是放眼整个济南区。

0: 区域很难找到像他这样的技师了。
1: 那就算是这样，也不能让他负责整个印钞所的工作。还是你是不是啊？没处理的地方就是不是？哎，老张，我来着。
2: 评理，评理，
1: 找咱们评理的人。哎，就他，就他，
3: 怎么回事？
1: 报告，我是新调来的材料科的科长肖立碧。今天我们在街上好好的走着呢。
0: 干什么你？
4: 干什么你？
0: 干什么？
1: 拿着个鸡毛掸子就抽我们马，结果直接给我们马抽筋了。哎，对了，还有他，上来部分青红皂白，上来就破口大骂，
0: 而且他说他是咱们八路军请来的，还说他认识高行长。闭嘴吧你！
5: 这个人眼睛不老实，大街上色眯眯的对着女人乱看。
3: 谁看了？
5: 就是你。
3: 我听明白了，这事儿啊，就是一个误会。这位确实是我们银行新聘请的技师张宝田。
5: 怎么刚来就跟张先生闹别扭了？
3: 我看他们二位啊，也是不打不相识。这以后都是一起共事的同志，互相握个手，这事儿就过去了。

0: 对不起，张先生，您看，哎，高科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部下王仁言，新来的出纳科的科长。
1: 王科长，
2: 高科长，
0: 你看你们俩也走了半天的路，都累了，宿舍呢给你们安排好了，我带他们俩回宿舍。
1: 好。
3: 请吧，张先生，您没事吧？我没啥事儿。高行长，我这才来几天呀，就被欺负两回了。您这儿的活儿不好干。
1: 咱们这儿是部队，有好多纪律啊，你们还不了解，
3: 慢慢就适应了。这样，我让炊事班多加2个菜，
1: 我们条件就这样，您多担待。 谢谢高行长，我还要带他们去镇上买些画图的东西，我先走了。
3: 好，辛苦了，
0: 走。

0: 小娥，你咋洗这么多衣服呀？我来帮你吧。哎呀，
1: 不用了，
2: 我这不是看你们一个个都脏兮兮的，所以我就都连了过来，给你们洗干净了。
3: 你可真勤快。
4: 你说我哥可真厉害，今天高行长不但没批评他，还要请他吃饭呢。
1: 行了，别烧包了，你要是不惹人家能发生这事儿吗？以后啊你就少惹点事儿，就是给宝庭哥帮了大忙。
3: 是。
5: 同志们，蒋介石对我们济南币的发行一直是耿耿于怀，这次呢他又电告中央，要求我们停止济南币的发行。
6: 凭什么？我们八路军根据地成立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这一来嘛，可以用作灾民放赈贷款之资；二来可以禁止联银券的流通。我们并没有禁止他们国民政府的法币流通，对不对？
5: 是啊，所以我们尽快的要恢复印钞所的工作。下面我把上级的补充任命名单宣布一下。为了加快印钞所重建工作，特任命如下：任命原济南银行行长高景波同志继续担任济南银行行长，全权负责济南银行印刷所的重建工作。
7: 是。
5: 原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孙锡光同志为济南银行政委兼第一副行长。
7: 是。
5: 任命原济南军区供给部主任徐少良同志担任银行副行长兼发行部主任，并负责印钞所的全部工作。
7: 是。
5: 任命原济南军区各务营一连

0: 连长黄英同志为济南银行保卫科科长，
1: 是
0: 任命原济南军区文宣处处长、财经学校校长崔秀梅同志兼任济南银行会计科科长，
1: 是
0: 任命原济南军区供给部出纳科科长王仁言同志为济南银行出纳科科长，
2: 是
0: 任命原长治地下党情报站负责人肖立碧同志为济南银行材料科科长，
2: 是
0: 补充任命名单传达完毕。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地印制出一套做工精美、市值稳定的济南壁垒。应该说时间很紧，任务也很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0: 老徐同志啊，你是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老同志、老革命，以前呢是做后勤，到现在做银行的副行长，是不是感觉到有些生疏呢？
2: 边学边干吧。
0: 老徐同志说得好啊，同志们，在你们中间只有高景波同志在厦大学过经济，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人都没有金融方面的经验，但是为了我们济南银行的重建，为了稳定市场的经济，我们就应该像老徐同志说的那样，边学边干。
2: 好。
4: 东子，干什么呢？
5: 我这不是想着给您庆祝庆祝连。
4: 胡闹！不知道咱们是保密单位吗？啊，赶紧收起来！等打跑了小鬼子，我让你放个够！
6: 嚯，新官上任三把火啊！啊，何况你也不是新官了。
7: 徐方长好，
8: 刚刚高行长已经批评我了，
7: 我这就收起来。
4: 徐副行长，您找我？
6: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4: 好，
6: 走吧。

0: 吃饭啦！
1: 有饭了，
2: 开饭了，开饭了！
3: 来接一下，接一下！
4: 哎呀，真香，小鹅！
1: 来，师傅，
2: 哎，好嘞，吃饭了。
0: 饼子来了！
2: 哎呀，饼子来了，饼子来了，接一下。
3: 小鹅，你也过来吃啊？
0: 你们先吃吧。
1: 一起吃。
3: 对啊。
2: 饼子，好嘞。
5: 来，小鹅，
6: 拆成三半了。
5: 就喜欢吃你做的，
6: 吃点，
2: 多吃点，来。
7: 景公啊，我老徐一定配合你的工作，尽量的帮你分担一点压力。和孙政委一定要好好配合好。对啊，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以后啊，多听大家的意见。
8: 是啊，这个我知道。不过关于张宝田的事，我建议咱们上会讨论。
7: 好啊，
0: 咱们银行可真奇怪啊，副行长都教育起行长来了。
7: 怎么又是这个小丫头呢？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们这是在谈工作，你的头听啊。
0: 徐副行长，就您这嗓门，十里八村都听见了，还用找我偷听啊？
7: 今天不说你偷听的事儿，你说你作为一个学员，你怎么没大没小的？
0: 徐副行长，那你的意思是下级应该对上级有礼貌，不以你下犯上，对吗？
7: 这是八路军的纪律。
0: 那您就更没资格管我了呀，您身为副行长，对行长粗声粗气，指手画脚，这就是有规矩了。
7: 你说什么？
8: 严兵，开玩笑也不注意场合，给徐副行长道歉。
0: 对不起，徐副行长。
7: 这个淘气鬼啊。
8: 姐，你找我？
9: 正好徐副行长也在，咱们进屋说去。
8: 好。
9: 鉴于先前队伍中有日本特务的潜入，为了学校和组织，我建议对所有的内部人员进行登记和审查，包括外聘人员。
7: 学员那边

0: 崔校长先前就有过统计啊？
1: 是有过统计，但不够严谨，对其中的一些可疑人员应派专人监察。
2: 你的意思是张宝田的那些徒弟和家人也要排查？
1: 当然要查。
3: 师傅，这银行这轮的这个主要职务任命可都完事儿了，
4: 是不是该轮着您了？
5: 师傅，那个什么什么孙政委对你有意见，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个高行长才是老大，知道吗？咱师傅是高行长请来的，能
3: 他敢怠慢吗？谁啊？
6: 孙政委，这深夜驾临，有何赐教啊？
5: 孙政委，来，一块喝两杯。
6: 来，喝两杯。
7: 我来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现在银行的班子已经成立，按照组织安排，所有银行人员都要归入军事编制。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既要遵守银行职员的纪律准则，也要遵守军规。我先说一下生活上的要求，在部队不许无故饮酒。违反者要接受处罚。还有，晚上休息的时候不得大声喧哗，否则也要接受处罚。
8: 我们正常说话。
9: 政委大人，我们这帮人平时自在惯了，
7: 所以今天我就不追究你们了，但是以后务必改过。
9: 不是你，
7: 还有着装上的要求，要干净，要得体，不能流里流气。
9: 那啥算流里流气？
7: 敞胸挽袖，衣冠不整，就像各位现在这样。你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八路军队伍和银行的风气面貌。
8: 哦，这衣服穿不好都得罚。
7: 对，
8: 这也罚，那也罚。不是你告诉我都怎么个罚法？
7: 小惩，占军资，关禁闭，扣工钱。
8: 大惩呢？
7: 开除辞退，永不录用。还有最关键的一点，禁止一切赌博活动，违者处罚。
9: 不是政委，我们也没赌博，就玩玩。
7: 有区别吗？小刘，
10: 哎，
7: 收了。
8: 哎，收什么？不是，政委，我们不玩了，
7: 收。
10: 哎，小强。

0: 同志们，眼下有两件事情我认为要并行。第一件就是财经学校要开展为期半年的人员培训。崔校长，课表拟好之后请拿给我和孙政委，我们先看一下。
1: 好的。
0: 第二件事呢，就是遵照上级指示着手组建印钞所。徐副行长，您兼任发行部主任，这印钞所的整体筹运就交给您负责吧。
2: 我们应该选定一个印钞所的所长，让他来协助我。
0: 我提议任命张宝田担任印钞所所长。
3: 我不同意，张宝田为人骄纵狂傲，对手下弟子的不良习气听之任之。就在昨晚，我还发现他纵容徒弟酗酒赌博，这么一个不守规矩的粗野之人，怎么能当此大任呢？
4: 我补充一点啊，张宝田确实是有点能力，但是让他当印钞所的所长，怕是不妥吧？
5: 我同意。
0: 那，崔校长、王科长，你们的意见呢？
1: 哦，我认为可以再考察一段时间。
6: 我同意。
0: 好，既然印钞所所长任免一事意见尚未统一，那我们就择日再议。好了，今天先到这儿，大家散会。徐副行长，徐副行长，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0: 你小子会议上为什么不坚持到底？张宝田是你激励引荐过来的。您刚才可都听见了，这反对之声已成围剿之势，那我只好暂挂免战牌了。
1: 岂有此理！他们越是反对，你越应该力排众议，大刀阔斧的引用才，
0: 这才是一个行长的气魄。
1: 可是，我记得您劝过我，这当上了行长。
0: 凡事都要听大伙的意见。您看，李小子，此一时彼一时嘛，这种事情不能掖着，啊，要敞开的说出来。你等到孙政委和其他的同志，啊，态度决定了，都反对张宝田当这个所长，到那个时候，你让张宝田何去何从啊？不但失去了人才，还耽误了工期。
1: 这可责任谁都负不起。老徐同志，您信任我吗？
0: 废话，我不信任你在这跟你说这些。
1: 您信我，那就听我的。这事儿咱们从长计议。
0: 哎，你啥意思啊？从长计议。
2: 从长计议，
3: 白子，
2: 师傅，他就没真想帮您说话。您看他年纪轻轻，倒是个老狐狸。
4: 那既然如此，咱还在这赖着干什么呀？师傅，您有手艺，咱在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
3: 是啊，师傅。
2: 要不算了，在这儿受这气。
3: 我来之前啊，跟我娘和我舅舅发过誓。 说要另起炉灶，大干一番，就这么回去了，也太没出息了。
5: 那师傅，那您想，
3: 在高行长表态之前，咱哪儿也不去。还有，从今天起，你们排照打，酒照喝，我不管着你们，听懂了吗？
6: 懂了，
7: 懂了，
8: 师傅。
0: 大爷，嗨，出牌出牌！师爷，哎，别藏啊，藏手里给我点儿，管着你，哎，我这，来我这，我呀，来，
9: 这。这两天，张宝田的徒弟和技师啊。 喝酒划拳大吵大闹，孙政委警告过几次了，他就是不听，一犯再犯。你说你还笑啊？你身为一个行长，应该管管了。你看组织上又催着我们成立印钞所，你得想办法让孙政委改变对张宝田的看法，让他同意张宝田当这个所长。
1: 徐副行长，这印钞所的事我比您还急。 可是现在呢，还没到最佳的调解时机。
0: 张先生在吗？
10: 啊，来了来了。

0: 张先生，你这三个徒弟这几天有点过分了，屡屡触犯禁令，你这个当师傅的应该好好的管教管教。
1: 好，徐王上，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一定好好严格管教他们。这几个兔崽子平时也惯了，怪我。
2: 您坐会儿。
0: 您放心，我保证这几个兔崽子以后老老实实的。
3: 报告，
0: 什么事儿？
4: 警务员小刘和张先生的学徒打起来了。
0: 什么？走！哇，
3: 住手！
0: 干什么呢？啊！
3: 哎呀，师傅！啊，我看不见了，师傅！
5: 是他们先违反纪律。

0: 你干什么呢？啊！哎呀，师傅啊！啊，我看不见了，师傅。是他们先违反纪律，聚众赌博。
1: 违反纪律就可以动手打人？姓刘的，你打人算不算违反纪律？
2: 什么情况？
0: 他们喝酒赌博，违反纪律，我看不过眼，替组织教训一顿他们。
3: 你打算怎么处理？孙政委，你处处刁难我的人，不就是想赶我走吗？
0: 好啊，咱不受你这个气了。伙计们，走人。
4: 哎，张先生，张先生，八路军是诚心诚意的请你来帮忙的，
0: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沟通，可以协调啊。
4: 他姓孙的看我不顺眼，不是一天两天了。事情闹到这一步，也不是你徐副行长能调解开的。
0: 咱们山高水远，后会无期。走！
5: 哎哎哎哎，
0: 张先生，张先生！哎呀，
5: 孙锡光啊，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处理事情上不要那么轴，太轴。
5: 他这一走，我们一商场怎么办？
4: 师，咱还真走了。是呀，咱们刚来。
5: 大张虎一言九鼎。
0: 话都说出去了，让他说回来。
6: 哥，要不再想清楚点儿，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了，就为这点小事至于吗？
7: 当然至于了。哎，
0: 师傅，他们怎么还不找咱们道歉呀？不会要真想见咱们走了？
8: 这都是咱们你的事儿，你就别
0: 说了，咱们玩砸了，师傅，咱们
6: 走人，赶紧给我收拾东西去，
0: 快点儿，
8: 去啊！

0: 哎，时光，你快点呀！
1: 别劝我了，老徐。
0: 时光啊，你跟人家说句软话，把人家给留下来呀、啊！
1: 是他们屡教不改，八路的队伍不能接纳这种人。
0: 你不接纳，我们印钞所怎么办？那怎么向组织交代啊？哎呀，你快快快进！哎，宝强，你听我说，哎，你留下，哎，你听我跟你说，哎，别走，别走，时光，慢点，快走吧。
2: 报告，
3: 进。
2: 高行长，出事了，张先生带着他的徒弟们要走。
3: 走，去看看。张先生。

0: 刘牧，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事咱们好商量，你可不能说走就走啊！
1: 就是他，姓孙的政委，从我们到的第一天开始，就拿你们的什么组织条例来处罚我的徒弟，今天。 又让一个姓刘的对他们大打出手，哎，你看，你看，都打出乌眼青了，像话吗？是，方丈，这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不伺候了啊！
2: 哎，不，张先生，你听我说，
1: 对不起，大人是我的错，如果没有人替你撑腰的话，你还这么立案吗？
3: 怎么说话呢？你说怎么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是想当着我的面再打一架是吗？啊，好啊，我来当裁判，一决定输赢还是三局两胜啊？
4: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说要在3个月之内占领中国，我们中国的领土。 是日本的26倍，那日本鬼子为什么敢口出狂言？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团结，不堪一击。我问你们，日本人说的对吗？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有多少国土上插上了日本的膏药旗？ 有多少同胞沦为了亡国奴？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在根据地又尊严地活着，难道不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到建设上去吗？建设银行，保护人民，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济南银行是八路军的银行，是抵抗日本经济侵略的力量。我们的印钞机。 就是我们的武器。每一个加入银行的同志们，都要用八路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这支队伍，只有讲纪律，才有战斗力；只有讲纪律，才能发展。
1: 高行长，我知道错了。行长。
3: 我们也知道错了，对不起。我替徒弟们跟你道个歉。高行长，我们错了，你错了，你错了。同志们，我知道大家都会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你们的思想工作是我没有及时做到位，这次出问题，责任在我。那我就自罚，围着宁家庄。 跑三圈，
1: 高行长，
3: 我这么做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八路军的队伍纪律严明。
1: 高行长，我也认罚，一起跑。
5: 我们也认罚，
2: 我也认罚。
3: 好。

0: 哎，徐副行长，
1: 哎，徐副行长，哎呀，我今天老徐是服了你一回啊！你这一跑啊，张宝田的徒弟们以后都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我看出来了，你这是经营的人心呐。
0: 这人心呢，是不可经营的，你得拿真心去换。哼，行了，我走了。
2: 哎，你又要出去啊？是啊。
0: 您不是让我去找张宝田好好聊聊吗？现在啊，时机已经到了，我这就叫乘胜追击，一鼓作气。
1: 既然如此，你心里得有点数啊。
0: 怎么了？
1: 张宝田有稀世大言的恶习。

我怕传出去，西光听到了，更反对我们聘用张宝钗。你要好好跟他聊聊，让他务必把大眼揭掉。

0: 哥，这是啥日子呀？这些菜够咱仨吃的了。哎
1: 呀，哪是给你吃的呀？这是宝田哥啊，今天用来招待客人用的。
0: 客人？嗯，哪有什么客人啊？快吃吧。
2: 张先生在家吗？
1: 高行长。
2: 乔哥，
0: 你做客人就高行长。
2: 张先生，
3: 高行长，
0: 高行长，总算给你盼来了，快坐快坐。巧娥，快去拿酒。哎，我今天要和高行长还有我哥好好喝一杯。
3: 你出去。
0: 那高行长好不容易来一回，你让我陪陪他呗。
3: 上面你啥事儿了？你先出去。巧娥，你也歇着。
1: 哎，那高行长哥，你们慢用。
2: 好，
0: 慢用啊。
3: 嗯。把门关上。哎。
2: 看来张先生能掐会算。早知道我会来。
3: 高行长，来，我知道你属鸡，这份礼物啊是专门给您准备的，还望你笑纳。
2: 惟妙惟肖啊，张先生有心了。以前只知道张先生有造币之才，没想到这画工也同样了得嘛。
3: 来，咱们边吃边聊。
2: 好，
3: 请。我这点手艺啊，全靠我师父的指点了。
2: 是妙山先生。
3: 高行长，您咋知道我的师承啊？
2: 我还知道你自幼家境贫寒，小学上了不到三年就辍学做工了。
3: 那年我13岁。
2: 后来全邢台遭遇饥荒，弟弟饿死，母亲病重，你没办法，只能带着母亲离开南宫县的老家，寄宿在邢台城郊的舅舅家里。
3: 我舅想让我做点买卖，我不同意，我就想学点手艺，这才拜到了妙山先生的门下，开始临摹他的字画。
2: 果然呢，名师出高徒。你因为制造假币被国民党当局关入了邢台大牢，后来日本人攻城，你趁乱脱身，大难不死，其后在日本人的印刷厂里担任采买之职。民国28年，张先生弃暗投明，加入八路军的银行组织，为人民的银行事业脱胎换骨，屡立战功，短短数年便成为一代造币大师，光宗耀祖，后世留名。
3: 高行长，
2: 这段发生在未来的故事是我为你打的草稿，怎么样，还满意吗？

0: 你不是一直在等我表态吗？我高景波全力支持你管理印钞所，但是为求全行同仁没有异议，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啥事？你说。
0: 把大烟戒了。
1: 是高行长，您怎么知道我抽大烟啊？
0: 听徐副行长说的。 他曾无意间撞到你抽大烟，怕你尴尬，并未道破。他又怕银行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会影响你的任命，所以一直在帮你瞒着。高行长，你不知道，我受伤之后疼得厉害，我听别人讲这大烟能够止痛，我就给吸上了。可是这一吸上我就放不下了，我也知道这玩意不是好东西。 我也确实想戒了他，可是我知道戒掉大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你必须要戒掉。我也相信你一定能戒掉。你天资独厚，一身的绝技，如果让大烟毁了身体，毁了手艺，那多可惜啊！再说了，这种行为也是我们革命队伍绝不允许的。

我一定戒掉大人，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0: 马娘，把勺子拿过来。
1: 来了，
0: 来了，尝尝。怎么了？
1: 这又咸又辣，能喝吗？
0: 辣就对了。一会儿你给我找个壶装去。
1: 您不是自个儿喝啊？
0: 我这是给高行长炖的。
1: 高行长，
0: 这不是今天上午吗？绕着村子跑了两圈，我给他熬点汤，去去寒。
1: 高行长有您这样的姐姐，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福气呀？
0: 你什么意思？赶紧给我找壶去。
1: 是。
2: 老行长，你这火急火燎带我去哪儿啊？
3: 到了你就知道了。你听听。
2: 听什么？
3: 一点动静都没有吧？
2: 这能说明什么？
3: 这说明啊，张宝强他们这伙人呢，懂规矩守纪律。高行长这一招以柔克刚还真见效，
2: 就怕他们好景不长。
3: 哎呀，孙政委，差不多就得了，那组织上还盯着我们造币的工作呢。你别看张宝强又狂又傲，那高俊波降得住他，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别到最后让张宝强说咱们八路军的干部小肚鸡肠。
2: 我也听明白你意思了，我去看看他。
3: 走吧，政委。
4: 哥，
5: 哥
4: 啊！刚才高行长在，你就应该顺便提一嘴我的事儿。
5: 不是你有啥本事，让我好意思推荐你啊？
4: 我没本事，我可以学呀。我这么聪明，啥不是一点就透？
5: 我看你是自以为是。
4: 行了，难得人家高行长这么器重你，干脆你就和他说，让我当个副所长。
6: 哎，哥，哥，哥，
4: 小子，小子，
7: 哥，这是宴又犯了，
4: 快给他伺候上。
5: 哎，站住！好，刚答应人高行长，把戴燕给接了。
7: 哥，你现在哥，
4: 你这太难受了。
5: 你们俩出去，把门给我锁上，把门锁上。
4: 那你一个人，我们不放心啊。
7: 抽一口，
5: 出去，出去，你们出去。快！
4: 我哥这样也太难受了，你说他抽一口能咋的？
7: 他不是答应了高行长要戒掉吗？
4: 他一句话让我哥弄得半死不活的。
5: 我找他去。
7: 哎，剑锋。
8: 高先生，
4: 小胡子，
7: 孙西瓜，他来干啥？
4: 他估计要找我哥哥谈话。
7: 这咋谈呢？
4: 轮到我出马了，叫我，我去撵走他。
7: 剑锋，你别冲动。
4: 哦，孙政委。哦，孙政委，您怎么来了？
8: 哦，我来找张先生。
4: 哦。我表哥他不在，
8: 去哪儿了？
4: 找他徒弟去了吧？这两天他徒弟不是老闹吗？他去管教管教他们。
8: 不对吧？我刚从技师宿舍那边过来，那边都熄灯了。

0: 他不会迷路了吧？这黑灯瞎火的，哎，孙政委，孙政委，孙政委，孙政委，孙政委，孙政委，听我解释，
1: 把门给我打开。
0: 不是孙政委，
2: 老大哥今天他是你不是说吗？
0: 啊，
1: 开不开？
0: 不是孙政委，我们没有钥匙啊，
1: 没钥匙
0: 啊。小刘，
3: 哎，
0: 把锁砸了
3: 啊！
0: 来，哎哎哎，我开，我开，我开。

0: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那咱们队伍的名声岂不是毁于一旦？
1: 金吾足赤，人无完人。你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个是危机，但也是转机？
0: 你在说什么呢？
2: 张宝田在无奈的情况下沾染上了恶习，但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改造自己。
0: 他是我们银行重要的人才，我们不能轻易放弃。
3: 我们这是在党领导下的金融组织，不是什么收容所。
0: 以我的观察，这个张宝田绝对不可能戒掉大烟。那我问你，如果张宝田能够戒掉大烟，那他是不是可以担任印钞所所长？
3: 我从不在不可能的事情上做假设。而且我说句不中听的，高行长，你这么一再的袒护他，袒护这么一个无组织、无纪律、还吸食大烟的人，
4: 东子，
5: 黄科长，你来了正好，你赶紧给劝劝里边的两位吧。
3: 现在怀疑你的阶级立场出了问题，才这么包庇纵容他。
6: 孙政委，
3: 你口口声声说他阶级立场有问题，你对他了解多少？你知道他的身世吗？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6: 我对他了解的还不够多吗？
3: 孙政委，你根本就不了解高景颇。我给你讲讲他的身世。
6: 我对他的身世不感兴趣。

0: 我觉得孙政委对高行长的误会太深了，这都是难免的。西宫同志做事啊，原则性太强，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他希望别人都跟他一样，可是高行长办事吧，不按常理，这难免会产生误会。不过他们俩的一切努力，那都是为了银行。
1: 可他们一个是行长，一个是政委，那总不能这么僵持下去吧？哎呀，
0: 是啊，这样吧，我一会儿找一下孙继光，我给他建议开一个小规模的生活会。你在会上把高定波同志的经历讲一下，话是开心锁，他对高行长了解的多了，这个误会自然而然的解除了。
2: 好，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3: 啊！啊！啊！啊！啊！

0: 宇光，
1: 哎，这帮着，
0: 来，
1: 坐。
2: 哎呀，这两天呀、啊。

0: 我发现宝田戒烟的劲头挺足的，是吧？只要烟瘾一犯，就把自己关在屋里边，这是个好事啊。
1: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听说戒烟戒到现在这个阶段是最难坚持的，我真不相信他能坚持下去。啊，
0: 那咱俩就等着看啊！我觉得张宝田挺有毅力的。另外啊，我还有个建议。这两天呀，咱们召开一个小范围的生活会。
2: 开个生活会。
3: 高校长。
4: 崔校长，来，客座。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3: 你快看一下吧。
4: 哦。这课程安排的都很合理，只是这银行会计、官厅会计和商业簿记这三门课程，我们好像没有教材吧？
3: 怎么没有啊？不都装在你的脑子里了吗？
4: 您想让我授课？
3: 这三门学科都要贴合行情，都需要增加一些新的市场数据和统计标准。能将新旧资源融会贯通的，恐怕也只有你高行长一个人了吧？
4: 得，我呀又揽上差事了。我
1: 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没人来啊？
0: 今天开会就咱们仨人。黄云同志，可以开始。哎，西光，了解一个同事的背景，这也是一个做政委的职责，好吧？坐。
1: 我确实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搞不明白，你们是亲姐弟，但为什么他姓高，你姓黄？
5: 我自从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工作需要，改名为黄英。孙政委，在工作上我很尊重你，但是对高景波的政治立场，你不应该质疑。高景波同志，自幼聪明好学，被保送到省立中学学习。后来因为他成绩优秀，又考上了师范大学。因为他的努力，他又考上了厦门大学经济学专业，没毕业就参加了红军。爬雪山的时候，他连续几天发高烧，差一点就死在了长征路上。他渴了，我就给他抓把雪；他饿了，我就给他找些草根。后来黎城沦陷，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我党需要的机密文件和账本都带了出来。我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红军战士，我保证他的阶级立场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为了济南银行，他对张宝田所谓的袒护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出于对人才的爱惜。
0: 徐光同志，你现在应该了解高景波的为人了吧？
1: 对不起，黄英同志。
6: 時間から推測すれば、八路財経学校の対立は今現在もう対抗座についている頃のはずだ。別に何か情報はあるか？
7: 諜報員から木村さんへの連絡はありません。おそらく八路軍の警戒が厳しく、まだ情報を持ち出せないんでしょう。
6: 木村君に伝えてくれ。中国人相手には中国人の考え方をせねばいかん。待っていてはいかん。主導権を握るのだ。はい。
8: 黄科长，
9: 黄科长，
10: 你们俩这是帮炊事班捡柴火吗？
9: 对啊，
8: 是。
10: 到了宁家庄之后，你们俩是不是跟严

0: 拥住一块儿。
1: 是啊，黄科长。
2: 对啊，黄科长，怎么了？
0: 是这样，前一段时间，日本特务代虎被严兵给除掉了，损失不大，但是影响却不小。这就说明我们济南银行也不是铜墙铁壁，这里边可能还有潜伏的特务。你们俩别紧张，我来找你们呢，就是想让你们俩帮个忙。
2: 什么忙啊？黄科长，您说。
1: 对，您说。
0: 你们俩不是跟严兵住一块吗？我希望你们多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2: 啊，他是特务？
1: 他是特务。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崔校长都认为他的能力非常的出众，想让他担任重要的职务，但要对他做一些考核，所以这件事情你们绝对不能告诉严兵。
2: 行，黄科长，您放心吧，我们两个保证完成任务。
3: 还寻思跟着我哥来享福呢，谁知道是来受气的。
4: 哎，巧哥，你这是咋了？
5: 没什么，老毛病犯了，打小就落下来一个头疼。
4: 那有没有能吃的药啊？
5: 大夫给开过了，老是好不了。
4: 你把药方给我，我去镇上给你抓药。
5: 没用，一般的小地方都配不齐，得去大点的地方才有。再说了，现在出入也不方便，还得打报告。哎，我又不想麻烦宝田哥那边。
4: 这可怎么办呀？
5: 没事儿，反正也是老毛病了，也没多疼，到时候等货郎经过，我们再去开点药就行。
6: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由我来给大家讲这门课程。
7: 嗯，高行长，您就这么给我们讲课吗？
6: 有什么问题吗？
7: 您两手抠空，又没有教材，拿什么开讲啊？
6: 这教材啊，都在这儿呢，能拿走多少，就看同学们专不专心了。王安石曾经说过，合天下之重者才，理天下之才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利也，利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才而莫理。也就是说，要想理好财，首先要设计会计制度，有了好的制度以后，还需要有忠于职守、公正廉明的人来执行。

0: 总是去找高行长啊？高行长不单单是咱们的老师，主要是济南银行的行长，他这样不怕影响高行长吗？
1: 我也觉得他有点不懂事儿了，等咱们回去好好跟他聊一聊。
2: 去吧。
3: 来来来，
4: 你这奶奶的柿子饼
3: 老乡那儿买的。
4: 哎，严明，你先坐。
0: 你看啊，咱们不远万里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学一技之长，将来好为银行出力。
1: 我们就是觉得吧，你平时有点
5: 有点什么？
1: 有点贪玩了。
0: 哎，你别多想，我们就是想咱们三个学员生活在一块儿，就该互相督促学业，一同进步。我们不希望你为了一些琐事分神。
1: 嗯，
5: 没有什么琐事让我分神啊。
1: 你看啊，我发现你上课的时候总是分神，然后课余时间你又去请教问题。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不明白的，咱们可以相互讨论，你别总是去打扰高行长。
5: 我不是不专心学习，我只是高行长上课讲的什么三项折换方法，什么理财要义十法，我听不懂也记不住。再说了，我跟高行长接触多了，对我将来也有好处啊。江湖上有一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有什么不好？
1: 但你应该分场合。你说咱们一个学员三天两头总往高行长那儿去，你觉得合适啊？
5: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再说了，我找的又不是高行长，找的是我们的老师，我请教点问题怎么了？
0: 高行长肩上的担子那么重，日夜

0: 操劳的，你不应该总是去打扰他。
1: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要你们瞎操心。
0: 哎，你这个人，我们可是为了你好。
1: 干嘛想打架呀你？
2: 你们吵什么？
3: 好了好了，大家住在一个屋檐下啊，本就该亲如一家。来来来，互相道个歉，握个手。来，来，来。哎，这就对了嘛。写作业吧，啊，别吵了啊。嗯，
4: 头有虫子吧，有虫子，有虫子，有虫子，
5: 快点走，傻子，
4: 快点走，让走，让走，让走，让走，让走。

0: 二位请坐。张先生，难为你了。哎，坐。
1: 张先生，我今天是裴崔校长来请你的。是的，我想请你给我们财经学校的学员们上一堂课。哎呀，
2: 我一个手艺人哪会上课呀？讲不了这个。
1: 我们的学员将来从事银行工作，
2: 印钞造币的知识，他们应该了解一些。
1: 哎呦，我平时带个徒弟还行。
2: 您让我给这些有文化知识的学生上课，怕讲不好丢人啊！
1: 哥，见啥人说啥话，你准没错。
2: 闭嘴，一边去。
3: 你就像是给你的徒弟上课一样嘛，
2: 这个是我们高行长特意安排的。高行长，高行长是想让你在学院中树立威信，你应该明白他的苦心。
4: 我尽力。听说今天来给咱们上课的可是位高人呢？
5: 什么高人啊？就是那个手艺人张宝田。
4: 他一个混江湖的，能给咱们上啥课呀？
5: 平时啊，咱们给学生们传授的都是理论知识，今天张先生来给咱们来一堂实操课，咱们可以共同学习一下。来了，来了，张先生来了，同学们别玩了，别玩了，坐好，坐好，快点，张先生已经来了，坐好，坐好，坐好了，张先生。
6: 聊啥？张先生，聊啥？那快请吧。好听讲。嗯，这么好听，哎呀，这是。安静，同学们。
7: 张先生是咱们印钞造币的高手，
6: 而且他经验丰富。
8: 这也是今后啊，咱们在银行工作所要接触的，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张先生来给我们讲课，希望大家珍惜这次机会，好好的听讲，好不好？
9: 好。
8: 好。
9: 嗯，
8: 我张宝田，今日斗胆啊，给大家讲一堂课啊，
9: 这个如有这个不足之处。 请大家海涵。这个刻板印刷术发明之前啊，先有的抄本，后就是帛书，再就是石碑和玉刻了。这个钞票啊，它分为三部分。这第一部分是那个设计，第二部分是它是雕刻。 第三部分才是印刷。说到印刷呢，我们一定要准备一块这个金属模板啊。

0: 它分为两个部分，凹版印刷和凸版印刷。张老师，说点有用的吧，这些我们都学过了。
1: 对呀，
2: 废话，
3: 知道了，
2: 没意思。
3: 这是王栋。
2: 同学们，
4: 我不会说呀。 同学们，张先生在造币方面颇有造诣。那平时啊，要拜他学艺的人，排队都排到十里开外去了。
5: 十里开外。
2: 今天我们能请到张先生来给我们上课，那可是大家赚到了。
5: 这夸奖奖励是我赚到了。
2: 来，让我们见识一下张先生的手艺。

0: 剪刀，
1: 太惊喜了！
0: 哎，我看看，我看。
2: 哎呀，你别指！
1: 哎呀，
0: 跟真的一样。
1: 对呀、啊。
3: 太厉害了！
2: 真是，这种细节都一样。

0: 你别指，哎呀，跟真的一样，对呀，太厉害了，真是，这个细节都一样。同学们，张先生的手艺怎么样？太厉害了！张先生呀，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但他的手艺是货真价实的。 我们今天呀，是有幸才能见识到张先生的手艺。
1: 好，太厉害了！
2: 张先生太厉害了。

0: 来，大家看看。
1: 哎呀，这么像，
2: 这
3: 太像了，
2: 这真不像画的，
3: 跟真的呀，
4: 是不是？哇，
5: 穿越一下。
6: 哎，张子涵，你看看，
3: 你看这个，
2: 这真不像画。
7: 孙政委，
5: 是谁啊？
7: 真没想到，张先生的记忆这么的精湛。
0: 东子，收拾东西。
3: 这你看这个，真的。
8: 感谢张先生为我们带来一节生动的造币课，
9: 谢谢张先生。
0: 东伟，你也看看。
5: 孙政委啊，
0: 有时候沉默也是一种赞赏。

0: 你当初就不应该答应张宝田带那么多人来。我不答应不行啊！他张宝田一个人是印不出来济南币的，这设计、刻板、印刷、裁剪，这是一套完整的流程。再说了，他的那些徒弟就是县城的工人，我们还省去了培训环节呢。
1: 张宝田抽大烟，他那些徒弟又一身恶习，咱们这是革命队伍，该管的就得管。我觉得得给他们定下规矩。
0: 咱们济南银行保密性很强，为了避免出现戴虎那样的人，我觉得还是要多提防点。
2: 我不同意，我们不能按照八路军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应当给予充分的时间和耐心。我们这样毫无根据的怀疑他们，我担心张宝田接受不了。
0: 你别忘了，我的任务是保护济南银行的安全，在安全方面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是我的责任。
2: 姐，我怎么觉得你老是疑神疑鬼的，看谁都像坏人。
3: 那这样，张宝田他们的事情我来负责。他最近戒大烟戒的挺有效果的，我们不能让他半途而废呀。
4: 脚好了没有？快点！
5: 快了，马上。
3: 哥，抽一口吧。
5: 哥，
3: 快抽一口啊！
6: 抽一口啊！哥，队长先生为我们带来一节生动的造币课，谢谢。
7: 戒掉大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你必须要戒掉。我也相信你一定能戒掉。有时候。
8: 沉默也是一种赞赏。你知道本杰明有些特使吗？
9: 严冰，
10: 崔校长，
9: 严冰，你的信，
10: 我的信，
9: 对啊，
10: 我看是从上海寄来的。
9: 啊，谢谢崔校长。<笑>

天兵为什么如此而变？你的选择是错误的，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见信速回。义父严明达。

0: 我听不懂。
1: 当然听得懂。严明达，记得吗？
2: 同学们记一下，严折旧率就等于一减去预计的净残值率，除以预计的使用寿命，再乘以100%。
1: 陈老师，我有个问题，
0: 请讲。
1: 我就是想问，如果一件东西丢失了，是不是就说明它的预计使用寿命终结啊？
2: 这节课就先上到这里，同学们下课。
1: 陈老师，
2: 怎么了？
1: 严佳妮，你躲我没有用。
3: 我们比对了你们这些学员的笔记，比来比去啊，还是你的笔记最为工整和俊秀。
0: 为什么是我？可是我……
4: 哎，高行长，你来了。
5: 高行长，你来的正好，我正和陈老师说抄书的事儿呢。
6: 您推荐的人选是陈老师啊？
5: 对呀，希望你们配合愉快啊。
6: 这我要背起来，可是长篇大论，希望陈老师不要厌烦。
0: 崔校长，我真的难以胜任。
5: 陈老师，高行长好不容易腾出一下午的时间，你就好好配合，不要推脱了。好了，我还有事儿呢，你们就开始吧。
6: 那，陈老师，咱们开始吧。

0: 先到这儿吧，你也累了。
1: 陈老师，
0: 高行长，还有事吗？能聊聊吗？聊什么？以后就是一个银行工作的同事了。作为行长，我想了解一下自己的职员，就当是聊工作吧。

0: 在这里待的还习惯吧？
1: 挺好的。
0: 哦，我口述的那些内容，如果跟你记忆中的教材不符的话，你要帮我及时补充。
1: 高行长记忆力超群，不需要我补充的。
0: 你是学过经济学的，既然选择来这里做教育，那就要贡献你的才华，为银行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1: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会做好的。
0: 学生时代也许是每个人最纯真最美好的回忆，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新生活的向往。我们国家正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山河破碎，但我坚信这片土地一定会迎来春天，因为身处黑暗才更期待光明，就像陈老师现在这样。
1: 现在的太阳还没落下，
0: 但在我看来，陈老师像孤身走着夜路。
1: 高行长，今天的工作先谈。

0: 到这儿吧，我想回去休息了。
1: 你们这帮学生啊，不好好上课，闹腾什么呢？
2: 徐副校长，我们的课已经上完了，就想着跟严斌同学多学几招，等到关键时刻好派上用场。
1: 你说女生和男生摔摔打打的，这成什么样子了？
2: 徐副校长，我们该回去了。
3: 再见，徐副校长。
4: 徐副校长，
5: 再见。再见，再见。
1: 严斌。你留下，我跟你有话说。
6: 徐副行长，还有什么话训导我的吗？
1: 一个小女孩，你整天和男生待在一起，让别人看见，那背后怎么说你啊？
6: 乱嚼舌根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是教他们防身的本事，这要真遇到敌人偷袭，他们还得自己抵挡一下呢。
1: 哎，就你会说。说自己贪玩就贪玩得了，
6: 你嘴笨就
1: 你这个小丫头的牙尖嘴劣，你幸亏不是我的女儿，要不然你吃苦头吧。
6: 那老家伙又老又丑的，幸好你不是我爹，不然我这是挡了八辈子霉了。
7: 徐班长，快坐一下。
1: 没事没事，我这是老毛病了。长征路上留下的，缓一会儿就好了。
6: 对不起啊，徐副行长，我就是开个玩笑，你别生气啊。慢点。哎呀，
1: 你说的对呀，这要是我的女儿，就倒了八辈子霉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6: 我就是那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徐副行长。
1: 没事，啊，没事，没事。

0: 年兵，崔校长，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是不是身体有不舒服的？没有。
1: 来，坐下。我看你这两天情绪不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可以跟我说说吗？
2: 崔校长，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我没有。
1: 那是不是上海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2: 没有，我在上海已经没有亲人了。啊？
1: 那天那封信是谁给你寄来的？
2: 哦，是我一个远房表姐，她怕我适应不了，问我情况。
1: 哦，那她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啊？你把财经学校的地址告诉她了？
2: 我没有。我也好奇他怎么知道这儿的地址的，我爸妈早就不在了，我来财经学校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1: 好，快坐下，坐下说。
2: 崔校长，我就是觉得马上就要毕业了，对未来有点不知所措，也有点茫然。
1: 其实啊，面对压力和挑战都是成长的一部分，你要学着克服困难。我们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也觉得未来的工作该怎么进行，都是学着干，干着学。你大可不必有这么多顾虑。
2: 好，谢谢崔校长。

0: 以后啊，你记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有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帮助你。财经学校和济南银行就是你的家。你虽然在上海没有亲人了，那我们就是你的亲人。更何况徐副行长也是上海人，你的老乡呢。
1: 啊，我在这儿还有老乡呢。
0: 是啊，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难怪我老觉得他亲切呢。
0: 哎呀，说起徐副行长，他作为一名老红军，也算是咱们的老首长了。平时啊，他脾气有点大，可是他这个人挺好的，这可能跟他的经历有关系。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不在了。
1: 徐副行长还有这样的经历呢，那他也挺可怜的。
0: 是啊。
2: 张宝田这次接大烟，腿胳膊都磕青了，脑袋都撞出了血，手都挠破了，他就这么忍着。我听说啊，连烟枪都绝折了。西瓜，你这次可真是看走了眼了。张宝条那是个有骨气的人，

0: 张先生，你瞒得可够久的。你看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1: 洗导演这种事情，哪好意思跟别人讲？
2: 哎，张先生，哎，你这额头上是……哦，我这个……哼，张先生昨天不小心摔了一跤。
1: 高行长，孙政委，这没啥，替我……
2: 你既然有决心要戒掉大烟，我愿意相信你，努力吧。
1: 我一定可以的。

0: 哎，老班长，给我来一份。
1: 你们陈老师怎么那么不合群？我也觉得陈老师挺奇怪的，谁都不爱搭理，成天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0: 陈老师，跟大家一块儿吃吧。
2: 哦，晚后就在这吃。
0: 好吧。哎，同学们怎么样？挺好吃的吧？
3: 哎，崔校长您坐这儿。
0: 哎，你坐吧。
1: 崔校长，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
0: 好嘞。什么事儿啊？
1: 陈艳萍同志一直都这样吗？
0: 哦，陈老师啊。其实啊，陈老师在我们教员当中专业知识是最好的，人也和善文静，就是他这个性格啊有点内向，不爱说话。最近几天啊，他还老被噩梦惊醒。
1: 噩梦
0: 啊，我总觉得他好像以前经历过什么，但是你问他他又不肯说，只是说在撤退的路上受过惊吓。
1: 我常听崔校长夸你精通经济知识。
2: 是崔校长过誉了，我大学主修的就是经济学科，所以比较熟悉。
1: 你大学毕业就来这教书了？
2: 不是，我之前在纺织所做会计呢。
1: 那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啊，别多想，就是好奇。你心里边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可以说出来。
2: 我是为了。

0: 为了逃婚，自荐去的财经学校。逃婚逃出来的，抱歉啊，我治好了，你慢用。
1: 站住！来一个，帮我！站住！来一个，帮我呀！看我的！哎呀，帮我！来，来，继续！来，那边！哎，皇上，哎，你带我到这儿干啥呀？这大烟呐，会身体，运动呢能帮人恢复体能，而且多出出汗，也能把体内的烟毒给排出来。以后咱俩没事啊，就常来练练。
2: 我见都没见过是咋练？这个呀，
1: 叫篮球。
2: 是国外传过来的，这个打篮球呢，就跟你刻板是一样的，它讲究力度，你这个力度呀，不能大也不能小，瞄准了篮筐就往里扔，好不好？
3: 我来试试。
1: 行，你再试试啊。保田，哎，力度不能大也不能小。对。哎，同志们，咱们换一下队。
4: 好啊。
1: 激光。
2: 跟我们一队，来，
1: 继续，一会儿给我传一个啊，拧紧，来，分队，来，哎，对了，好，传球，
4: 传住啊，哎，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1: 孙政委，球打得不错呀，是，给谁？
2: 我来一个，
1: 还了一个，还了一个。
2: 篮球是一项集体运动，讲究配合。
5: 我们银行也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要成功，就必须团结。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早日引出其难避。哎呦！哎呦喂呦！哎呦！
6: 你说你那个女人家，怎么洗这么多衣服，多沉啊！
5: 谢谢肖科长啊！
6: 哎呀，没事没事，你丈夫也不给你搭把手啊？没事吧？没事。我丈夫。
5: 对啊，赵宝田啊。
6: 哦，他是我义兄。
5: 义兄啊？
6: 哎，是我和搞误会了。哎，不好意思啊。哎，您这是要出去办事儿啊？哎，太辛苦了。
5: 我们干采购的辛苦也不算辛苦，也没什么复杂性，就是我们科室现在人手少，这凡事啊都得我一个人两头盯着，再加上现在小鬼子封锁的也紧，我们每次出去执行任务，那都是把头别在裤腰带上，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性，但是牺牲咱不怕，
6: 谁让咱是革命者呢？哎，哎呀，您真是太能干了，哎，那我就不耽误您办正事了，我就先走了。
7: 留点神啊！
8: 说说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下回再收衣服，我陪你去。
7: 这点小事还值当了你陪？
8: 对了，我今天碰见肖科长了。啥？你碰见肖丽碧了？他没对你动手动脚的吧？
7: 哎呀，你乱说啥呢？人家是领导，又没有架子，能对我做什么呀？人家不是对咱挺和善的吗？
8: 我看他不像好人。这
7: 话你跟我在家说就行了，出去可别乱说了。
8: 放心吧，巧哥，我有分寸。
7: 肖科长今天跟我说，他那儿要用的人要能说会道、脑子活泛，我看你就行啊，建峰。
8: 说话谁不会呀？
7: 那你就去他那儿找个活干，别老天天窝在家里。
8: 我不去，之前闹那一场，他肯定记恨我。
7: 人家是八路军干部，不会跟你计较这些的。
8: 你想的太简单了，就算我去，他也不会用我。
7: 那他上面不还是有领导吗？你让保田哥去跟高行长说说，我觉得肯定行。
8: 哥打心眼里瞧不起我，他不会管的。
7: 那你就更得去跟他说呀，你不说他怎么能知道呢？越是这样，你越要争口气。

0: 好好跟肖科长学学本事，干出个样来，让你哥看。
1: 从哪儿弄的药啊？
2: 申大姐说，村东头有个懂医术的人，我呀就过去问他要一点治你这个胃疼的药。哎，先吃吃看，不知道管不管用。
3: 没想到你这个孩子还挺有心呐。

0: 我真没想到啊，一个小姑娘，看着身上也没有几两肉，身手这么厉害啊，跟谁学的？
1: 我啊，正经八百练过一年武术呢。我那师傅说了，我练一年抵别人练三年。我知道。
0: 你曾经还亲手杀过一个日本特务，可别提那事儿了。我现在想想，心里都
1: 害怕了。
0: 怎么不怕？怕的要死。打那以后，我天天做噩梦，都不敢去上厕所。<笑>你别笑啊！我说真的。别看我大大咧咧的，其实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总感觉心里不安生。
1: 有什么不安生的？怕什么？
0: 我怕没人跟我说话，没人关心我。哦，哎呀，你这个
1: 机灵鬼啊，你爸爸妈妈一定会疼你。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不在了。哦，哎，那咱俩有点像啊。
0: 咱俩怎么像了？你这有老有丑。我说的是经历。
1: 上次你说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看到你吧，我就想起了我的家人，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曾经托人在上海找过他们多少次，但毫无音信。
0: 我晓得侬是上海人，我也是。你怎么知道？崔校长告诉我的。
1: 我一见到你啊。
2: 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3: 谁呀？我的女儿。如果她现在还在的话，应该跟你年龄差不多大了。你要去哪儿？你再说一遍。材
2: 料科小李毕那儿。
3: 不是，你上谁那儿不好啊？你非上学校那地方去？你就不怕他给你传小钱啊？
2: 不能。
4: 那咋说也得给你点面子吧？
2: 他给我点面子，他给我啥面子呀？现在印钞还没有开始，我又是这个德行的，这以后什么样还不知道呢。哥，别老说那丧气话，现在两大行长都给你撑腰，那他一个科长在你面前算个屁呀！
4: 我寻思着，这技术上的事儿我不行，采买的活儿。 我还挺合适的，
5: 采买的活你挺合适的，啊、哪合适啊？那可不是啊，宝田哥，以前你老嫌见风不出去做事儿，那他现在自己主动提出来了，你是不是应该让他出去闯一闯呀？这是好事儿啊！
2: 是。

0: 哥，你就答应他吧。行，我可以找高行长试一试，但是你小子记住了，到了肖丽碧那儿，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心里必须得有点数。哥，你放心。
1: 兰兰，你看，你手可真巧。小时候，我爸爸经常去镇上买一些好看的布料，我妈妈就给我做衣服穿，可漂亮了。哎，我跟你说，有一次放学回家，我不小心把衣服划坏了，我就一边走一边哭，我怕妈妈骂我。但是我妈妈不但没有骂我，还从衣柜里拿了一件新的衣服给我，我可高兴坏了。现在想起爸爸妈妈。
2: 可真好，哎，严冰，你怎么哭了？没哭，谁说我哭了？严冰，
1: 你看你太不够意思了。我们有什么心事都跟你说，你不能这样不够意思。到底怎么了？我就是觉得，
2: 你没有爸妈疼，真让人羡慕。
1: 怎么了？你不会没？
2: 我很小的时候。

0: 就不在了，一个人流浪，经常被人欺负，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1: 燕冰，我们不知道，
2: 我们真的不知道。
0: 后来好不容易被人收养了，这寄人篱下的滋味也不容易，总是要看人脸色的。
1: 燕冰，对不起，对不起。
0: 你们又没做错什么，干嘛跟我道歉？
1: 我以前对你有误解，我算了，咱们以后就是亲姐妹了，嗯，是一家人，
3: 嗯。哎呀，这就对了，
1: 素娥姐，
4: 来，给你们拿了点好吃的。你们这白天啊太辛苦了，大家住在一个屋檐下，本来呀就该亲如姐妹。
5: 对，
4: 行，那你们忙着，我先走了。
5: 哎，好，慢走，素娥姐。
0: 其实呀，我平时那装呀不找的，都是装的。
1: 我实话告诉你吧，银行将来要委你重任呢。嗯，这话可不是我说的，黄科长说他和崔校长都觉得你很有潜力，让我们平时多关注你，算是暗中做个考核，怕你骄傲，所以没告诉你。哎，这下心里踏实多了吧？
6: 小娥，快快，小娥。
7: 咋了，建锋？你这火急火燎的，
6: 来了个卖布的，是个货郎。
7: 哦，哎，我去看看，你去帮我把药方拿了，我让他帮我把药抓了。
6: 好。
8: 严总，
7: 哎，大哥，这个布料有没有蓝色的？
4: 哎呀，小姑娘家家的，穿蓝色多老气啊！你看这个，这花色就不错啊。
9: 是啊，小娥，这么多颜色呢，你买别的呗。
7: 你懂啥呀，我是要给宝田哥做一身衣服，他就喜欢这身。
4: 哎呀，乔安妹子，你可真懂心疼人啊。
10: 哎呀，这有倒是有，就是都卖完了，你要是不急，我下次给你带过来。
9: 你下次啥时候来，多带点儿，你也给我做一身。
7: 行，
10: 那可说不准，得看我这布卖出去多少，我还得补货呢。
9: 麻烦您，我们进城不方便，麻烦您按这个药方子给我们抓份药，下次带过来。哦，还有他刚才要那个蓝色的布。
10: 放心吧，我一定给你把这些事儿都办好。
9: 那就先谢谢您了。
11: やっぱり予想通りです。八郎は印刷工場を再建し。主要職務を任命しました。
12: どうやら木村君の情報は確かだったようだ。このコウという中国人は
11: 彼こそ私の相手、ジーナン銀行の頭取です。
13: 知っていれば真っ先に殺したもの。
11: 構いません、私に対策があります。彼とじっくりと遊んであげましょう。
13: しかしあそこは辺鄙ですよ。山も険しく、情報伝達は非常に困難です。
11: 安心しろ、ちゃんと手配してやる。
14: 我宣布任命张宝田同志担任济南银行印钞所所长。
15: 好，
16: 谢谢领导们的信任。
17: 恭喜师傅，这回你可是名正言顺的所长了。
18: 你们几个小子给我听好了啊，既然我现在是印钞所所长，我今天啊就当着领导们的面表个态，今后我们都要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19: 是
20: 是。
14: 张所长，恭喜啊，荣任印钞所所长。
16: 这都得感谢高行长，您帮我度过解大烟的难关。哎，
14: 这个功劳我可不敢领了，这是靠你自己的决心和毅力。
16: 高行长，我有个事儿想。
14: 你这是怎么了？以后啊我们就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了，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哎，
16: 建锋。
15: 哎，
16: 关于我表弟刘建锋，他想在材料科找个事做，您看能不能。
14: 好啊，肖科长那儿正缺人手呢，回头我跟他说一声。
16: 谢谢。

0: 谢谢领导，谢谢高校长。行了，你们好好热闹热闹吧，我们走了。哎，你慢走啊。
1: 谢巧文。哎呀，巧文妹子，辛苦你了啊！有你在，我们这帮糙老爷们儿可干净多了。<笑>
2: 通过这一阵的观察，我觉得严冰同学人品还是不错的，虽然有些傲气，我行我素了点，但是他心地善良，不管是谁遇到了困难，他都会热心的帮忙。
3: 我觉得他的傲气是因为自尊心太强，怕受到伤害。
2: 怎么说？就是有时他听到我们提起自己的父母，联想自己的身世，总会偷着流泪。所以我想，严冰同学是很重感情的，只是他不喜欢表露出来。
3: 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的身世？他只是说，自己从小就没有了父母，后来流落街头的时候，就被他义父收养了。
2: 他跟你们说过，他义父是做什么的吗？没有，但是他跟他义父的关系可能不太好，谈到他，严冰不是很开心。
1: 行，我知道了，那你们先回去吧。好，黄科长，那我们先走了。
4: 怎么样？我今天这俩菜做的好吃吧？
5: 好吃啊！
6: 好吃，不过这个味道有点熟悉啊。哎，你能告诉我你从哪儿学的吗？
3: 我们都是上海人呀，我做的是上海口味的，我的独门烹饪绝技，谁吃谁说。<笑>
6: 哎呀，你这么聪明的一个老太瓜，要好好学习，把工艺再上。
3: 小马。 你对严冰同学有什么看法？
7: 他机灵活泼，挺可爱的。怎么了？前阵子把徐副行长气得胃疼，现在又相处得这么好，这孩子真让人琢磨不透。
6: 咱们试试啊！
8: 是是是是是，
6: 来！
8: 哎哎哎哎！好了，师傅，好了。 我说什么来着？啊，遇到困难不要总说不行嘛，对不对？要动脑筋想办法，解决了吧？
9: 解决了，
8: 那试试，
9: 这真好，
8: 那试试，好了吧？那试试。

0: 大家都看完了，这个地方怎么样？都说说意见。没想到啊，在这村后半山腰上还隐藏着这么好一个地方。你们看啊，从村庄到山洞只要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如果有敌情的话，哨兵可以随时看到村庄的情况，方便我们转移和隐藏。
1: 我倒是觉得，把印钞锁建在这里不太合适，这工作起来太不方便了。山路那么难走。
2: 山洞又在半山腰上，要是把这么重的设备搬上来，得费多大的劲儿！要在途中不小心把设备掉在山下，那损失可就大了。光长，咱为啥不能把印钞锁建在村里呢？
3: 把设备搬上来是有些困难，但是我们印钞锁的选址最重要的是隐蔽性。这个山洞可不是一般人就能发现得了的。咱们从来的必经之路上设一道哨卡。 除了印钞所的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上来，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保密工作。张所长，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现在就是担心这么重的设备咋搬上来。
0: 我倒是有个办法。

0: 这个山洞可不是一般人就能发现得了的。咱们从来的必经之路上设一道哨卡，除了印钞所的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上来，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保密工作。张所长，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现在就是担心这么重的设备咋搬上来。
2: 我倒是有个办法，咱们把机器设备拆散，让马驮肩扛，那么小心点就行了嘛。
1: 现在小日本那边没啥动静，咱干嘛费那么大劲儿啊？
0: 咱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保证万无一失，提前做好应急的工作。
1: 好，我知道了。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进去看一下厂房怎么布置啊。
3: 这什么呀？
4: 今天我和肖科长去镇上办事儿，顺便给你买了块花布，看看喜欢不？
3: 我不要，
4: 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咋你看不上啊？
3: 哎呀，不是啊，剑锋，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咱们在这扎根脚没几天，你去材料科做事也没几天，可不能占人家公家的便宜。
4: 哎，我没有，我咋会干那种事儿啊？
3: 好好好，那这次我就先收下了，下次可不许瞎花钱了。
4: 我知道了。
3: 还有，你说肖科长不计前嫌这么重用你，你是不是应该请人来咱家吃顿饭呀？好好谢谢他。
4: 请他？我去材料科也是高行长批准的，要请也得请高行长啊，我才不请他呢。
3: 哎呀，剑锋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你以后是不是还要在他手下做事啊？
4: 啊。
3: 你跟他把关系搞好了，是不是对你也有好处啊？
4: 也是哈。巧娥，还是你细心。行，到时候找机会一定跟他说。
3: 哎，
4: 打开看看。嗯、
3: 哦，真好看、
4: 啊。喜欢吗？
3: 嗯，喜欢。
1: 小心点啊，累了就歇一歇，这东西来之不易，别碰坏了。
5: 好的，师傅。
6: 师傅，您歇会儿，我来。
7: 这都好几天了，天天从早干到晚，
6: 骡子都给累趴下。真不知道高校长他们怎么想。
1: 就你废话多，让你咋干你就咋干嘛。是，咱们把这些设备运上来，是费了不少劲，但为什么呀？为什么到这儿来啊？啊，鬼子三天两头的来扫荡，这儿最安全。
8: 你们看啊，这个山洞密封性好，干湿度正好符合咱们的印钞标准，所以说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1: 所以，咱得把这个活干漂亮了。
5: 是，
1: 伙计们，咱们加把劲儿啊！这么好的环境，咱得把这个印钞的活给干漂亮了。
9: 好嘞。

0: 我是跑了好几个药店，也不知道哪个药对您有效，我就都买回来了。
1: 肖科长，你的心意我领了，以后不要为了我再耽误工作。
0: 哎呦，这耽误啥呀，这不就是搂草打兔子，我顺道手就都办了吗？再说了，您身体好，咱们银行才能发展得更好。您现在呀，那简直就是为咱们银行操碎了心。以后有什么事儿啊，您就尽管吩咐我啊，我一定尽心尽力了，就都给您办了。
1: 好，
0: 那您先忙着，我先走了。
1: 好了，谢谢了。
0: 好。
1: 小刘，
2: 到。
3: 徐班长，
1: 把这些药先送到卫生员这儿去。
3: 那您这身体他……
1: 你快去吧。
2: 是。
4: 杨林同志，杨林同志，
5: 肖科长，我可不是什么同志啊，我就是个学员。
0: 怎么就不是同志了？只要进入到咱们革命队伍当中，大家就都是同志了。说不定等你毕业之后，就分到我们科上了呢。
5: 哎呦，那我以后可得多靠肖科长的提携栽培了。
0: 那是一定的。哎，你这是？
5: 哦，我去徐副行长那给他送点酸枣面，这玩意儿安神，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我就说嘛，要不然徐副行长能这么喜欢你？
5: 我们是忘年交呀。
0: 那挺难得的。啊，对了，如果你以后在工作上需要有什么帮助的地方，你就吱一声啊。哎呦，
5: 那可不行，您是领导，哪能指使你啊？
0: 什么领导啊，咱们呀都是同志，在咱们革命队伍当中，同志之间相互帮助，那都是应该的啊。哎，我听说你以前练过些拳脚啊。
5: 啊，
0: 你看我也练过拳脚。哦，哎，哪天等你不忙了，咱俩比划比划，切磋切磋。
5: 就你？
0: 咋的？不信啊？那咱俩打个赌，啊？
5: 我送酸枣面去了。
6: 正在换印版，一定注意把这个螺丝啊。要拧得紧一点，能明白吗？
7: 能明白。
6: 然后我们要严丝合缝的把这个卡进去，卡到这儿。卡的时候注意安全，这里有个卡扣，看到没有？把它卡在这儿，一定要卡紧啊！我给大家示范一下。首先，转轮毂。带动起来之后，开始匀速的踩，
2: 动了动了动了，
6: 明白没有？
7: 明白了。
6: 原地。好，如果有硬纸的话，现在就是一样崭新的纪念品。
7: 哦，
6: 懂了吗？
7: 懂了。
8: 乔哥，你这是
9: 啊、哦？我给工友们送点米汤过来。
10: 对，来来来，我马上给大家伙送过去。
8: 咱这儿有规定，英超种地外人是不能进的。
11: 印钞所的设备安装和工人的培训工作已经开始了，银行的各项业务也要逐一的启动。您啊，是负责会计科的。我想请您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完善一下银行的会计制度。
12: 高行长，你也知道我对银行的工作也没什么经验，我都担心。
11: 这个呀，您不用担心。财经学校的那几位老师啊，这将来可都是您的左膀右臂呀。
12: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让我想起一个人。
11: 谁呀？
12: 陈艳平老师。
11: 哦。陈艳平，
12: 对，陈老师啊，工作出众，特别的认真，我觉得对我们未来银行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11: 嗯。

0: 他的工作能力是没问题，但是他这个人老是沉默寡言的，好像有什么心事。您是他的领导，又住在一起，有空的时候能不能找他聊聊，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有些事啊，说出来才能真正的放下。放心吧，我有机会跟他聊聊。
1: 哎，这会计科目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针对银行会计对象所做的分类，这是会计工作的基础。任何需要进行会计统计的项目，都要通过会计科目进行归集，
2: 并记录成册以便核对。
1: 这个记账方式跟我知道的还真不太一样。这个叫复式记账法，不同于传统的簿记。 采用特定的记账符号将各项分别进行记录登记的办法，是一个叫谢林的人十几年前从国外引进的。
0: 燕萍，你知道的可真多，连外国人的记账方式你都会。我也是听别人提起的。嗨，我现在才琢磨过来，为什么高行长让我这么做？原来他是让我好好跟你学习学习。
1: 他一点子可真多，他一向如此。
0: 哎，燕萍，我怎么觉得你跟高行长老早就认识呀？怎么这么了解他？没有，我老家在上海，怎么可能认识？他以前也在上海工作过啊。哦，那就不知道了。也是。
1: 我跟我丈夫曾经在一座城市工作，却不能相认。
0: 您丈夫怎么从来没听您提起过？9年前，我和我丈夫一同参加北平地下党，一同参加学运工作，后来被党内的叛徒出卖，不但组织暴露了，他也牺牲了。对不起，我不应该问这些。没关系。 你以为你不提，我就能把过去忘记了吗？人总得学会往前看，不能把过去当包袱。要学会敞开心扉，学会放下。
3: 药这咋整啊？你先去帮他们搬别的东西吧。
4: 怎么了？好大的味儿啊！
3: 我刚才不小心给磕漏了，这叫师傅知道了，肯定又得骂我。这咋办呢？哎，你这儿
4: 有蜡吗？我家里的水桶坏了，都是用蜡糊上的。要不你试试？
3: 有，我去拿。
4: 哎，
3: 你帮我看着点这油桶啊。
5: 好的，好。

0: 现在也不顶用了，是不是太硬了？哎，
1: 怎么回事？马东，马东！
2: 师傅，
3: 王永元，叫卫生员。
2: 他都已经不行了，
1: 没死，他不可能死。
3: 叫卫生员，
1: 叫卫生员。
2: 师傅，你别这样，师傅。师傅，你受伤伤了，师傅。
1: 哎，报道，报道，报道，都怪师傅，都怪师傅，都怪师傅，
3: 他不可能死，他只是受伤了。快叫卫生员，
1: 快叫卫生员。
2: 师傅，听我话是不是？
1: 你不听我话是不是？快叫卫生员。
3: 老田，你冷静点。你冷静点好吗？
1: 他放在那儿，他带我回去，他带我回去，找卫生员，找卫生员，找卫生员！
2: 他不行了，师傅。
1: 我问师傅，师傅对不起你啊！
3: 人怎么会搞成这样？张宝娟让我去采购汽油，我问他要干什么用。说，反正你也不懂，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他这人脾气你也是知道。

0: 少了，我就没敢再多问了。
1: 张宝田买汽油，是为了清洗石印机胶滚上的油墨，这是印钞必备的。
2: 你的意思，这只是一场意外？
1: 是。
2: 可是张宝田明知道汽油易燃易爆，非常危险，他为什么不妥善保管？
3: 你单凭这一点就怀疑张宝田，我觉得欠妥。他扑到陈发动身上，他那种悲痛和伤心，我干是不像装出来。
4: 而且我觉得这个巧娥也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提供的建议，他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汽油。
2: 你们觉得他们都没有问题，可是印钞所还没开工就出人命，那些工人听说这事之后，现在都不想干了。咱们印钞所筹备这么久，为了采购设备牺牲那么多同志，
5: 就因为这事儿就前功尽弃，那咱们印钞所还办不办？咱们银行还开不开？
4: 黄颖同志，你先坐下，慢慢说，不着急。
1: 印钞所要办，咱们银行的工作也要积极开展。我们把财经学校的师生带过来，把设备器材运过来，这哪一项是一帆风顺的？出了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把责任往外推。这几天张宝田既要指挥运输，又要调试设备，还要考虑制作进度，这人呢都累瘦了一圈，一时的疏忽也是在所难免的。你们以为他现在不内疚不自责吗？死的那个人可是一直跟着他的徒弟啊。
6: 高行长，张宝田收拾东西要走。
7: 哥，你怎么又要走啊？我这好不容易找一个能干的差事，刚熟悉点儿，
8: 你让我回去干嘛呀？想看着我继续赌啊？
9: 你们懂什么？人家看得起我，才花大价钱请我来这儿，活还没干，我就把我徒弟给害死了。别的不说，还没开工就先死个人，我还有脸在这儿吗？对不起人家东家。
1: 东家？谁是东家？
7: 高行长。
1: 坐。你坐。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让我们的部队买得起枪炮弹药打日本鬼子，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谁是东家？你就是东家。陈发动同志的死是个意外，我们谁都不想发生这种意外，更何况你与他还有师徒之情，你的自责和内疚我都理解。
9: 叫他啥？
1: 陈发动同志。
9: 叫他同志。
1: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的职员，是我们的同事，只要跟我们共同抗击敌人的就是我们的同志。你也一样，张宝田同志。
9: 都怪我，都怪我，他不懂我还不懂吗？我该体谅他的，我怎么就那么大意啊？
10: 都怪我呀。
1: 张宝田，银行的印钞所马上就要开工了，那些机器可都是你亲手调试的，陈发动同志也因此而死，你真的舍得丢下吗？张宝田同志，对抗日本经济战线需要你，济南银行需要你，留下吧。

设备都安装好了，都调试好了。放心吧，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这次事件虽然是个意外，但是没有妥善保管好物资，没有事先做好提醒，你作为印钞所的主要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组织决定。 对你进行通报批评，要你在银行全体职工大会上做检讨。

0: 姐。
1: 高行长，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吗？
0: 我跟西光同志商量啊，准备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让印钞所那些新招来的工人也一起参加。他们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才动摇的，我们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成立银行，是为了让他们跟咱们有共同的信念和目标，这样咱们银行的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嘛。
1: 我知道你积极开展工作，可是敌人会不择手段，用尽办法对咱们搞破坏，就像这次，难道你不觉得可疑？如果这是敌人的阴谋，油桶爆炸烧毁物资，甚至炸伤更多人，他们就得逞了。我们不能为了急于开展工作就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0: 是姐，咱们也得做合理的推断吧。如果这次真是特务所为，那让油桶在仓库甚至是印钞所里爆炸，那造成的危害不是更大吗？咱们保护银行是要随时提高警惕，但是也不能草木皆兵吧。这种不合理的推断是会让人们心寒的，会将我们的同志推向我们的对立面，这不正是敌人想看到的吗？
1: 你这是站在行长的角度考虑问题，我的职责是保卫银行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对任何可能搞破坏的人我必须进行调查。
0: 我明白你对张宝田他们存疑，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他们之前就是普通老百姓，受国民党的盘剥，受日本人的欺凌，没错，他们身上或多或少是有一些不良的习气，但我们要做的不就是要包容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吗？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以后注意工作态度，不给他们压力，但是我还是会继续调查。
0: 好，那姐，咱算不算是达成一致了？不愧是我姐，识大体，明事理，温柔贤惠，文武双全。
1: 你别拍马屁了，赶紧回去睡觉去。
0: 行，那姐，
1: 回去，
0: 我走了啊。
1: 回去吧。
0: 哎，你也早点休息吧，姐。
1: 回去吧。
0: 哎。
2: 你说他俩是啥意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啊？高行长说是意外，
3: 那个姓孙的又说是你的责任，让你当众检讨，这不里子面子都丢了。
2: 哥，你好歹是个所长，以后谁还瞧得起你啊？
4: 人家孙政委说了，他们八路军犯了错就要勇于承认错误，只有认识到错误才能改正错误，改了这先前的事儿就翻篇了。有句话咋说来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2: 哥，哥，

0: 你没事吧？我好得很。
1: 都说八路军厉害，我算是领教到了。你现在都能拿着枪跟鬼子打仗去了。
2: 那你呢？我咋了？不过你小子，我发现你最近也是改变了，啊，知道约束自己了。好像是哈。这票啊，
3: 宝田哥，唱个小解乏。
2: 哎，谢谢。
1: 他现在没工夫，忙着写检讨呢。
2: 我写完了。
3: 这是好事啊，宝田哥，把心里话说清楚了，就舒服了。
2: 总憋在心里容易生病。哎，
1: 行，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看着办，就睡觉。哎呀，
2: 睡去。
1: 哎，
2: 哥，
1: 哎，我自己来，小柔。
2: 不，
1: 我自己就行，
2: 你回去歇着吧。

我们暨南银行印钞所即将恢复生产。今天到场的有银行的工作人员，还有即将加入我们的同志跟工人朋友们。首先，我要对大家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成立银行。如今日寇当道，在我中华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发行了伪钞，那是立在刺刀尖子上的票子，为的 是剥削我们老百姓的血汗，妄图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罪恶行径。我们就是要在经济上与之抗衡，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前几天，银行的印钞所发生事故，陈发栋同志当场牺牲。张宝田同志，你上来，给大家说明一下情况。

这次事故是由于汽油桶泄漏，遇到明火爆炸燃烧，导致陈发栋同志被烧死。 我作为印钞所所长，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大家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到汽油，它极易燃烧，要在阴凉处单独存放，只要不与明火接触，它就是安全的。那天在搬运物资的时候。 我没有及时看到，没有及时提醒他，才导致惨剧的发生。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高行长、孙政委和徐副行长的信任。我再次向大家保证，我会加倍小心，排除一切隐患。 确保安全生产。

0: 老乡，这东西这么多，挺沉吧？从哪来啊？
1: 下安村。你是干货郎多久了？我就以这个为营生，混口饭吃。
0: 我在这附近没见过你啊。我不经常来你们村儿，今天特意过来的吧？哎，
1: 那哪能啊！我这就是小本买卖，路过哪个村儿我就吆两声，有生意我就停下。嗯，
0: 你这脚起泡了吧？
1: 啊，谢谢你啊，我没事儿。把鞋脱了，把脚上泡条里。
0: 不用，别！你们干什么？
1: 你看，起这么多泡，脚起泡得挑，感染了麻烦了。
0: 你再看看，他那个挑扁担那个肩膀，怎么样了？你看看，又红又肿。你这第一次当货郎吧？
1: 从下湾村到这儿，50多里路，经过多少个村子？你这东西这么齐全，生意不好做吧？
2: 我们济南银行是为民族大义、为抗击日寇、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而建。我们是职员，更是战士。我们要拿起自己手中的武器，同日本鬼子对我们的经济封锁斗争，为民族复兴奋斗，直到将侵略者赶出我们的领土。
1: 好了，各位，今天先到这里吧，大家散会。刚才抓着一个货郎，是鬼子派来的特务。
2: 这么快就摸过来了？这木村博之，真是个厉害的对手。走，简，先去审审。
3: 快走。
1: 科长，
3: 怎么了？
1: 说。
3: 那个货郎他死了。

0: 现在的银行业务还没有开展，只是印钞所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但是不知道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来扫荡，我们应该有个应对的准备啊。
1: 我倒是觉得在他们没有得到准确的情报之前不会贸然动手，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加强内部管理，排查可疑人员。
2: 我已经做了部署，至于排查工作，我认为应该从这次爆炸事故相关的人查起。
3: 黄英同志，你别这么固执。
2: 这不叫固执。
3: 你把关注点都放在他们身上，这样容易影响你的判断，错过关键信息。
2: 我除了带兵打仗，看人也没走过眼，我看人比打枪还准。
3: 你不是排查吗？那你就应该先核实所有人的信息，再逐步缩小范围。
2: 孙政委，这个你不用担心，不管这个特务藏得多深，我肯定会把他揪出来。
3: 是，你是抓特务，可是这也不能靠直觉，对不对？你不要这么自负。
2: 我既固执又自负，那你的意思是我打了这么多年胜仗都是凭侥幸呗？
3: 这是两码事儿，打仗靠的是战术跟经验，这保卫工作靠的是思路清晰，观察敏锐。
2: 你要是觉得我能力不够，你就向上级领导反映，撤我的职。我要是能回去带兵打仗，我还得谢谢你呢。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呀，我什么时候说这个话了？
0: 好了，这是谈工作，怎么又吵起来了？西匡同志没有批评你的意思，只是怕你出现纰漏。
2: 那不还是觉得我能力不够吗？
3: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呀？我
1: 你们说的呀都有道理，只是工作方法不同。这排查工作涉及的人员众多，保卫科的人手又不够。哎，孙政委，你没事的时候能不能多过问一下？大家互相之间相互合作，更有利于工作嘛。
4: 谁呀？
5: 哦，是我，宝田哥，你咋把门锁了？
4: 哦，来了。哎，乔乐。
5: 哎，哥，我看你屋里灯还亮着，就煮了碗面，你趁着吃。
4: 谢谢啊。
5: 哎，
4: 我先把这个完成啊。
5: 哎呀，哥，你别画了，这么暗，你眼镜不要了？
4: 嗨，这白天不是忙吗？到了晚上才有空，这一上手啊就忘了时间了。
5: 哎，快吃吧。
4: 哎，
6: 嗯，
7: 好吃。
5: 那你多吃点。
4: 嗯，
5: 宝田哥。
4: 嗯，
5: 那你吃完早点休息，别画了啊。
4: 哎。

0: 念平啊，你怎么还在写啊？歇一会儿吧，这眼睛都要累坏了。
1: 哦，没事儿，这马上也快写完了。
0: 这么快啊？
1: 明天还要再校对一下，会计制度关系到之后的业务发展，马虎不得。
0: 哎呀，燕平啊，你看你专业知识这么好，字儿也写得好，人又漂亮，这天下所有的好都让你占全了。
1: 看您说的，哪有那么夸张啊？我只想尽我所学，为咱们银行出一份力。
0: 你看看，我还夸少了，还谦虚敬业。以后啊，要是性格再开朗一点，就更好了。燕平，我总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不要老憋在心里，有什么就跟大姐好好说说嘛。我比你大这么多，经历的事儿也多，你说是不是？
1: 我这个人性格就这样，没什么心事儿，您放心吧。我去洗漱一下。

0: 这个新来的工人们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注意这个颜料的配比，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
2: 哇，好热闹啊！
0: 高上，徐皇上，我正要拿着草图啊，找你们审查呢。你看，请您过目。
3: 好啊，这山川、拱桥，还有城楼，哎，还有海上的这艘大船，你看看，画的跟照片似的，真好看。
2: 哎，这么复杂的图案，刻板印制会不会困难？哎，
0: 我们都是手艺人，靠这个吃饭的。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2: 好啊。
3: 高行长，我真佩服你慧眼识人呐！张所长赵桂生，那就是咱们济南银行的宝贝啊！
0: 领导，严重了，严重了，这是我们的任务，大家伙说对不对？
1: 对。
4: 站住！这里外人不能进入。
5: 我是财经学院的学员，我找徐副行长。
6: 找谁也不行，你把东西留下，我们帮你送过去。
5: 不行，我要自己送。
4: 哎，说不能进就不能进。
5: 我送完我就下来。我怎么样？
4: 徐副行长，
6: 行长，
7: 你干什么呢？
5: 徐副行长，我给你送东西。
7: 你没看见有哨兵吗？还硬往里边闯，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5: 我好心给你送东西，还送出错了。我又不是你的兵，哎呦不要。
3: 哎，你给我站住！高行长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你没听见吗？到了银行工作，既是支援又是战士，你要用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5: 我这不是还没到银行吗？这么凶干嘛？
7: 这是什么？
5: 嗯。
7: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点心啊？

0: 到了银行工作，既是职员又是战士，你要用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1: 我这不是还没到银行吗？这么凶干嘛？
0: 这是什么？
1: 嗯。
0: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点心啊？
1: 我没钱，这是我跟肖科长比武赢的，我自己都没舍得吃，跑来给你，你倒好。
0: 好，这点心意我领了啊！记住了，这是印钞重地，不能随便出入，知道了吧？
1: 不让来就不让来，谁稀罕你这印钞重地？
2: 哎，严兵干什么来了？
0: 给我送这个来了，说是跟肖绿碧比武

0: 这一面啊，就算初步完成了，咱们印另一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能有丝毫的偏差，要对齐，懂了吗？
1: 好，
2: 那这样钱就花了吗？
0: 你当这是炒菜呢？啊，出锅了就能吃啊？还要分材、印号、点数、分包，最重要的呀是要有高行长的印章，没有印章的话，那就是废纸。
1: 哦，
0: 来看一看。
3: 哇，这手艺真厉害！报告，
4: 进来。哎，
3: 徐方丈，您找我啥事儿啊？这么急？
4: 这是你送给严斌同志的？
3: 对啊，我们俩不是打赌吗？切磋，我一会儿输给他的。这不是我那天进城办事儿吗？有一个老乡，他们家呀就是干这买卖的。
4: 我说我不要，但是架不住人热情啊，硬给我塞，硬给我塞。我们八路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不知道吗？那群众的热情，那是对我们八路军的信任。你不能冲昏头脑，随便接触人家东西啊。
3: 行，那个，这事儿您批评的对，我保证。
4: 下回我进城的时候啊，我就把钱补给人家。
3: 动，没看得出来，肖科长还挺有钱的。你开啥玩笑呢？我有啥钱呀？我一个人过日子，我手上有俩闲钱很正常吗？哎，
4: 回来
3: 啊！把你东西拿走。
4: 哎呀，拿啥呀？ 我都跟您保证了，我下回去城里啊，我一定把钱补给人老乡。这点心挺好的，您就留着自己吃呗。
3: 拿走，我让你拿走。

0: 之前的会计制度是我制定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根据银行现在的情况完善一下。你写的这一版我也看过了，但是我觉得它更加适用于商号。
1: 会计制度不分属性的，它只是对交易和财务往来在账簿中进行分类、登记和归总，并进行分析核实上报结果。我不觉得银行有什么特殊性，需要区别对待。
0: 我知道，你是从专业的角度考虑，但是我们的银行和资本家的银行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要以获得更多的利息来实现盈利，但是我们是要活跃边区的经济，让我们的战士和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我们要制造武器，要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虽然以后我们也会发放贷款，发行债券，但那是为了让钱动起来。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说过，钱生钱才是资产。我希望你回去以后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制定出一套适合咱们济南银行的会计制度。
1: 好的，高行长，我回去再修改修改。

0: 快点！哎，干嘛呢？啊！你这是切白菜呢？一身蛮力，半点脑子没有，看什么？用坏的练，什么时候练好了再换新的？
1: 你呢？你什么你？你成这个样子，你放坟钱烧都没人花。
2: 我就是按你说的印的，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0: 你是我问找什么借口啊？但我们要滚蛋，
1: 走就走，你这样人我还不伺候了呢。哎，
0: 别，小兄弟，别那么大火气，张所长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完不成任务，着急。这样，你先回去，这东西熟能生巧，以后会好的，没事，回去没事没事。别看了，大家伙继续工作，继续，没事。
1: 我说你干嘛呢？啊，我大老远就听你在这吼。
0: 你骂完这个骂那个，你把人都轰走了，你成光杆司令满意了？
2: 桂生，你知识道的，咱当学徒那会儿，挨了师傅多少打，多少骂才到今天呢？现在好了，高行长发话了，说八路军不能动手，师傅带徒弟不动手，咋教的好啊？
0: 你别着急，我这边都捋顺清楚了，徐行长让我以后多过来你这儿帮忙，领导是知道你难处了。
3: 张所长。
0: 张所长，
3: 就我怎么了？张所长，徐行长叫你过去。
0: 行，我知道了。郑勇是催我呢，咋办啊？
3: 我你替我去吧，我去准备好事儿。
0: 我去不合适吧？
3: 你去最合适了。
0: 拜托了，拜托了。 哎呦！哎，你怎么来了？张大田呢？
4: 别提了，您着急，他更着急。
0: 他现在恨不得山洞里转圈呢。
4: 哎呀，你瞧这事，出息一个大老爷们儿，但这就沉不住气啊。
0: 是，他是沉不住气。您沉得住气啊？您沉得住气，发这么大火？ 我这不叫病，这牙疼。
4: 是啊，那疼起来是真要命。徐王长，你也得理解一下宝田儿，现在印板刚做出来，上头就要求大批量印制，这工人们怎么教都教不会。他完不成任务，您这边又催得紧，他能不着急吗？
0: 我告诉他，我说你别上火，他就总跟我说，说这师傅带徒弟跟带儿子一个道理，他不打不成器啊。
4: 说的可真的是的。
5: 他有儿子吗？我们做过儿子呀。不瞒您说，我们能到今天，那真的都是爹跟师傅打出来的。
4: 你回去告诉他，不许给工人动手，啊，就连他的徒弟都不行。咱们八路军有纪律，你们印钞所有规章制度，你回去跟他说，让他动动脑子，是不是能换一种教育的方式方法？
6: 咱印钞所可不是你们一年花的小作坊啊！你说一般工人都大跑了，就你们俩干得了吗？是，
0: 您说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徐行长，我这就跟他说说，让他改改臭脾气，改变方式方法。
6: 啊，去吧去吧。哎呀，张所长确实有点水平，可是他动不动就骂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他就一走江湖的手艺人，跟地痞流氓似的。就是。说什么呢？我也是手艺人。您跟他能一样吗？您多和善呐，说话慢条斯理的，您要是当所长呀，我们可没有不服的。
0: 他那两下子我可比不了，啊！你别看他整天骂人，他糟心的时候你们是一点都没见着。
7: 要是我换做了他，我没准比他更着急呢，懂吗？他那活我干不了，赶紧吃，吃完了之后赶紧干活，啊！哎，不干活。
0: 你可千万不能再动手打人了啊！刚才徐副行长叫我过去，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而且徐副行长还交代了，以后咱们遇到事儿一定要沉得住气，做事要讲究方式方法。
7: 行，我现在就改变我的方式方法，我给这些工人们磕头作揖，求着他们干，
0: 行了吧？
7: 跟徐哎。

0: 大家伙儿都吃饱了吗？吃饱了吧？那吃饱了那就干活吧，好不好？等你们印出这个合格的晋南币，我天天请大家吃好吃的，好吧？来干活干活，来来来来来。大家看一下啊，我手中的这张晋南币有什么问题？穿越一下，大家仔细看啊，仔细看一下啊，能看出来吗？看不出来啊，没关系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张啊，明显的属于着色不匀。深的深，浅的浅，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示范一场。

速度要均匀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一张是不是比刚才那张好多了？是啊。看懂了吗？看懂了。好，看懂了，来试试。 对，八支对齐，八支对齐，哎，这不挺好吗？好，慢慢来，速度均匀，速度均匀，速度均匀，慢一点，速度均匀。

0: 我跟你说，速度均匀，速度均匀，速度均匀！我舌头都嚼烂了，你怎么就不听呢？
1: 是，成了算了。
0: 什么成了算了？我还没说你们两个呢，嚼成这个鸟样子，你让我怎么拿给领导看？

0: 没事没事，大家快快干活吧啊！嗯，快快快！
1: 老徐，老徐，
2: 老徐，
3: 开会回来了。
0: 哎呀，
3: 怎么了？总部领导批评咱们了。
2: 总部领导命令咱们要在5天之内送去济南 B 的样本。
4: 5天？这根本就不可能。
3: 这是上级的命令，
5: 只要你们能按时完成任务，我满足你们一切。
4: 我尽量。
3: 这不是尽量，是必须。
4: 知道了。但是现在材料不多了，你们得抓紧采办。
3: 哎，不是，过去材料挺多的，怎么现在没了？
4: 那你们问他们运费了多少？这按我的标准，早就被辞退了。
3: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就安排。这儿就拜托你了，千万千万！
4: 5天必须完成，
6: 知道了你就别叨叨了，
5: 你再叨叨3天，
4: 还是5天吧。
2: 邢台是敌占区，贸然行动风险太大。
7: 我带人去。
8: 好，那就这样，由黄科长协助肖科长，你们到了邢台城以后。去找我们地下党的钱修同志，请求他的帮助。
3: 有什么难处，现在提出来，大家想办法。
9: 采购物资本来就是我们科的分内事儿。再说，邢台我去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保证完成任务。
2: 肖科长，邢台城现在不同以往了，敌人已经知道我们在印制钞票，无论是物资管控还是盘查，都会更加严密的。
9: 邢台我可太熟了，那个。

0: 城里巡逻的伪军们啊，他们都是一群酒囊饭袋，手卡的那些鬼子呢，我跟他们打过交道，有的是方法。再说了，又有黄英同志保驾护航，问题不大。
1: 千万不可大意轻敌，一定要做好周密的计划。
2: 是。
3: 咋了？你这是生病了？
4: 肖科长让我跟他去邢台采购物资，你说那是能去的地方吗？哎呦，这回怕是有去无回喽。哎
2: 呀，别说那不吉利的话了，人家肖科长能去，你咋就去不得？正好看看大娘和你爹呀。
4: 你懂个啥呀？这是秘密行动，咋可能放我回家呀？
5: 小娥，
2: 哥，你回来了。
5: 哎，哥。
2: 这几天不见你都瘦了，是不是在印钞所那儿吃不好也睡不好呀？
5: 我没事儿，乔啊，你帮我收拾几件衣服，我待不了多久就得回去了。
2: 哎，好。
6: 再帮我。
5: 哎，我列的清单里面有几种油墨不好买，这上面有我一些老朋友的地址，你去找他们帮帮忙。
7: 哥，你能不能帮我跟领导说一声，别让我去了？
5: 为啥呀？
7: 太危险了，
5: 怕死啊！啊，瞧你这德行，就你这样，还跟我学这个学那个的，你这样都干不好的话，你就回老家，好不好？
7: 不是我，我没命了，我还干啥？
5: 你放心啊，这些都是我的老朋友，绝对安全。你把这件事情干漂亮了，我回头啊，给领导说说好话，没准能重用你。
7: 真的？
5: 真的。
7: 能立功？
5: 能立功。
7: 那行，那我去，去去。
8: 哎哥，
7: 这些人都靠不靠谱啊？会不会？
5: 哥害过你吗？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啊，这些人你要自己去找，千万不能让那个姓肖的知道。
7: 好，包在我身上。
2: 哥，里外两衣我都拿了两件。脏衣服呢？你明天放哨卡那儿，我拿回来洗。
5: 好，好了。
2: 哎，哥，都做饭了，你不吃点呀？
7: 对啊，
5: 我不饿，吃。
2: 哎，宝田哥，你在那儿吃不好也睡不好的，不如回家来住吧。而且剑锋也要走了，我就一个人在家了。
5: 把你一个人放家里，确实不放心。这样，你去找申大姐说一下，你最近住她家。
2: 不用了，我就在家守着吧。
5: 行，记住我说的话。
7: 好，没问题。
2: 出发。大家路上都谨慎一点。

0: 徐光，哎，队伍都走远了。如果你真是担心的话，你也过去吧。
1: 但我不去，我这还有工作呢。我这什么呀？我是真担心。
2: 你担心什么？黄英是个老战士了，每次打仗从来没发过怵。
1: 我怕的就是这个，他这次就是配合行动。
0: 得尽量避免和鬼子硬拼。是啊，敌占区鬼子的兵力强，我真希望能像肖立毕说的那样，那么有把握。走吧。
3: 平时怎么教你们的？啊？ 连套四都给我忘光了吗？印成这个鸟样，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你们知道咱们这些机器油墨纸张是怎么来的吗？那都是从小鬼子眼皮子底下冒着生命危险给运回来的，
4: 就因为。

0: 几个守备，白白浪费那么多，人家黄科长才不得不回邢台。要是有人受伤，甚至牺牲，你们对得起自己良心吗？
1: 老天儿，你不能老这么着。让他们起来吧，都跪半天了。干活这事你也知道，熟能生巧嘛。刚开始油墨刮不平，也正常，慢慢来嘛。
2: 你当初需要图的时候，就没有浪费过东西吗？你着急？你以为他们不着急吗？
3: 是啊，张所长，您真不用杀鸡儆猴跟我们看，我们也不想这样啊。
4: 对啊，你以为我们愿意天天听你发脾气，
2: 听你骂我们？
3: 我不想浪费，不想连累黄科长、肖科长他们。那既然之后干不了，我们就不干了，我们走行了吧？
2: 对，我也不干了。
3: 你说的我。
5: 我都不敢碰机器了，走了走了。哎，你别别别别走！哎，大家是要去哪儿啊？
6: 高科长，
5: 来来来来来，大家听我说两句。当初大家来印钞所做工的时候，除了想赚钱养家，这更多的是想帮助我们八路军狠狠地打击日本鬼子。
2: 不能再让他们肆意的烧杀抢掠，祸害我们的父老乡亲。他们的残忍行径，大家可是亲眼见过的。是啊，俺娘说了，既然不能上战场杀敌，那也要为八路军出力，所以我才辞去了原先的活来这儿的。
7: 日本鬼子屠村了，家被烧了，爹娘也死了，大妹妹也被日本鬼。
5: 是八路军救了我们。要不是因为弟弟妹妹还太小，我得照顾他们，我早就去参军去战场上打日本鬼子了。一开始，我就对大家说过，你们来到了这里，是工人，但同时也是战士。遇到了困难，要想办法克服，而不是逃避。大家之前。 没有接触过印钞工作，我们可以慢慢学嘛。我相信张所长、赵师傅，他们也是经历了各种困难，咬牙坚持下来，才有了今天的技术。
8: 我当学徒那会儿，是总给师傅师娘倒夜壶开始，不知道挨了多少打多少骂才到今天。我都打肿了，还得接着干活呢。
5: 张所长说的对啊。 但是，我们是八路军的队伍，你可不能把你以前养成的那些坏习气用在我们自己同志的身上。今天学不会，明天咱慢慢学嘛。
8: 伙计们，同志们，我以往的态度是不对的。 给大家道个歉，张所长。从今往后，我这个暴脾气一定改。好了，大家伙干活吧，啊，抓紧干活吧，
9: 继续干活。
10: 师傅，是。肖
9: 科长，出了这片树林，我建议把队伍分散开，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
10: 科长，我觉得你们最好在这树林里面待着，负责接应。城里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因为之前你们在邢台跟敌人交过手，要是被认出来，那麻烦可就大了。
9: 那你们的安全谁来保护？
10: 肖科长，人家黄科长就是来保护咱们安全的，你怎么不按着以前老脏老办？
9: 能行吗？
10: 问题不大。那行，那你去吧，我们在这守着。好，走，注意安全。
11: 黄科长，你怎么由着他们乱来呀？

0: 肖科长说的也有道理，人多了容易引起怀疑，而且他在山西地下党工作了很多年，有经验，不必过于担心。
1: 肖科长，咱不去找全老板吗？不用，跟着我就行。啊，对了，我在邢台城有几个熟人，他们能买到几种稀缺的油面。
2: 熟人啊，
1: 您放心，都是我哥的朋友，不会有事儿。
2: 行了，那咱就溜达溜达去。
1: 行。
2: 哎，肖科长，他们只做熟人的生意，咱们人太多，太显眼。
1: 一个人去就行。来，早去早回啊！哎，啊，城外见。
2: 好嘞。
1: 早去早回，
3: 放心吧。
1: 我的妈呀！赌一把！哎，不行不行，发过誓了。
4: 看一把，无法毛病吧。上级有令，都给我仔细的检查，尤其是铁器和印刷用品。
5: 真是孝敬您了。 您高抬贵手，我们做小本买卖。这干嘛？没用啊！
6: 您瞧我这脑子，硬通货。
5: 您啊。 让兄弟们喝口酒，好好松快松快。
7: 这也差不多啊，谢老总赏口饭吃。你们是做什么买卖？我们是开成衣铺的，专门做衣服。你看这些啊，来，都是我们的布料。
5: 布料，
7: 哎，来打开给老总检查检查，您随便看，来，
8: 打开看看，
7: 来来来来来，打开打开。
5: 哎。
7: 您看，都是布料，哎，咱们抄底，是吧？都是布料，哎，来，走吧。
5: 好嘞，快快快快快，后边还有人。嗯，
7: 走，
5: 谢谢老总啊。
8: 走吧，升官发财。嗯。
9: 这小子出手够大方，一出手就3块大洋。
5: 丁队长，这真够大方的。不对，这小子有问题。你给我盯住！
8: 是的，跟我走。
7: 是。
9: 您可真有远见，这招还真挺灵。
5: 你没看这啥这么严，这是黄鹰，王马。
10: 回去报告，留队后，你们悄悄地跟着他们。
11: 是。

0: 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秀秀，
2: 哎，
1: 这哪都被抢走了，
3: 要输归你就得卖地。
2: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那地就是祸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在俺抓胡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你还给俺的地，
2: 这地是俺的，
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2: 俺就是活好，
6: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4: 上来！
7: 咱等啥呢？
8: 等日头呢？
4: 哦，出来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积极态势，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
1: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进机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1至8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
3: 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总额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1至8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8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工业机器人产量34.6%，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进口物流方面，1至8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0.6%，产业升级类货类继续构成主要支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4.0%和60.1%，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量分别增长27.8%和53.6%。进口产品结构变化对保税物流、精密运输、国际通道

0: 适配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相关物流供给加快跟进适配。
1: 综合来看，今年一至八月份，我国社会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总体呈现需求稳、结构新、供给强的特点。高技术制造、数字产品制造和工业机器人制造等带动工业物流需求规模扩张，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持续向前向优。
2: 从民生消费物流来看，一至八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3%，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物流服务模式持续创新，有力支撑下沉市场物流需求的加速扩张。
0: 在山东威海临港区，当地推行客货邮融合模式，盘活城乡公交运力，打通快递进村、农产品出村的双向通道。
3: 我们这边来了以后先分解，我们每个村那个都按照线路分的，统计完了以后，我再一个打客户的电话，通知在哪里取烟。
0: 依托5条客货邮专线，客车在客流低峰捎带快件，不仅解决村民取件难题，还帮农户把土特产向外运输，以客车捎货顺路配送的模式补齐乡村物流短板。物流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3%，带动电商物流稳步运行。吃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5.9%，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速均超过25%，即时配送、仓配一体化等新模式持续托举民生消费物流。
4: 从消费领域的物流来看，随着扩内需、促消费以旧换新政策逐步落地见效，消费端需求变化推动物流网络下沉，即时配送、仓配一体化等物流服务模式创新，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2: 物流市场规模扩张，增势稳定，行业景气稳步回升。一至八月份，物流业总收入9.8万亿元，同比增长4.3%。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扩容，都市联运加快散改集，骨干物流基础设施加快落地，有力支撑外贸与产业链循环。
0: 眼下，内蒙古乌海的葡萄进入采摘季，铁路利用高铁快运的时效优势，将地理标志鲜果快速运往北京等地。
5: 之前走朴素行李车的话，行包到北京客户手上要3天左右，高铁快运把进京时间缩短到当日达，我们内蒙的葡萄、牛羊肉这些货物都可以保证新鲜送到收货人手上。
0: 除生鲜快运外，铁路还通过定制堆码方案优先运力保障，服务巴彦淖尔番茄酱大宗外运，保障农牧产品产销衔接。一至八月份，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其中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15.9%，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1.8%。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货物同比增长10.8%，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运输衔接更紧密，流通更顺畅。多式联运一单制、铁工联运等先进物流组织模式加快推广，物流运行向优向新取得积极进展。一到八月，全国铁路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8.6%，铁工联运量完成3.2亿吨，同比增长65.5%。
2: 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开展12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今年活动的主题聚焦幼儿近视早期干预和科学防控高度近视。
6: 教育部明确要求，中小学校要上好体育与健康课，有效增加学生校内体育锻炼时间。幼儿园要确保幼儿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每学期2次视力检查制度，幼儿园要严格落实每半年1次视力检查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幼儿和小学生远视储备量筛查。
7: 我们每一个孩子生下来大概有200-300度的远视储备，我们要从小抓起，我们让他的远视储备缓慢地降低，使他最好就是不近视。得了近视后，我们的进展慢，最后不成为高度近视。
6: 教育部还明确，各地教育部门要联合相关部门加强防控高度建设。

0: 近视宣传教育，帮助学生、家长科学认识高度近视，了解和掌握高度近视的危害性与防控要点。据了解，高度近视通常是近视度数达到600度及以上，或眼轴长度大于等于26毫米的屈光不正状态。专家指出，高度近视对视力健康影响极大，青少年及家长需要尽早预防、尽早干预。
1: 高度近视是成为一种致盲性眼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并且呢，高度近视发生了之后，开角型青光眼的发病率也会增加。另外，高度近视还会引起并发性的白内障等等眼部的并发症。
2: 今年9月，国家疾控局发布监测结果，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这背后，教育部门、学校等做了哪些改革？
0: 深圳市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累计下降 3.6%。换句话说，相当于5年里约90000名深圳学生告别小眼镜。自2024年元旦开始，深圳全面推行每天一节体育课，覆盖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从2020年的43%提升到2025年的71%。义务教育 每天一节体育课，确保孩子们的每日校内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从源头上减少孩子们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课时增加了，场地怎么解决？5年间，深圳不少学校都在上演时空折叠魔法。在坪山区锦龙小学，记者看到学校将架空层、地下空间统统盘活，打造出乒乓球馆、射箭馆与跑酷区，让孩子们在有限的 校园里也能尽情挥洒汗水。我们打匹克球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需要跟着球一起移动，可以放松眼部的疲劳。在深圳，儿童青少年从3岁开始建立视力云档案，家长可通过手机查询。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已将视力检测调整为每月一次，更加精准掌握学生的视力动态。
3: 正常孩子的眼睛到假性近视到真性近视，它是有2到3个月的 窗口期，那我们每个月测一次呢，就能精准的抓住孩子的视力发生变化的时候进行干预，能够提前的介入。截至今年7月底，云南已建成8所零近视学校和5个零近视班级。
0: 云南省教育厅表示，零近视并非要求所有学生都不近视，而是要求学校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综合施策，抓早抓小，通过科学手段降低近视人数，在一个学年内实现学生总体近视率零增长或缓慢增长。 大理州弥渡县银街镇西庄完全小学是零近视学校之一。校方表示，在不影响学生安全的天气情况下，体育课和大课间都需要在室外完成。自2022年以来，针对乡村学校硬件薄弱、学生用眼习惯参差不齐的现状，学校动态调整桌椅高度，规范读写用眼距离，有效补齐乡村学校近视防控短板。 同样是零近视学校的鹤庆县松桂镇新窝小学，则通过把护眼理念融入课程设计，有效预防近视。翻开2年级课程表，学校把自然光下的户外活动作为护眼核心内容，周一至周五，学校每天都安排2节阳光体育课程。 而在鹤庆县云鹤镇新生一小学，新生入学第一课不是伏案写字或读书背诵，而是户外劳作。孩子们在校园劳动基地里翻土育苗、清扫校园。学校组建了足球、篮球、呼啦圈等18个特色社团，全校近500名学生全员参与。
4: 来关注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据中央气象台预报，9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酝酿中。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8号夜间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从降温进程来看，28号夜间至29号，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降温明显。9月30号最低温仅1摄氏度。

0: 早晚时段寒意十足。十月一号，冷空气将推进至长江以南地区，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都会迎来降温，其中河南、湖北、贵州等地最高气温降幅可达6至12摄氏度。
1: 这次冷空气是堆积在中西伯利亚的强大的冷气团，在有利的环流形势下，多云南下影响我国导致的。那么它的特点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强度比较强，内蒙古地区降温普遍有8到12度的降温，华北平原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流域普遍会有4到6度的降温。第二个是风比较大，华北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普遍会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7到9级。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会出现雨雪转换，像大兴安岭的山区，会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雪，甚至是大雪。
0: 气象部门提醒，这股较强冷空气带来的影响范围广，降温幅度较大。国庆假期出行出游高峰将至，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公众需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
2: 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天气。气象专家介绍，今年北方初霜冻整体偏晚，和前期气温及冷空气活动直接相关。
0: 霜冻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农业气象灾害，是指空气温度突然下降，地表温度骤降到0摄氏度或以下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霜冻并不等同于下霜，霜是水汽凝华形成的白色冰晶，而霜冻的核心是低温对作物造成伤害。即使地面没有明显白霜，只要作物表面或地表温度降到0摄氏度以下，也可能发生霜冻害。
1: 那么受这次冷空气影响呢，内蒙古的中东部、黑龙江北部、吉林的东部、辽宁东部会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先后出现初霜冻。
0: 当气温低于0摄氏度，有充足的水汽并且风力较小时，就容易形成霜冻。每年秋季第一次出现的霜冻称为初霜冻，其出现主要受纬度和地形的影响，呈现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推移的空间分布。一般海拔越高，纬度越北，初霜冻出现的时间越早。如新疆天山山脉海拔较高的地区，通常在9月上旬已有霜冻出现，而西藏东南部霜冻一般出现在10月。一般情况下，山的北坡、西坡、山谷以及洼地霜冻较重，海滨及山的南坡较轻。监测显示，今年我国北方初霜冻整体偏晚。
1: 今年我国初霜冻偏晚的原因是两方面的，第一个是前期气温偏高，9月以来，我国的气温，北方气温普遍偏高1到4度。第二个是近段时间以来，冷空气整体比较偏弱，没有形成有效的降温。
0: 专家介绍，初霜冻偏晚为东北秋粮作物灌浆成熟争取宝贵热量，粮食主产区秋收作物可在霜前安全成熟。
2: 当前正值全国秋收关键窗口期，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本次冷空气带来的霜冻主要发生在高海拔地区，局地农区霜冻仅对少量尚未成熟作物造成轻微影响，整体危害有限。
0: 当霜冻发生时，植物的茎叶温度下降到0摄氏度或以下，正常生长发育的作物会受冻伤，严重时造成减产或绝收。对尚未成熟的玉米、大豆、水稻等秋收粮食作物来说，低温会降低叶片光合作用效率，使灌浆缓慢甚至终止，产量和品质都会受到影响。
3: 那么今年的初霜冻呢偏晚，那么利于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作物呢安全成熟。那么目前这一次的霜冻呢主要是集中在高海拔地区，对农区呢影响不大。那么即使部分地区就是农区有一点点零星的霜冻，那么对于未成熟的一些很少的作物可能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是总体上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0: 从当前情况看，东北地区大部玉米、大豆和水稻等作物处于成熟收获期，此次霜冻影响不大，但对于局地发育期偏晚、尚未成熟的田块，仍不能掉以轻心。专家指出，这类田块可采取熏烟或喷施叶面肥等措施，减轻霜冻危害。同时，各地应

国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2017年12月，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在马尼拉设置了一座雕像，用以纪念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为双眼被蒙住、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性。雕像底座写着：“这是日本统治下遭受虐待的菲律宾女性的记忆。”日本政府对此强烈不满，持续向菲律宾政府施压。

0: 新闻继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读书班的部署要求，扬优势补短板，围绕创新要素集聚、成果落地转化、健全平台体系、深化体制改革等谋划思路，出台举措，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为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我省探索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阅卷的科技攻关协同机制，聚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滚动支持科技攻关项目，大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我们将深化产学研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聚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加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供给，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甜菊糖生产线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投产后不仅日产能翻一番，还可同步从甜叶菊中分离提取绿原酸、异绿原酸、叶绿素三类高附加值产品，资源利用率和整体经济效益同步大幅提升。
2: 去年呢，我们晨光研发投入达1.66亿元，同比增长呢是29.27%，支撑了我们突破多项关键技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聚焦植物综合资源利用、高端制剂开发等方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以硬核技术攻关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0: 最近，第一届京津冀模产业科创大赛在沧州市举办，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将联合相关专项投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提供股权投资额度奖励支持。该中心运行以来，发挥北京研发中介撮合国创孵化转化作用，在新材料、新型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
3: 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对接好京津的高校院所和央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岗和省中市公共服务中心等创新载体的作用，复制推广全链条服务生态和创新模式，吸引更多高水平团队和优质项目在河北落地。
0: 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离不开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支撑。在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正和团队一起探讨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他们看重的是国字号科研院所拥有的丰富创新资源、深厚创新实力和先进创新项目。
4: 我们将围绕雄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对国字号大院大所的引进，布局建设一批专业化公共技术平台，持续完善创新服务生态。
0: 打造创新策源地，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构建起研发中市产业化全链条，一期中市基地投用已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一批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退役光伏组件循环利用等项目加速推进。
5: 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和三期项目建设，隐喻并举，建强人才队伍，推动更多的中市成果落地，为绿色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
0: 目前，全省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总量突破1.2万家，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省将引导归上工业企业自建共建研发机构，组织省内优质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强化成果转化导向，打通从攻关到产业化落地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王正浦在河北分会场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
6: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守牢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底线，强化节日假期等重要时段交通安全管理，加强旅游设施日常检查维护，做好大型活动、热门景点等客流监测与引导，加强九小

0: 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监管，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抓好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持源头防控，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综合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手段，强化监测巡查预警、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火情，及时高效科学处置。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执法监管，加强值班值守，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我省共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747个，总投资1.56万亿元。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加速落地。截至目前，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2: 在正定县，总投资超30亿元的深国际真悦天地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通过引入多个区域首店与创新业态，构建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华北最大的室内专业滑雪场已于去年正式营业，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16.6万人次，营业收入3400万元。引入的京津冀首座融创贸预计今年12月份正式开门迎客。
3: 整个商业板块招商率已经突破了85%，目前首进石家庄的品牌是超30家，首进正定的品牌是超70家，将进入批量商户进场装修。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我们整个项目在年底将会实现全面的投营。
2: 项目同步规划的高标准现代物流园区定位高端医药食品冷链物流，多座全温区智能冷库集成了自动化仓储、智能分拣、全程控温等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已经有华润医药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入驻。深国际真悦天地项目总建筑面积60多万平方米，创新打造了物流加商业文旅的产城融合模式，
4: 精准定位前场景、微度假、生态空间加区域商业核心，树立京津冀冰雪运动新标杆，引入国际品牌酒店，构造高端化、多元化住宿服务矩阵，配套建设石家庄规模最大、自动化水平领先的第三方专业冷链物流园，打造区域智慧物流核心节点。
2: 在沧州河间，省重点建设项目长丰线缆特高压电缆项目正在紧张施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包括9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检测中心以及特高压立塔等设施，同时配置国际领先的超级交联高速生产线和检测装备。
5: 采用这个生产线生产出的产品呢，偏心度小，绝缘呢缺陷少，使用的寿命呢更长，能够满足目前国内所有特高压等级的使用条件。另外，这个立塔里面呢有4条生产线呢可以同时运行，比传统的生产效率呢提高了20%左右。
2: 目前一号生产车间主体已经完工，特高压立塔已经建设过半，项目工程进度已达70%，预计年底封顶竣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将覆盖胶直流特高压、超高压等多个门类及相关配套产品，进一步完善我省高端线缆产业链。
6: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6到7个月时间，将在明年的7月份正式投产运行。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生产4万千米电缆，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2: 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一至八自完成率1.0%，开率达92.1%。
1: 昨天，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三地药监部门、头部企业和重点医疗机构齐聚未来之城，深化医工融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活动现场，三地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相关企业以及雄安新区围绕政策衔接、平台共建、项目共推等议题深入研讨，精准对

0: 接，推动临床需求与产业能力高效匹配。
1: 有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的老师，还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们，我们刚才也互动，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们的微信。我们更有信心来多去孵化临床好的创意，把它形成产品。
0: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制的设备离不开医院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和数据反馈，而医生们源于诊疗实践的金点子也需要企业来完成研发和生产。但长期以来，临床与产业之间缺少顺畅的对接渠道。为解决这一痛点，国家药监局今年3月在全国部署春雨行动，着力打通医工融合的堵点断点，让更多临床金点子变成惠民好产品。
2: 这个医生是吧，他对很多的就是这种医企结合的事情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白，他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他生产不出去，转化不出去，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个交流会来和我们的企业对接，
3: 通过医工融合这种深度的合作出来的产品呢，因为是从源头就开始跟企业深度融合，所以它具备高度的一个临床价值，能够对患者的诊疗切实发挥一个高效的一个作用。
0: 京津冀医疗器械产业是千亿级别的产业集群，春雨行动实施以来，三地已累计征集临床创新项目300余项，约占全国征集总量的1/4。
4: 下一步我们三地共同行动，把医院的成果、高校的成果以及企业的需求建立一个大的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建好从临床创意一直到助推上市整个的转化链和产业链，还要建立京津冀跨区域的专家团，让临床成果能够尽快的落地，促进京津冀区域生物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5: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6: 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监督执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涵盖计划的编制、审查和批准、执行情况监督等全过程，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的监督体系。
7: 制定该条例是改进和加强我省人大计划审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监督刚性，提高监督实效，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
6: 为强化计划执行的监督，条例规范了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执行监督方式和重点，明确每年6至9月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本年度上一阶段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加强日常监督，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将本部门产生的年度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情况月度、季度、年度分析报告及时报送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
7: 条例明确，省政府应当加强发展规划执行的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发展规划执行的第三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中期评估报告。
6: 此外，为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严肃性、连续性，条例还明确，计划经省人代会审查和批准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如需调整必须依法进行，并对调整的条件、实现程序等作出严格规定。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5: 依托太行风光、千年文脉和多彩非遗，邯郸市培育了一批小而美的乡村旅游业态，让文旅活水激活乡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6: 临近国庆假期，在太行山东麓的邯郸市歙县耕乐镇，被誉为石头王国的大洼村已经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热闹的民俗表演与地道的特色小吃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9: 这里边建筑很美，建筑也很奇特，玩的也挺开心的。
6: 大洼村60%以上民居为明清时期的石砌建筑，沉淀着数百年的太行村落文脉。近年来，大洼村坚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的发展理念，深耕文旅融合新业态，在完整保留古民居、古街巷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旅游基础。

0: 础设施，让千年古村焕发新活力。
1: 我们爬过自救老宅，现在到达了17家民宿，村民们也能在民宿打工，吃上了旅游饭。
0: 目前大洼村已建成了凤凰宿客栈、好事花生等40多家高中低端互补的民宿，精酿酒馆、山间咖啡馆、潮流驻唱、乡村电音节等新兴业态相继落地，老村落有了新玩法，实现了全年龄段游客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2: 我们坚持一村一品连片发展，全域提质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依托全县独特的石头古村、旱作梯田、红色文化、生态山林四大特色资源，差异化打造乡村文旅业态，串点呈现，集群发展，形成多元互补的乡村旅游格局。
0: 石头古村唤醒沉淀百年的太行乡愁，繁花似锦则是焕新绽放的田园新韵。金秋时节，在邯郸市复兴区东高河村，千亩油葵花次第绽放，连片成海，在城郊大地勾勒出一幅秀美灵动的田园画卷。
3: 这里真的太美了，就像置身于金色的海洋，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观赏，流连忘返。
4: 我刚才乘坐了网红花店小火车，还打卡了网红观景台，没想到市区周边就有这么美的游玩好去处，体验感特别丰富。
0: 美景如画的背后是一场脱胎换骨的生态蝶变。东高河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煤炭村，村内遍布30多处煤厂、洗煤厂，常年煤灰漫天，土地荒芜。立足治荒复绿、变废为景、生态兴村、文旅富民的转型理念，复兴区系统性开展生态修复，原来的矿坑堆场变身为田野美景。与此同时，当地坚持连片规划、一体发展，将紧邻的古村落建沟村全面改造，汇聚了非遗手作、乡村市集、庭院餐饮、夜景休闲等多元业态，与东高河村联动发展，打造田园赏花加古院休闲的城郊乡村旅游新品牌。
5: 建沟村坐拥5000年龙山文化底蕴，也是华夏第一古井的遗址所在地。我们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原则，让曾经闲置的资源蜕变为雅致宜居、业态丰富的庭院文旅街区。
6: 周末带着家人过来游玩，特别方便，离家近，风景好，体验足。
0: 立足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目前，邯郸已建成235公里太行山1号旅游风景道，串联起35个特色村落、39个美丽乡村，全市已培育出7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4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乡村旅游产业实现从单点打卡到全域联动，从资源变现到产业富民的跨越式升级。
7: 文明互鉴，全球对话。9月27号至29号，第4届长城之约全球推广活动暨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在唐山迁安市举行。
8: 活动现场，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进行了主旨演讲和对话交流。我省境内长城资源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是中国长城保存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区段。迁安境内长城沿燕山山脉绵延45.3公里，其中白杨峪1.5公里长的大理石长城，因城墙基座和敌楼基础皆为大理石砌成而备受关注。
9: 咱们迁安的长城啊，是整个明长城的精华段，它的建筑特殊，防御体系特殊，历史比较长，比较悠久，文化底蕴也非常的深厚。
8: 在主题推介环节推出情景舞台剧《长城回响山河长卷》，同时发布了长城精品游路线，让历史文化可感可游。
10: 线路串联白杨峪大理石长城、徐柳口、河流口、教场沟、长城风景道等核心景点，融合长城徒步、文化研学、民俗体验、乡村休闲多种业态，让更多游客读懂长城，爱上长城。
8: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长城夜话访谈、长城之约文明印记采风行等系列活动，让海内外人士在行走与对话中感受长城沿线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
7: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武、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

0: 喜庆祥和的氛围。
1: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十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五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
2: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3: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1: 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0: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为了给游客带来全新的游园体验，石家庄市动物园推出多种特色游览项目，萌兽崭新亮相，邀您共度佳节。进入动物园以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美洲红环鸟，不过在杆上却有一只黑色的红环鸟。据饲养员介绍，这只是新生红环鸟。为什么红环鸟是红色的，而它是黑色的呢？
4: 我们今年新繁殖的一只美洲红环，大约在经历两年以后吧，它的毛色会逐渐退化成鲜艳的红。它从美洲到咱们石家庄来，已经经历了好多年，它已经适应了咱们这种当地的气候。
0: 在狐猴馆内，松鼠猴一共繁殖了6只，环尾狐猴一共繁殖了12只。真猴馆内，白额长尾猴在工作人员的精心饲养下实现了首次繁殖。另外，在河马馆内，河马傲傲与二九在8月份顺利合笼。
4: 这个个体稍微大点的是咱们原有的原住民傲傲，它是一只雄性的河马。这只个体稍微小点的是咱们后期引进的，它叫二九。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合笼，就是说为了它们繁殖。
0: 智基园今年专门从外地引了一些品种，大家不妨过节的时候来看一看。
4: 新引进了2种植基类的动物，一个是黑藓，一个是黑颈长尾雉。黑藓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这个喜马

0: 阿拉山到东南亚一带，黑颈长尾雉主要生活在云南、广西。
1: 此外，游客在观赏动物的同时，石家庄市动物园在国庆期间还同步推出了墨绘生态、情系生灵书画展等科普文化活动，同样值得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2: 原主路道路两侧也都摆放了色彩鲜艳的花坛，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各位游客们，来动物园禁止投喂动物，同时也看好自己的孩子，要注意安全，文明游园。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3: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我省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黄骅市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昨天，由省司法厅、省国资委主办的“重在河北，重企同行”国企专场推介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举办。活动现场，省司法厅与省国资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联合普法、专业培训、调研走访、人才交流等方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同时，石家庄仲裁委员会金融仲裁院正式揭牌，这是我省仲裁机构聚焦金融领域纠纷化解、服务国有金融资产安全的又一专业化平台，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公平的法治环境。
4: 日前，第四届中国孟村国际管道装备产业博览会在沧州孟村开幕，展会持续三天，汇聚400多家管道装备及相关领域的企业参展，展品涵盖钢管、管件、泵阀、管道配件等。孟村回族自治县素有中国弯头管件之都美誉，现有管道装备企业近1800家，产品出口中东、欧美和东南亚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城市园林满目秋光。